0: 不行，我摆不平。
1: 怎么了？你小子啊，是脑瓜子里硬，嘴皮溜。你下去准出事。来，这事要是交给海棠啊，那准砸了，准出人命。<笑>
0: 那倒是。<笑>
1: 哎，别笑，一会儿跟他们谈的时候啊，嘴可不能放松。
2: 要是让他们瞅准了空子，他们是无孔不入。
3: 部长，我怎么觉得您对付他们挺有心得的？要不您下去得了。
1: 放屁！你倒使唤上我了。
2: 行了，一会儿赶紧下去把他摆平。
3: 行，那我试试吧。要是摆不平，您可别怪我啊。
1: 哎。
0: 出了点事故，这是我也不打。但是呢，死了20几个人，这些人呢，怎么说都是郊区监狱里的犯人，总要给个说法呀。所以啊，你想办法把这事给糊弄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省麻烦。
2: 行，我想想吧。哼，臭小子，你谱挺大呀，啊！伙计，以后呢别整天吊儿郎当的，这处理的事情啊，你也上上心，多干点实事。见面了。<笑>臭小子，
3: 行，那我先过去是吧？
4: 滚蛋！怎么回事啊？啊！这是谁呀？怎么派了小白脸来给我们谈？
2: 不管派谁来，都得给我们钱。对，钱你们给，钱你们给，我们要钱呐！是是是是是是，各位大姐，各位大姐，各位大叔，你们搞错了，我是这个总署的机要秘书吴星辰。你们别误会，我不是来劝你们的，我是来跟你们一起声讨西南总署的。西南总署，你他妈王八蛋，什么时候给我发薪金啊？啊，太不像话了！
4: 兄弟啊，那你的薪金他们也扣吗？

0: 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肖桂宁，欢迎大家走进青春朗读者。今天我们走进潇湘永州，寻着千年诗文足迹，以少年之声品读古城风骨，在诵读之中感受君子品格、山河诗意与时代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周汉京。
2: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王一恒。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许伯钦。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贺新雅。
1: 永州文脉绵延千年，周敦颐在这里写下爱莲说，以莲花喻君子，坚守清正纯粹的本心。伟人挥毫，七律达友人，描绘九夷云海，芙蓉朝晖的壮阔图景。
2: 笔墨可以载入书卷，亦可镌刻山崖，一方方磨牙石刻，扎根潇湘大地，把古人心底的思念、感慨与期许留给后世，让无声山石承载起生生

0: 悉的人文情怀。
1: 长空雁影，乘风远行，寄托着奔赴山海的远大志向。浩荡潇湘，山水铺展长卷。

0: 角，朗读层层铺展，带我们读懂了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力量。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千古名篇，欣赏朗读《爱莲说·七律·答友人》。
2: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
3: 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
2: 鱼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3: 与未菊，花之隐亦者也；
2: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3: 莲花之君子者也。
2: 亦菊之爱，陶后鲜有闻；
3: 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2: 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九夷山上白云飞，弟子乘风下翠微。
3: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2: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3: 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0: 潇湘文脉千年流淌，永州山水孕育万千诗行。
4: 一文一景皆风骨，一字一句皆初心。
5: 我们以朗读致敬先贤，用声音传递美好。
0: 我们以青春奔赴山海，用热爱传承文脉。
6: 让文字扎根山水，让精神代代传承。
4: 潇湘画卷铺展山河万象，黄溪流水牵动游子乡愁。
5: 以朗读为舟，穿梭历史长河，在一字一句间汲取文化力量。
0: 这些动人的文字，让我们感受独属于潇湘大地的精神力量。
3: 湘江的水轻轻绕过五溪的岸，千年的风雨洗不去字字行行。大唐的宋，严公的笔在摩崖之上，一笔一画镌刻历史的悠长。
7: 时刻想念，想念那旧时的月光，照过元节，也照我今日的眺望。多少文人在这山崖留下行行，如今我来，只为与你共赏。
8: 时刻想念，想念你眼里的光，穿越千年依然滚烫。祁阳相见在这山水的中央，让未了的眷恋不再随风飘荡。
3: 风在读，水在唱，回声在山谷中传，一句未写完，等你来续篇。时刻想念是石头，也怕遗忘。
7: 祁阳相见是此心，终有归乡。

0: 水做我们的见证，写下新的诗行。
1: 叶落千山凉，晚风渡潇湘，一曲琴声起，婉转揉碎寸寸长。旧事尘烟雨，岁岁惹心伤。有谁半生汗，空留余恨寄八荒。
2: 云锁九夷章，青竹复寒霜。遥念娥皇女英，临水望远方。点点斑竹泪，簌簌落千行。千古深情事，随尽江水绵长。
1: 春战满庭芳，素琴倚花旁。闲静沉音远，无声默默自悠扬。岁月捐风骨，笔墨再流光。有谁留清明，万古镌刻碑林之上。花开琴在侧，无声也悠扬。有谁留其名，篆刻千古碑廊。风流存青史，无惜墨自留香。一山风月如故，沉淀岁月滚烫。
2: 永州枝野秀，岐山不晨光。放眼今朝山河，大地换新章。长风送云念，振翅过八荒。风起潇湘潮阔，水起盛世安康。
3: 风雨侵蚀崖壁，磨灭不了石刻蕴藏的深情。鸿雁展翅凌空，向着远方奔赴，永不驻足。
4: 冰冷的岩石因为文字便拥有了温度，代代相传的思念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先辈把心事刻进山石，就是希望坚守与热爱可以跨越漫长时光，被后人看见。
1: 大雁不畏千里征途，迎着流云向前飞翔。正如追逐梦想的我们，哪怕前路漫漫，也要心怀热爱，坚定向着目标不断出发。
5: 山石定格过往，鸿雁奔赴远方。回望读懂历史，向前拥抱未来。一静一动之间，恰好诠释了我们既要铭记根脉，也要勇踏前路。
6: 思念扎根故土，理想飞向云天。读懂时刻与鸿雁，我们更懂得心中有牵挂，脚下才有一往无前的底气。
7: 听说三湘大地有个永州，在历史的画卷美了很久。画图曾识零陵君，今日方知画不如。
2: 潇湘永州美得不朽，娥皇女英斑竹浸透。爱莲池迎着周敦颐的爱莲说，柳宗元独钓在寒江雪那头。
3: 三湘大地有着永州，陆游曾有发自内心的节奏。挥行当得江山住，不到潇湘岂有诗。这其中的诗韵是多么的贴切深厚。

0: 舟八纪向那星斗，把永州的山水美景都燃够，后有松树的风格不离左右，
1: 潇湘永州美得不朽，山水之间诗意长流。无论是春夏还是那秋冬的时候，每一眼都是最新的感受。
2: 潇湘永州美得不朽，美在春夏之交，潇水涨绿，湘江发碧，两岸稻花如翠金，洒进渔夫的唱碗，美在秋冬之际，霜染枫林，雪覆古塔，寒江独钓的蓑笠成了天地间最孤绝的标点。
1: 每一眼都是最新的感受，昨日看零陵楼，飞檐挑着秦汉的残阳，今日看柳子庙，门槐叩响唐宋的回音，
0: 明日再看那朝阳岩的摩崖石刻，又会被晨光镀上一层新鲜的流金。它不是凝固的画卷，是流动的诗河。
2: 每个浪尖都托起新的月亮，每粒沙粒都藏着旧潮的风声与惊人的惊叹。
3: 山水之间诗意长流，留在大钟桥下的桨声里，
2: 留在香林山上的烟雨中，
0: 留在平州书院的烟林下，
1: 留在拟书传人的绣帕上。
3: 无论你何时来，永州都摊开它的侧页，春分它给你满坡杜鹃如火焰，
1: 夏至它给你荷塘十里送清凉，
0: 秋分它给你银杏铺成黄金毯，
2: 冬至它给你雪落潇湘如大地的墨片。
4: 潇湘永州美得不朽，美得不朽，潇湘永州。
5: 画卷铺展大美潇湘，黄溪流水牵动游子乡愁，山河故乡，人间温情，共同展现出历史古城的动人模样。
6: 走遍潇湘千山万水，才明白所有的壮阔风光，最终都会化作心底对故土深深的眷恋。正如游子梦里那条念念不忘的黄溪河，
7: 乡愁藏在潺潺流水之间，真情写进朴素书页之上。世间最动人的力量，永远源自普通人真实滚烫的情感。
8: 山水给予我们辽阔眼界，乡愁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人间真情教会我们心怀温柔，懂得共情与善良。
9: 感受过山河壮美，故土温情，人间悲欢，所有的情绪与感悟终将汇聚成少年奋勇向前的满腔热血。
10: 那一年梦里回眸黄溪河，有曾想起你秦时的村落，
11: 初见繁华，那九街十八巷的记忆，大钟桥下黄溪河千年流过。
12: 梦里回眸，梦里回眸黄溪河，你的船头米酒温存渔火，你的村口岁月从容走过。
13: 梦里回眸，梦里回眸。

0: 黄溪河，你的船头米酒温存渔火，你的村口岁月从容走过。
1: 看韩家洲，舟推水远，白鹤路，给予白鹤。
2: 那一夜月下相思黄溪河，有谁知道我内心的落寞。
3: 再见何时，那九曲十八弯的情思，大钟桥下黄溪河泪光闪烁。
4: 梦里回眸，梦里回眸黄溪河，你的船头米酒温存渔火，你的村口岁月从容走过。
5: 梦里回眸，梦里回眸黄溪河，你的船头米酒温存渔火，你的村口岁月从容走过。
6: 看水上花，花开情深，杨柳岸几许欢歌，杨柳岸几许欢歌。
7: 黄溪河，黄溪河，你是岁月遗落的长卷，
4: 而我终于懂得，就像水对岸的执念。
0: 所有的回眸都是河对海的眷恋，
8: 当月光再次铺满水面，
0: 我愿化作那盏不灭的渔火，
1: 在你眼眸深处夜夜泊船。
2: 听米酒微服，说往事绵绵，
3: 看白鹤驮着夕阳一程程，
2: 飞回你我初遇的那个春天。

0: 香超的烽火点燃了初冬，潇湘的源头巨龙在翻涌，
1: 九嶷山的云化作了雄风，绿茵的战场谁敢与争锋，
2: 防线如钢铁，挡住狂澜涌，中场如利刃，撕破夜的长空。
0: 哪怕跌倒了，也咬着牙往前冲，因为背后是家乡的面容。
3: 从不问前路还有多少荆棘，只相信汗水终会创造奇迹。
4: 勇冲锋，永远保持冲锋的姿态，香超的巅峰刻下永州的血脉，
3: 不退缩不言败，哪怕绝境也敢篡改，这金杯的重量是全城人的等待。
5: 勇冲锋，永远奔跑在时代的前排，红绿色的狂潮汇成澎湃的大海，胜不骄败不馁，踏平坎坷的阻碍，永州人的魂永远在冲锋的路上迎着光盛开。
1: 中场哨声响，热泪化成雨，金杯举过顶，震撼了天地。
5: 理学的文脉铸就了骨气，这片古老的土地赋予我们胆识。
0: 听那全城的呼吸连成了一体，这不仅是比赛，这是我们的战役。
2: 勇冲锋，永远保持冲锋的姿态，香超的巅峰刻下永州的血脉。
0: 勇冲锋，永远奔跑在时代的前排，红绿色的狂潮汇成澎湃的大海，
6: 胜不骄败不馁，踏平坎坷的阻碍，永州人的魂永远在冲锋的路上迎着光盛开。
3: 夺冠不是终点，而是

0: 是新的起点，这股子拼劲刻进城市的名片，生活也如球场，处处是考验。
1: 只要心中有火，就没有跨不过的深渊。永州人民永远挺立在潮头之巅，
2: 永冲锋，永远奔跑在时代的前排。红绿色的狂潮汇成澎湃的大海，
3: 胜不骄，败不馁，踏平坎坷的阻碍，永州人的魂永远在冲锋的路上迎着光盛开。
2: 永州，永州，
4: 永远冲锋，永远冲锋。
5: 出淤泥而不染是修身准则，芙蓉朵里尽朝晖是山河礼赞。经典篇章为我们打开了历史古城文化的大门。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诗人词作家毛孟熙老师。毛老师您好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青春朗读者访谈时间段。从梦里回眸黄溪河，时刻想念潇湘永州，云燕飞处永冲锋作品中传递的是怎样的潇湘风骨呢？
6: 谢谢小老师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作品，就是串起来，我想大家应该都能感觉到，这些作品呢都在努力展示永州烟雨山川、家国情怀的人文风骨。
5: 那毛老师啊，面对成长路上的挑战，你想用文字给予当代少年怎样的鼓励？
6: 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告诉你们，每一次迷惘都是种子在土里扎根，每一次跌倒都在为下一次起跑着力。慢慢来，你们比想象中更强大。
7: 方清卓老师，您是非常优秀的影视表演艺术家，那演戏和朗读您觉着有什么相通的地方吗？
8: 我们作为一个用语言要表达表演的人，朗诵是基础。朗诵啊，是一门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方面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技巧，更主要我觉得朗诵对于人的一生都起到最大的作用。作为人，你说话清楚，说话比别人好听，说话比别人动听，那你就成功了呀。
9: 方清卓老师，这次您朗读《爱莲说》，莲花高洁又质朴，在表演和生活里，这份品格对您有着怎样的启发呢？
8: 首先要有一颗感恩的心，第二不要这样争名夺利，但是一定要做得最好，把你自己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10: 沈丹平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演戏是用肢体和表情讲故事，而朗读要用声音讲故事，那么对您来说哪一部分更有挑战性呢？
11: 那我就觉得我在诗歌朗诵方面呢，是咱们的诗歌是需要声情并茂，然后你要理解这个诗的意思，然后还不能像生活中说话那样，就是因为诗有诗韵，还有诗的这个读诗的自己的这种语言节奏，或者诗的诗歌的一种节奏，你要表古诗词和现代诗词的这种朗读的样子就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朗读诗的这个领域里，我应该是个小学生，但是我非常喜欢诗，我觉得我也喜欢朗读诗。
7: 沈丹平老师，您带来《永冲锋》，饱含奋勇向前的精神，想请问您是希望借助这部作品对青少年给予什么样的启发呢？
11: 我觉得刚才我读这个的时候，我自己好像就很热血沸腾，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我其实不太喜欢现在人就是说的那种网上的那个流行的那些就比方说什么我们要躺平了，我们要就是说摆烂了哈。我其实我到现在我自己都不躺平也不摆烂。如果生活中我还会遇到工作的这种机遇，还有很多，比方说我也会站在这个舞台上跟我们的这个中老年人比赛朗读，那我还要努力的冲锋向前。
5: 一趟消

0: 包厢文化之旅，从爱怜君子之道，时刻千年情思，到鸿雁凌云壮志，永州山河画卷，从故乡乡愁人间温情，最终抵达永不停歇的奋进力量，层层递进，诉说属于湘江大地的精神传承。
1: 爱莲说教会我们修身立德，磨牙时刻教会我们坚守初心，品读先贤文字，让我们懂得何为底线，何为热爱，何为长久的坚守。
2: 长空鸿雁，指引我们志存远方；潇湘山水，开阔我们的胸襟。少年既要仰望广阔天地，也要珍视脚下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3: 黄溪河留住乡愁记忆，眼泪的书传递人间温情。成长不只是奔赴远方，更要常怀柔软之心，懂得感恩，懂得回望。
4: 一切感悟最终汇聚为勇冲锋的信念，新时代少年当兼具风骨、温情与锐气，不惧困难，迎难而上，向着理想持续冲锋。
0: 一路成长，从诗文风骨时刻情怀，到山河远志乡愁温情，最终汇聚成少年永不停歇的冲锋力量。
1: 诵读经典，让我们传承文脉根脉；
2: 品读山河，让我们心怀家国热爱；
3: 体悟温情，让我们永葆善良初心；
4: 逐梦前行，让我们永葆冲锋姿态；
0: 以声传闻，以梦启航；
1: 不负山河盛世，
2: 不负时代韶华；
3: 不负少年初心，
4: 不负心中热爱。
0: 青春朗读者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尊敬的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肖桂宁。当东方的晨曦浸透时代的云帆，我们又在这片被艺术浸润的土地上相聚。今天流光织就穹顶，音律点燃梦想，筑梦新时代，畅想新未来。文艺演出终于在万众期盼中拉开了华美的帷幕。回望来路，我们从历史的烟云中走来，从来都不只是艺术的秀场，更是梦想的摇篮。今天就让旋律作帆，让文艺作桨，让我们在艺术的星河中扬帆起航。现在请允许我荣幸地宣布，筑梦新时代，畅想新未来，文艺演出正式开始。

0: 今天欢歌如潮，我们沉浸在艺术的海洋里，感受着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从初春的萌芽到金秋的硕果，已经走过了三个春秋。这三年来，我们见证了无数梦想的绽放，记录了无数感动的瞬间。筑梦新时代，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是文化自信的梦，是民族复兴的梦。畅想新未来，这不仅仅是一次歌唱，我们畅想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星辰大海的征途，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情呼唤。亲爱的朋友们，演出虽然即将落下帷幕，但我们心中的梦想才刚刚起航。聚散终有时，但友谊长存，梦想不朽。让我们相约明年，相约在更加辉煌的彼岸，再次共赴这场艺术的盛宴。祝大家阖家幸福，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1: 金秋浩荡银华诞，万里山河展新颜。我是主持人萧桂宁。
2: 盛世欢歌庆国庆，青春逐梦向未来。我是安婷，欢迎来到2026国庆大联欢的现场。今夜我们欢聚一堂，共庆祖国华诞。
3: 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神州大地上，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满怀憧憬与喜悦，共同迎接祖国母亲的生日。我是王凡轩，我们生长在富强温暖的新时代，见证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我们心中充满感恩，心中充满自豪，心中充满无限热爱。我是张庭伟。
4: 今天我们站在璀璨的舞台之上，用歌声赞美山河，用舞姿献礼盛世，用最真挚的崇心诉说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我是可可。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电视机前的老师、家长、观众朋友们，祝大家
5: 国庆快乐！
1: 岁月如歌，山河壮阔，七十余载风雨征程，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2: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新时代的春风滋养着每一位少年茁壮成长。
3: 今天我们用最美的歌声歌颂祖国，
6: 今天我们用最飒的舞姿绽放风采，
4: 今天我们用最真的童心献礼华诞。

0: 回望百年征程，初心历久弥坚，一代代先辈拼搏奋斗，换来了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1: 山河有大爱，少年有担当，新时代的青少年正以蓬勃朝气接续奋斗。
2: 书本教会我们知识，祖国教会我们担当，
3: 老师教会我们成长，时代赋予我们梦想。
4: 我们从小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舞台之上，每一份绽放都是少年最美的模样。
1: 聚光灯下，每一次拼搏都是追梦最亮的光芒。
2: 我们热爱艺术，勇敢站上舞台。
3: 我们热爱祖国，时刻心怀家园。
4: 我们不负韶华，努力向阳生长。

0: 之中国，昂首阔步，自信昂扬。
1: 今日之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
2: 仰望五星红旗，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祖国的强大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时代的荣光是我们最自豪的勋章。
3: 新时代的我们心中有梦想，眼里有光芒，肩上有担当。我们愿意以少年之小我成就祖国之大我，用奋斗回应时代，用成长回报祖国。
4: 山河锦绣，盛世繁华，是我们继续守护的荣光。新时代少年必将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0: 科技腾飞，大国崛起，祖国每一天都在创造新的奇迹。
1: 美育润心，立德树人，新时代少年正积蓄力量，奔赴远方。
2: 我们愿以少年微光，点亮华夏星河。
3: 我们愿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山河。
4: 我们愿以毕生奋进，筑梦伟大时代。

0: 家国是我们心中最深的眷恋，
1: 祖国是我们永远最温暖的港湾。
2: 万家灯火闪烁，照亮人间烟火。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时代，在祖国的怀抱中无忧无虑，快乐成长。
3: 从懵懂稚嫩的孩童到心怀梦想的少年，是时代给予我们追梦的舞台，是教育给予我们成长的力量。
4: 我们深知岁月静好，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常立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温暖、勇敢、向上、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从懵懂孩童到追梦少年，我们在祖国的怀抱中茁壮成长。
1: 从书香课堂

0: 到璀璨舞台，我们在时代的阳光中逐目前行。
1: 我们懂得感恩，感恩盛世和平。
2: 我们懂得珍惜，珍惜幸福生活。
3: 我们懂得奋斗，努力报效祖国。

0: 养下生命早已就爬上来，
1: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
0: 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1: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

早已就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太阳下山，明早。

0: 志向树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丽音重复单调的歌曲，
0: 也不指向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1: 也不指向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0: 甚至日光，
1: 甚至春雨，
0: 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1: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0: 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1: 你有你的铜枝铁杖，像刀像剑也像戟，
0: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1: 我们分担寒潮风雪霹雳，永远分离。

0: 却要终身相依，
1: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也爱你坚实的位置，足下的土地。今夜歌声飞扬，礼赞盛世中华。
1: 今夜舞姿绚烂，绽放少年华章。
2: 我们用童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3: 我们用才艺展示新时代少年风采，
4: 我们用热爱书写属于我们的时代答卷。
0: 美好的时光悄然落幕，但少年的梦想永远滚烫。
1: 璀璨的舞台终将落幕，但赤诚的爱国之心永远滚烫。
2: 愿山河锦绣，岁岁长安，
3: 愿国泰民安，生生不息。
4: 愿少年自强，逐梦不止，
0: 立足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1: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强国有我，逐梦前行，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让我们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壮阔洪流，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之基，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同心同德，勇毅前行。祝愿伟大祖国
5: 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6: 你的心经他们也扣吗？
7: 可不是嘛，大姐都已经半年多没给我们发心经了，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8: 我妹妹吧。
9: 太不像话了，哪有那样像话的？
7: 就是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催了很多次，他们就是说把这钱都送到前线去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等啊。
8: 骗人。
7: 是啊，他们肯定是骗人，但是没办法，他就是不给你发呀。哎呀，大姐，你们的心情啊非常非常理解，你们放心，我们几个包括他们，我们一定会去督促我们的长官给你们发钱，给我们发现金。
6: 你看，你叫我们
8: 他们做
6: 们
8: 吧，
7: 是，
6: 我不下去。
7: 各位大姐，各位大姐，各位大姐，
6: 家长没有你下锅了。
7: 是，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觉得
6: 看这孩子都可怜，
7: 是，你们都挺不容易的。这样，我觉得跟你们几个真的是很有眼缘。这是我的自己的一点积蓄，这样，要么你们先分一分，先拿回去解决解决燃眉之急。
6: 这怎么行？
8: 我们不要你，
6: 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我们是要钱，可我们要的是新南总署的钱，我们也不是不讲理，对不对？
9: 对呀。
7: 对，没关系，我的钱你们先拿去应急，等你们发了钱以后再还给我也行啊，没关系没关系。哎呀，
6: 这又没有这钱，这就别了别了，
7: 这不要。
6: 那要不
10: 咱们就先回去，过两天再来找你们那个总署的，你们说好不好？
8: 好，
11: 我们去
10: 那边吧。你呢，就给我们去向你们那个
8: 长官
10: 反映反映，好不好？
7: 好，放心，我一定替你们催着啊。
10: 千万别忘了
7: 啊。放心。真的走了，
10: 记得给我们要钱啊。
7: 放心，慢走啊。

0: 叶，一品茶叶啊！来了，瞧瞧，看一看上好的茶叶啊，一品茶叶。哎，瞧瞧，看一看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
1: 先生，买点茶叶。
2: 我想买些普洱茶。
1: 好，我们这有上好的普洱茶砖，您看看。
2: 算了，不要普洱了，来点杭白菊吧。
1: 哟，真不巧，我们这的杭白菊最近可有点沉了。
2: 不要紧，我都让了。
1: 好，您里边请。
3: 你好，青松同志，我是大川。
2: 你好，
3: 来坐。刚才那个伙计是我的助手，他负责日常的联络工作。
4: 啊，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在大门口有三个大茶叶桶啊？
2: 看见了。
4: 这三个茶叶桶里装的分别是绿茶、红茶还有碧螺春。日后如果要传递情报，可以将情报直接投入到碧螺春茶叶桶里。我们每天都会对茶叶桶进行翻新，所以这种方式很安全。哦，还有，如果你在我的店门口看到挂上了新茶的牌子，便是呼叫信号。
2: 好，我都记下了。
3: 来之前啊，就听乔岩同志经常提起，
4: 今日一见啊，果然是沉稳老练。
2: 乔岩啊，他还好吧？
4: 啊，你放心，他已经安全地撤回了解放区。他让我代他向你问好。他说，在他撤退的时候，你也遇到了危险。他当时想劝你跟他一起撤离，可你就是不肯。结果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乔岩同志说，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2: 啊，大川同志，你对这一带的情况了解吗？
4: 哦，有一定的了解。来之前，乔岩同志都跟我介绍了，而且早年间我也在西南区这一带工作过。
2: 工作过
4: 啊？哦，当然不是情报工作。抗日的时候，我在这一带打过鬼子，我是游击队的。
2: 游击队
4: 啊？
5: 您是少爷？啊，
6: 是老爷。
5: 夫人啊，这几个月的抚恤金呢、啊，我已经存到南阳的户头了，让你继续查查。
6: 真的？这次又存了多少啊？
5: 不少。哎，别跟别人说。
6: 知道了。
5: 最近那些遗孀啊，在总署门口啊，天天围着要钱。哎，咱下个月就别存了，安抚一下他们。
6: 啊。哎，对了，我听说啊，那个于老板老会做生意了，他那个烟馆生意啊，好得不得了。
5: 你怎么知道啊？
6: 曾诚告诉我的。
5: 就是这个曾诚。
6: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曾诚啊，自从知道了你和于老板手里有了他的把柄以后啊，他可老实了，对我那是鞍前马后，服服帖帖的，你就放心吧。
5: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小心点啊！
6: 哎呀，我晓得啦。
5: 嗯，
6: 给。
5: 好。
6: 嗯，
5: 走了。
6: 哎。
7: 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吧。少杰，留下。
5: 小子和那些遗孀打成一片呢、
7: 哎、没有的事儿。
5: 那帮老女人呢、啊、就吃你这一套啊。不错
7: 啊。对了，处长，
5: 这是什么？
7: 您看看，在华山那边不是死了20多个人吗？我找人开了一张证明，就说他们是在监狱里得了疟疾死的，因为怕传染，所以就草草的处理了这事儿啊，也就算这么糊弄过去了。
5: 少杰啊，你有想法？
7: 这有什么？
5: 这事办得不错啊。 分寸，有得体。少爷，你成熟了。
8: 我这个做叔叔的，
5: 欣慰呀。
2: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8: 说你胖啊，你都喘上了。
9: 进来，
10: 处长，有人求见。
9: 让他进来。
10: 是。
11: 周处长，恭喜恭喜啊！
9: 老板，你怎么来了？
11: 来来来，来。好，你们先出去吧。
12: 这是
11: 周处长，我家老爷得知您五十大寿马上就要到了，特意让我前来为您祝寿。哎，并且老爷在大上海饭店的包间里正恭候着您大驾光临呢。
2: 哟，处长，您要过生日啊？
5: 我跟谁都没说。
8: 哎呀，这于老板呐，就是心细呀。
11: 周处长，哎，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哟。哟，
8: 于老板客气啊。
11: 处长，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哎，
8: 恭敬不如从命。哎
9: 呀，少年，跟我一起去。
2: 这于老板是请您，我去不太合适吧？
11: 哎，陈秘书，你太客气了啊！一起去，一起去啊！
2: 行，行。周首长，这五十大寿可得打扮呢。排场方面，我是行家，交给我吧。
5: 少杰啊，你还是太嫩了，刚夸你你就露出破绽了。现在大敌当前，前线战事有吃紧，这处理呢，于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刚刚了解，再加上那帮遗孀，我要是再做寿，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不能太招摇，我看算了。
2: 明白。
13: 请收下。
5: 收下。
2: 啊，处长，我敬你一杯。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给您，我想说的话呢，也已经被于老板给说了，我就只能喝酒了，全在酒里，敬您。
5: 好好好。

0: 兄弟我是又吃又拿，我这心里惭愧。不过这个我夫人喜欢。
1: 对喽，我就是给弟妹准备的。
2: 这都小玩意，不成敬意。
0: 来来，你看看啊，小玩意儿。哎呦，于老板，这再贵重的东西在您嘴里呀、啊、总是说的那么轻描淡写的，
3: 有夸奖的。于老板，我记得我上次到府上去，您跟我提起过镇宅之宝。
4: 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
2: 我一个人闯到江湖这么多年，镇宅之宝嘛，倒略有几件。
3: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个面子，有机会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4: 镇宅之宝。

0: 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到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什么镇宅之宝，能让我见识见识。哎呦，哎呦呀呀呀呀！我想起来了，我上次啊，只不过顺嘴这么说一说，你看，陈秘书你还当真的了。<笑> 那都是我老家里的土玩意儿，谈不上什么镇宅之宝。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今天为周处长过生日。
1: 上，
0: 来，
1: 好，
0: 少杰也请，
2: 请。

0: 哎呀，哎呀，大哥，干什么去了？裴处长去喝了顿酒。嘿嘿嘿，
1: 我还以为车也喝了呢。哎呀，行啊，少杰啊，现在是越来越圆滑了。
0: 不是，三哥，你什么意思啊？
1: 装糊涂。
0: 你被关的时候，你周叔是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啊，这才几天呢，这又吃又喝的，弄得还挺融洽。三哥，你也别光说我，你不也一样吗？这处长的位置轮也该轮着你了，可到头来怎么样？不什么也没有吗？三哥，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
1: 你听了别不高兴，我觉着你这犯贱犯的太不值了。英姐，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啊有短在你周叔手上攥着呢。
0: 是吗？那你太倒霉了。
1: 你说啊，我不犯贱能行？我必须得犯贱。
0: 也是。
1: 拿着贱的。
0: 让他感觉不出来。哎呀，曾哥，爸，有件事啊，我想了半天，现在看来啊，还是得跟你说。咱们处长马上过50岁生日，你知道吗？
1: 是啊。
0: 本来之前呢。 我是跟他说，50岁生日好好帮他过一下，庆祝庆祝。可处长的意思啊，于汉区和乔运的事儿刚过去，上面对咱们处理啊是颇有微词，那就得应该低调点。嗯，
1: 按理说呀，60是大寿，50岁生日可过可不过。
0: 那怎么能行呢？这50岁也是年过半百啊。再说处长那么辛苦。
1: 便让他高兴高兴吧。所以我总觉得呀，咱们做下属的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不闻不问，恐怕有点不合适吧？那处长是不是怕惹麻烦？可不是嘛。小姐，哎，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0: 三哥。 我就随便一说，你呀，也就随便一听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呀，聪明人有聪明的听法。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1: 明白。处长50岁生日，就应该热闹一下。咱们处长这么些年为西南区是鞠躬尽瘁、任劳任怨。 作为下属的，就应该好好孝敬一下他老人家。这事我来办，我去通知周太太，让周太太操持，我来协助，你觉得呢？
0: 我刚才喝多了，回办公室睡会儿。

0: 陈少杰的话让曾诚的心里再度活泛起来，他想到如今这样的敏感时期，若为周芳怀筹办寿宴，必将令后者陷入舆论漩涡之中，而这也正是他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
1: 夫人，当铺的老板对您真不错，这个价钱太划算了。
2: 是啊，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哎，曾科长，哪天呀，你可以把你那些宝贝都拿出来吗？价钱好说的。
1: 不瞒夫人，在下真是囊中羞涩呀。啊，对了，夫人，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2: 你说吧。
1: 处长马上就50大寿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本应该大办一下，可是处长的意思不想办，怕太张扬。
2: 那就听他的，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啊，是啊。可是那个这个各个下属部门这个贺礼都到了，我看了一下，有的贺礼还挺贵重的。啊，那这样一来，只好跟他们说把东西都拿回去了。
2: 这样啊，哎呀，其实呢，办还是应该办的，毕竟是50大寿嘛。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不大办，小办一下，把大家都请到家里来总是可以的。
1: 哦，那处长那边？
2: 啊，不用跟他说了，给他一个惊喜。那贺礼那边还有劳曾科长了。
1: 夫人放心，在下义不容辞。

0: 这个忙啊，一定要管可可的，
1: 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2: 日自然也好啊。
1: 哎，我明白，哥哥，小弟来了西南区，那一直都是承蒙你的照顾。那您要是有事儿，那我必定是赴汤蹈火呀。这个就见外了。
0: 我没看错，兄弟，这样，你各报社的人认识多，多找几家，把这个声势造得越大越好啊！哎，最好是能上头版头条。
1: 这个没问题，哥。报社这帮人呢，那都是朋友，我一招呼全部就位。不过哥哥，一生日宴办这么招摇，这恐怕对你们那个处长不太好吧。而且我听说呀，这府最近国君，
0: 哎呀，这事你就不管了啊。最好南京方面知道才好呢。
1: 哦，我懂了，懂了，哥哥，你就等着瞧好吧。来来来来，我敬您。
0: 来，
1: 哎哥，哎，我敬您。
2: 哎呀，姑奶奶，你给我小心一点呀！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古董哎，真是的，马马虎虎的。哎哎，往上拿，往上拿，往上拿。
0: 好了，可以来敲锅了。
2: 哎，小曾啊。这次真是多亏你了啊！你看着这满屋子的贺礼呀、啊，让人高兴。
0: 嫂子高兴就好。
2: 哎，客人到了是吧？
0: 是、
2: 啊。我下去打个招呼。
3: 哎，你们两个人啊，给我看好了。我告诉你们，如果少一样东西的话，我饶不了你们啊。
0: 哎，嫂子，要不我派两个兄弟帮您？
2: 不用了。
4: 啊，婶子，
2: 这客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你怎么还没有来啊？
4: 我这不正给周叔准备寿礼呢吗？
2: 哎呀，不用了，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4: 哎呀，要的要的要的，这是肯定要的。
3: 那就谢谢了啊。对了，
2: 你一会儿来的时候到一下总署去接一下你周叔叔。
4: 行，我知道了，婶子一会儿见。
2: 哎，好，就这样啊。

0: 别动，你们去帮我办一件事儿。如果办成了，这只烧鸡就归你们。告诉你们啊，这附近的鸡鹅巷住的都是妇女遗孀，你们现在就过去，挨家挨户的给我敲门，记住了，是挨家挨户的敲门，让他们马上到吉祥路三号周公馆，记住了，吉祥路三号周公馆，就跟他们说。
1: 西南总署的周处长要请他们吃饭，并且给他们发抚恤金，听明白了吗？啊，明白。
2: 处长，少杰来了。
3: 处长，那这件事。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处长，您这是怎么了？南京失守了。啊？是吗？怎么，你挺兴奋的？啊，不是，我是没想到啊。谁又能想到啊？这一败涂地，南京城里一派清凉。 鼓楼这一江门以北，新宅区里是十室九空啊！昨日风乐图，今日变狼烟。处长，这南京都丢了，咱们是不是也该撤退了？
1: 那个婶子让我来接您回家，他以为老子是什么人呢？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这样，那个婶子在家里给您摆了寿宴，宾客都到齐了，等您回去开席呢。
2: 他摆寿宴，
1: 南京刚刚失守，他就摆酒宴，他想盼着老子早日死啊！
2: 不是。 婶子她也不知道南京失守这个事儿啊，她也是好心。
1: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这是明目张胆庆祝共党占领南京啊！快，赶紧给我备车！
2: 哎哎哎，好好好好好。

0: 我不是明确表示过不要白酒敬寿吗？啊！我说话的分量不好使了是吧？你说，他什么时候白不好，偏偏挑这个时候，在家害死我呀！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婶子就给我打电话说，客人已经到齐了，让我赶紧上总署把您接上。我听他的口气，好像人还不少。
1: 处长，您也别生气，婶子她肯定也是好心，啊！
2: 我不生气。

到底怎么回事啊？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的乞丐跟遗孀啊？要什么抚恤金？我们家老周怎么可能贪污那些钱呢？而且他在这种日子来闹，肯定是背后有人指使。我不管你怎么。

0: 找他们。
1: 岌岌可危，南京失陷，你居然白走千里，吓死了你啊！
2: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聚会了，
3: 你还嘴硬？这是个小小的聚会吗？啊！
1: 这个小小的聚

0: 说走，许个愿吧。
1: 姓曾的，你敢设计陷害老子，我枪毙了你！住手！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兄弟姐妹，
1: 这个呀，
0: 啊，处理的各个科室的同仁，人人有份儿。来，哎，这可不是周芳怀的生日蛋糕，来，大家吃。哎呀，吃啊吃啊吃啊，来来吃，
2: 谢谢
0: 谢谢哥。
3: 哎呀，
0: 有点意思。
3: 济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借生日之际档次收敛国难财，有点意思。
1: 曾科长，您的文件已好了。
0: 还有我的文件？小丽，

0: 你。
1: 自对西南总署处长周方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从即日起对周方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曾科长。哦不，曾代处长。
2: 这个代字很快就会消失的。
3: 恭喜曾代处长。
4: 吃蛋糕。
5: 哎呀，烦死了！你这睡得好好的，你闹什么闹？
2: 怎么知道是我？
5: 那你谁敢呢？
2: 哎呀，少杰，人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可能是我倒霉倒惯了。这精神爽我怎么就体会不到呢？
5: 有事就说，有屁就放啊。
2: 哎，这是刚刚接到的电文，看一看。
5: 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2: 行，我给你念啊。对西南总署处长周方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哎呀，这字眼听着真是舒服。
6: 决定从即日起对周方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
2: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哎，
5: 行啊，曾哥，你一下子就成了曾处长，不是曾副处长。
2: 哎呀，没办法呀。哎呀，本来吧，我就想啊，当个副处长得了，可是偏偏不让老子随愿。哎呀，只好屈才当个处长得了。
5: 那咱们处长啊，不，那我周处怎么处理啊？
2: 周方怀这些年在西南做的这些事儿，随便找出一件来都够他脱军装的。他这叫咎由自取，万劫不保啊。
5: 哎呀，我说处长这两天不来上班的，原来是彻底不用来上班了。
2: 什么处长啊？谁处长啊？处长这坐着呢。
5: 是是是是是。
2: 陈秘书，我听上面说过两天来个观察组，到时候你好好准备准备。
5: 准备？我准备什么呀？
2: 让处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谁才是新的主子。这次啊，观察组来估计就是要对周方怀下手，让大家不要姑息，不要怕，有什么就说什么。另外让处理的各科室打扫一下卫生啊，新处长要有新面貌。
5: 对，这种屁事儿你让别人干去。
2: 少杰，你怎么回事啊？你也太不识抬举了，那别人都哭着喊着争着抢着要向我表忠心，你怎么回事啊？
5: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要是走马上任了，比我周叔更难伺候。
2: 少杰呀，你也就是我兄弟，换别人我现在就给你撤了。
5: 你最好把我给毙了。

0: 浪。我是日夜盼您来，终于把您给派来了。
1: 曾大组长，你真会说话。
0: 哪里哪里，吕组长一路劳顿，非常辛苦。我在美华饭店特意订了个雅间，都是正宗的西南菜。咱们
1: 不了不了，先办正事吧。啊，
0: 工作要紧，工作要紧。请，
2: 请。
3: 梁局长，我是久仰您的大名。您作为党国的精英，跟我们谈谈周鹏怀的有什么看法吧？
4: 我在处理，主要是负责查地下党。处长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指点和帮助，所以我认为处长在工作上还是非常严谨的。啊，
3: 对对对，老周的能力是没得说的，他生活上呢，比如南京大沦陷的时候，他大摆宴席，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和处长在私底下并没有太多来往。
5: 我叫周处长，叫周叔叔。他的问题，你们找我调查，恐怕不妥吧？
3: 程秘书的意思，周处长还是有问题。
5: 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0: 周方怀这个人啊，平时啊，哎，太不知道收敛。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这些啊，倒是样样不落。哎呀，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呀，真是让人痛心。
3: 曾大组长，那你就和我们谈谈吧。
0: 好啊，我早就想跟你们深入的沟通啊。哎，我这都有记录，给你们念一下吧。3月28日，去当铺两次。
6: 曾诚借机将之前对周方怀的种种不满都一股脑的吐露，只求将周方怀置于死地。
0: 哥，安排的还满意？
1: 满意，满意，满意。
0: 这饭菜还可口？
1: 可口。这个人啊！
0: 你们听好了啊，一定让我大哥高兴。啊，我大哥要不高兴，那我就不高兴。我要不高兴，你们几个谁也高兴不起来。
7: 你放心吧，真
0: 的。大哥，有什么要求？您尽管吱声，我马上去安排。
1: 曾老弟，你太客气啦。哎，
0: 应该应该的，你就看我的表现吧。
1: 你的表现吗？
3: 我自有分寸啊。

0: 李组长，开始吧。
1: 对周鸿怀的调查已经得出结论，此人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以。
2: 刘组长，你电话。
0: 曾组长，抱歉，失陪一下。 少杰，听到那个袋子了吗？

0: 继续吧。
1: 继续。周方怀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以权谋私等指控，全部不属实，全部属于无中生有。周方怀依然是党国的栋梁。
0: 你睡醒了，念错了。
1: 刚才接到紧急电话，上面有人保老周，我也没办法。
2: 总哥，你还没睡醒吧？这戴处长的位子还没坐够吧？
0: 我这帮您看两天，这几天我是日日夜夜都在等您回来。

0: 了，
1: 继续吧。
2: 周方怀是党国的栋梁，依然是西南总署少将处长。处长，
3: 李组长，这次非常感谢。
1: 哎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国人也没好好招待你，所以啊，给你准备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4: 周处长，您太客气了。本来嘛，这就是一场误会。瞧瞧，我们来此一趟，还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1: 这哪里话，我们应当的嘛。
4: 您请留步啊，请留步。
1: 一路保重啊，
5: 后会有期。

0: 你怎么到了这儿来了？你应该知道婶子到我这儿来很危险的。
1: 有个紧急任务，我现在必须告诉你，所以
0: 走吧。
1: 哎，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高层要求西南区秘密转移两位重要人物去台湾，他们把这个叫做蚂蚁计划，由西南区负责具体实施。
2: 蚂蚁计划方案是由总署制定的吗？
1: 没错，你们总署不仅制定了方案，而且已经有所行动了。
2: 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蚂蚁计划，看来周芳怀他们又开始搞小动作了。组织上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两位民主人士被国民党软禁以后，他们的亲戚四处想办法，组织上就是这个时候得到的消息。
2: 周芳怀一定会把转移计划上报重庆的，应该是还有时间，我来打探一下，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1: 一个叫孙俊涵，他已经到了西南，还有一个是张副主席，随后就到。
2: 我记住了，我会尽快搞清楚这个蚂蚁计划的。
1: 要快，方案搞到以后，我们负责营救。
3: 啊，少杰来了。
4: 处长，那这件事

0: 那我先走了。梁海棠曾经给过周芳华一个绝密文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就是蚂蚁计划。
1: 好，
0: 我来想办法。州长，您这个自谦呢，可比曾科长强多了。
1: 他什么？一条贱命，代理了几天，也就剩下造化了。要说这曾科长的仕途啊，还真是够坎坷的呀。一条贱命啊！
2: 不是，
1: 你这话好像为他惋惜啊。
0: 嗨，我替他惋惜什么呀？
1: 他当代理处长那几天啊，除了日常的工作，还让大家打扫卫生。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知道我们是西南总署，那不知道还以为是卫生总署。
1: 就是。
0: 啊，对了，处长，昨天我给您送了一份文件过来，机要室让我还回去。
1: 哦，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啊。

0: 行，没什么事儿，你先过去了。
1: 见命。
2: 你吃饭了吗？

0: 林少杰，我知道你一直心里对之前审讯你的事放不下，但我希望你能理解，那是我的职责。不过我也不希望看见你这样消沉下去。你要是有什么火，尽管冲我来，哪怕咱俩打伤一架也行，也好过你这样憋在心里。
1: 梁队长，你可能不知道。 我之所以这么消沉，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受委屈，而是因为你。
0: 为我？
1: 对。你看，咱们党国现在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倘若有一天大厦倾覆，你这位党国的精英将何以自处呢？
0: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我也一样。真的，你也一样。当然。那好，你先把饭吃了，我一会儿来收。
2: 陈少杰在办公室里耽搁到很晚，待众人都离开后，他准备开始他的行动。

0: 蚂蚁计划的方案搞到手了吗？周芳怀抽屉里那个绝密文件袋是空的，
1: 空的？怎么可能？难道说他把计划拿回家了？
0: 不会，他从来不把重要文件带回去。我在想，他一定是把蚂蚁计划交给梁海棠负责了。周芳怀老谋深算，他应该清楚，知道这个计划的人越少，后面的行动就越安全。 再说，如果这个计划有一天失败的话，他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梁海棠一个人。你的意思是说，计划方案在梁海棠手上？很有可能。
1: 需要我做什么？
0: 暂时还不用，还是我来想办法吧。是不是方案一到手，立即采取行动？
1: 组织上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 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只负责把方案搞到手，后面的我来安排。好，你估计还需要多长时间？
0: 我尽快吧。
1: 一旦到手，记得把情报放到门口碧螺春茶叶桶里面，我们会立刻采取行动。
0: 好。
2: 在开会之前，我要宣布一些事情。 前段时间，因为于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所以有些工作，特别是于汉群分管的工作，一直没有处理。今天呢，我要重新分配一下，这处理军务上的和军队的一些外联呢，以后我就亲自抓。这处理的日常工作。
0: 还有这个军务科的事情嘛，从现在开始就由少杰来负责。我负责？对，
2: 你负责。我负责不了。你为什么负责不了？不是，
0: 这总务科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负责呀？
2: 放肆！现在不是征求你的意见，现在是任命。
3: 知道干什么，怎么干，那就多学习学习。你要摆清你的位置，你也是处理的一员，该出把力了。是。
2: 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下。从明天开始，少杰就走马上任。下面开会。
4: 两个人，以后还要多关照。
2: 少杰，你不是说有事向我汇报吗？啊，你看都几点了？不是，你怎么整天睡不醒的样子？
5: 处长，您还是找别人管总务这一摊吧。这总务的破事儿太多了，我实在是干不了。
2: 你干不了也得干。你说我手头还有别人吗？嗯，曾成那副德行，我看了就烦。那海棠呢？
5: 海棠手头也离他们的事要办，你不干这事干，啊？一会儿啊，有一个会要开，是这个警备司令部召集的。您看，是您去还是梁海棠去啊？
2: 警备司令部什么时候有权利召集咱们开会呢？哼，真笑话！
5: 不去。
2: 行，我这就给他们回话去。
5: 哎，等等，听说这个警备司令部，他来了一位特派员。
0: 嗨，我哪知道啊？
5: 好像是。

0: 而且还有点背景。你知道这个会是谁召开的吗？哦，他们跟我说了，叫什么来着？哦，姓朱，朱长官。您瞧这名儿，那就知道。你找海棠去，给足面子就行。是。
1: 哎，等等，别找海棠了，海棠也有一摊子事情要办。他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0: 我亲自去。顺便呢，我会会这位他派人。会几点钟开？
1: 好像是上午10点，在第一会议室。
0: 哦，10点。
1: 好，我知道了。好，那我给您备车去了。
2: 来，陈秘书，来，陈科长，
3: 滚蛋！什么玩意儿？
2: 累坏了吧？啊，总务科不好干呐，吃喝拉撒全都得管呢。
3: 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巴不得共产党赶紧打过来。
2: 有个性，
3: 刚才的话再重说一遍，
2: 大点声。
3: 滚！
2: 上办公室。
3: 喂。
2: 事儿啊！
3: 怎么样？都是给我的。你想得美！你不是认识黑市的人吗？帮我把这些办理清条。
2: 你小子价钱可够厚的，这算什么？这只是一小部分。
3: 哎呀，真是大户人家，
2: 就这一片，值钱。是我黑市是有朋友，这事交给我吧，我来办，价钱肯定能办。
3: 哎，你可别黑我啊！
2: 什么话呢？
3: 我黑谁不能黑你呀？咱们都是自家人，是不是？<笑>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晚上。
3: 不行，晚上黑灯瞎火的，那看也看不清楚，搞错了怎么办？你现在就去，反正处长也不在，到警备搜证部开会去了。
2: 行，依着您。哎，真是。
3: 不过，哎呀，行了行了，别在那吞吞吐吐的了。我知道规矩，给你一程。哎，不是这意思。行了，我依着你，我现在就去。
2: 欢迎。
3: 哎啊，小心点，注意安全啊。
2: 啊，没事吧？
3: 我说的是这个。赶紧赶紧。
4: 这两天我不到处理来，鱼缸里的鱼你想着点喂啊。我没那闲工夫。你这人，那个老王给我传来了进去。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杆上的孙俊涵现在应该就在梁海棠的手里，他一定是被藏起来了，必须尽快搞清楚蚂蚁计划的具体内容。计划的实施应该是由行动队来完成，如果从底下人入手，不仅有可能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反而会被怀疑。看来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再次冒险潜入梁海棠的办公室，找到那份蚂蚁计划的方案。

家的时机，周芳怀去警备司令部了，曾诚已经被自己支走，现在梁海棠也带人离开了。陈少杰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潜入梁海棠办公室。

0: 长上午开会了吗？
1: 不清楚，好像叫处长坐车出去了。
0: 曾科长最近忙什么呢？
1: 老见他在处理下六的，也不知道他在忙些啥。

0: 那边的地方说孙先生好像有点不耐烦了，咱们是不是该抓紧时间过去？
1: 哎，陈秘书，正找你呢，是吧？
2: 上厕所要跟你汇报。
1: 你儿子让处长跟他说一声，我这边一切顺利，请他放心。
3: 梁海棠的思绪果然缜密，他将最后的一线机会也牢牢地攥在了手里。他肯定会带着蚂蚁计划和自己的行动队脱离所有人的视线。陈少杰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唯有跟踪梁海棠，以查找出孙俊涵的所在。

0: 梁队长，什么时候成了站街女了？啊？
1: 你干嘛跟着我？
0: 我跟着你。你别自作多情了。
1: 好，那你这是要去哪儿？

0: 我告诉你，
1: 去哪儿？
0: 去医院。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说处长的几味新药已经到了，让我去帮他取。
1: 哪家医院？拿什么药？
0: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你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1: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0: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0: 赶紧去安排人手查一下处长在哪家医院看病，给他看病的医生是谁。找到医生之后就问问他今天下午1点钟有没有给陈科长打过电话。快去。
1: 是。

0: 幸存者绝食了。
1: 这些知识分子除了游行就是绝食，没一点新鲜。
2: 是他一直吵吵要见你，后来就不吃不喝了。
1: 他现在在哪？
2: 在里面呢。
1: 进去看看。

0: 我说话呢，下去。是。孙先生，外面风大，您可当心着凉啊。我知道您心里有情绪，可我们也是不得已。 党国向来是求才若渴，像您这样有杰出成就的专家，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了。当然了，我们的有些做法呢，可能让您觉得有些不舒服，但是请您相信，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您看，您来西南区不过待个三五天，我们可是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处长亲自为您挑选的，风景还不错吧？ 特别适合疗养，而且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特别是防止共匪对您进行打扰，我们可是24小时严阵以待。我们费的这些苦心，还希望孙先生能看在眼里。
1: 梁队长，我孙俊涵一生坦坦荡荡，不是几句花言巧语就能糊弄得了的。
0: 你们的这种做法是绑架，我看你们才是土匪做派。孙先生，看来您对我们的误会很深。不过没关系，等过几天您到了台湾，自然有的时间去化解误会。我不打扰您休息了，告辞。

这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他打一针，让他给我安安静静，然后再拿起个吊瓶，给他输进去。

0: 他也就32岁了，现在上面提拔的这波人呢，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处长，梁海棠说让我给您带句话。
1: 说什么？他说他那边一。

0: 少杰，你就一点不好奇吗？只要是跟他梁海棠沾边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少杰啊，我一直纳闷啊，你不喜欢海棠身上哪点？处长，这女人呢？
1: 是越温柔越好。可是你看看梁海棠的眼神，除了怀疑没有别的。她是巴不得所有的人身上都是疑点。我见她那样，我就想抽她。少杰啊，
2: 你这次不应该怪海棠了，谁让我们是干这行的？
1: 啊，处长，咱们处理啊，还有一笔闲钱，我看放着也是放着。 不如给大家发了算了，就算是工作津贴，也好让底下干活的弟兄有更多的动力。
0: 少杰，你这个想法好。虽然这钱哪是万能的，那也得看会花不会花，是吧？
1: 少杰啊，你在花钱方面呢，很像你父亲。<笑>
0: 行，
1: 你这个决定我批准了。
0: 好。
1: 那我现在就办去。报告，起来。
3: 陈科长，您找我。
1: 你们行动队的人是不是都不在啊？
3: 啊，对，兄弟们这几天比较忙。
1: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老乡叫……
3: 哦，他叫王勇。
1: 啊，对。
3: 就是这个王勇，他也不在是吧？
1: 啊，他也出去了。他家里面是不是比较困难？
3: 对，他父母都重病在床，还有个妹妹勉强糊口。
1: 是这样啊，我最近呢，准备给咱们署里面家庭比较困难的人发一些生活补贴，可是这个王勇啊，我一直没见到他，你想办法跟他联系一下，通知他一声。
3: 好的，我今天晚上就去趟他家。
1: 有消息了，通知我。
3: 好的，科长。

0: 喂，谁啊？
1: 陈科长，是我。
0: 好，说吧。
1: 那个联系到王勇了，我刚才去了趟他家，我让他老婆转告王勇，晚上10点顺风酒楼。陈科长，您方便过来吗？哎
0: 呀，这点破事儿我就不去了，你告诉王勇吧，反正通知到就行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您真不过来了？我还说就是这机会请您吃宵夜呢。
0: 我从来没有吃宵夜的习惯，好吧，就这样啊。

0: 来了，兄弟，早来了，就等你呢。我跟你说，这件事儿我真摆不平。好，我们进去说。好，来，您拿好。下次再来啊。哥哥，
1: 兄弟，今天差不多了，该打烊了。
2: 今天是孙俊涵来西南区第几天了？
0: 第三天了。
2: 今天要是再没有休息，咱们的任务恐怕就来不及了。
0: 看吧，你看。

老杰果然厉害，快电话！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合计合计，如何才能救出孙先生了。

0: 有了目标就好办了。明天我出去打探一下。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孙先生会在后天一早上就要离开西南区。

0: 我正准备到茶叶店去，你怎么擅自跑过来了？这么晚，如果让他我看见，咱们都有暴露的危险。
1: 我知道我这么做是犯了纪律，可是时间紧迫，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好了好了，什么事说吧。
2: 组织上告诉我，孙俊涵有可能在后天就离开西南了，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0: 我知道，我刚刚搞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2: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清楚地点。
2: 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不对呀，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什么？衡山西路23号。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今天晚上店里打烊以后，大概10点左右。怎么了？难道那份情报不是你投放的？不是我。
0: 我刚刚得到这个情报，这内容完全一样，就是字体不太一样。大川，我问你，咱们通过茶叶桶传递情报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除了我们两个，还有我的助手。
2: 没有别人，绝对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
0: 你想，这个人连咱们的秘密联络方式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对他而言还有什么秘密呢？
2: 是，这个人会是谁呢？难道是梁海棠、周芳怀他们？
0: 应该不是。如果是他们的话，何必要绕圈子，直接抓人就行了？是啊。
2: 那份情报跟你提供的内容一模一样，说明这个人其实是想帮我们的。
0: 但愿吧。但是这件事情太蹊跷了，这个人知道咱们俩的身份，知道咱们的目的，知道咱们秘密联络的方式，知道咱们的一切，这太危险了。
2: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再换行动，集中精力弄清楚这个情报的来源。可是我们再不营救他，孙俊涵他就离开了。我知道，我们只能见机行事。后面的行动一定要小心。这两天我会密切关注处理的情况。在没有搞清楚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之前，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要提高警惕。保险起见，你那个地方暂时关张几天。
3: 商量一下营救计划。喂，电话局吗？啊，我是西南总署的陈少杰。

0: 有个事儿要通知你们一下，上面要求我们加强安全稳定的监管力度，严防共党那些不法分子。所以现在你们要配合我们工作。对，你现在马上把最近3天城南一带的通话记录给我调出来。对，衡山西路一带的也要。嗯，好，我在办公室，你马上送过来。
1: 我找陈少杰、陈科长，我是电话局的，
2: 等一下。

0: 你好，沈科长，
1: 我是来送通话记录的。
2: 好的。据说以后每天要送过来。
1: 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嗯。

0: 哎，帮我接一下5416。
1: 喂，这里是聚合酒家，请问先生，你需要送餐吗？
0: 你们这酒家在什么地方？
1: 香水中路1号。
0: 中路？啊，那我打错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名字，是风雨之后伤口深处岁月凝成的魂魄。沉香，沉而后香。在中华文化中，沉香是修身、静心、通灵的载体。2014年，北京舞蹈学院系列作品以沉香命名，因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正如沉香的结香过程，不是技艺复制，是一代代人深入田野，拜师学艺，以身体承接文明记忆的漫长过程。那些将要消失的飞蝇乐舞，如同岁月中沉寂的香木，需要有人潜心去寻找，去激活，去传递。
1: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我叫高度。
0: 高度，沉香系列的发起者与灵魂，民族舞蹈文化的领航者。11年，他将一场关于文明的追问，凝练成一部还在生长的史诗。
1: 就是是传统，但未见传统的印记。
0: 他托举起无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顶级舞者，让中国舞蹈

0: 从田野走向殿堂，从中国走向世界。
1: 首先，本身这个作品，我是一种尝试，尝试着什么呢？就尝试着我们56个民族今天的舞蹈的形态。藏族是这样动，维族是这样动，傣族是这样动，汉族是这样动，佤族是这样动，回族这样动，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那你再想一想，这么多年，5000年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形成的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中华文化？

今天的这个形态是一定是在整个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延续下形成的不同的形态。

0: 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舞，它是有功能性的。哎，婚礼，啊，这婚礼的舞蹈，打猎的舞蹈，它不是原来的各个地域民间舞蹈的具体的体现，而是将中华文化本身的一个哲学观，在舞台上通过三牧天地人这样的一个理念，用我们的身体呈现出来。今天我的沉香就要体现这样的一个文化，中华文化的一个理念，叫天地人。
1: 天是流转的星河，是万物运行的规律与源头。
2: 圆融向西，当我在看这个圆的时候，它的流淌，它的时空，才能够有迹可循去放开。
1: 地是泥土的呼吸，承载生命的繁衍与文明的传承。
3: 它和土地的关系是藏在老百姓的日子里面，开篇是荒芜，然后到大地之舞，大地的狂欢。
1: 人是立于天地之间最灵动的智慧。
2: 人之初，相遇了以后，呼唤出了万物。
4: 这片土壤上56个民族一起孕育出来共性的话语，就是天地人。
0: 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人就是人。我只有在人的时候，才有一段双人舞。

在这个过程当中，前面都没有男女之间的交流，都是表现自然地的承载嘛，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只有到第三目才是人，所以沉香叫天地人，这样的一个理念去表达的。我用了三个物种，一个是藏族，一个是朝鲜族，一个是汉族，

0: 汉族地区和这两个民族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个学科的训练体系当中，我们有藏族、蒙族、维族、朝鲜族四大民族来构成我们的学科的训练体系。
1: 受

我们看到这个云南花灯组合呢，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将我们的动作转换成舞蹈语言的一个方式。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样的看鱼啊，这样的一个尾鱼，对，这样的撒网，哎，用我们的小碗的动作来整个贯穿我们这个组合的至始至终。身体是来自我们常年的训练，就像你今天看到在课堂里，我们的孩子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他为什么可以做？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叫基础训练构成的。所以说我就在我的这个本身的训练体系上，拿三个来就可以表达我要的主题。

因为主题是我建的，那建立的这个主题具体的用什么材料也是我的选择呀。下一次我再换三个材料一样可以表达。老百姓动本身它就在歌颂着自然，为了它的生存它要保护这片土地，它要爱护这片土地，它要使这个水要清，星星要亮，月亮要亮，所以他的歌词当中大部分都是唱的星星带给了他的什么，月亮带给他什么，山川带给他，树带给他们什么，水源带给了他什么。

0: 在围着圈舞动，它跪下地下舞动，它仰着天的舞动，它是有内容的。我们叫在这个民俗的这样的一个场域里，它去构成它的一种表达，一种寄托，它去舞动，它的鼓声，它的喊声，它的动态，都是要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1: 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呐喊，一群最年轻的生命用最古老的身体语言向世界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往哪里？
0: 我们一改过去的一种对民间舞的固有的那样的一种认知，比如在色彩上我是怎么选择的，比如说它是藏族的款式，但是可能没有一点点关于藏族的色彩，比如说它是紫色的，或者是有普鲁边儿，有长袖，我不会是这样去顺位去思考，我会以我的这个整个的建构，整体的建构思考服装。我们设计了差不多不到1000种服装，可能最终我就选择了一种。一设计出来，我说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不是搞服装设计的，我就感觉不对。你就想，他已经设计了，在我的手机里那个服装设计已经都上千套了。最后，他做好了一套，穿上了。我说这有点意思了，已经靠近了。那么最后这套服装就是在这套的基础上的一个修改，这是第一套哦，第一幕的这一套哦。到了第二幕就是一直出不来啊，没有办法了，找了一个比较空闲的时间，我就去了他的工厂，我就找了两个演员站在那，一男一女，我就开始在身上挂各种面料，各种颜色，他们叫立裁了，开始挂，开始掖，开始绑，哎，第二套服装出来了，我就按这个意思走，他们就给我设计出来了。

后来出现了第三套，整个的就是一幕、二幕、三幕，就三套服装。一共是260多套服装，但是款式就三套，有些可能加了一个裙子，有些可能加了一个袖子，也可能有些又加了一个别的东西，就在这

最重要的是我这个五十个演员，整整五十个演员在台上到一个小时三十分钟，每一幕中间是一分四十秒的抢装，全在一分四十秒里抢装出来。

们的武量相当大，所以我叫饕餮嘛。我说你们这个绝对，谁想看舞蹈是绝对满足的。

0: 就是我想找一个演员出来替一个另外的一个位，比如说有一个过场，我都找不出来。那严格的要我们说的接地气一点的话呢，是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的一个学科。我在这个学科里，我有我的语言形态，我不同于中国古典舞的形态，我不同于芭蕾舞的形态，我不同于现代舞的形态，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形态。那我今天的这个沉香六，就是用我自己的形态来表达我设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天是流转的星河，是万物运行的规律与源头。地是泥土的呼吸，承载生命的繁衍与文明的传承。人是立于天地之间最灵动的智慧。高度，沉香系列的发起者与灵魂，民族舞蹈文化的领航者。11年，他将一场关于文明的追问凝练成一部还在生长的史诗，
0: 就是是传统但未见传统的印记。
1: 他托举起无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顶级舞者，让中国舞蹈从田野走向殿堂，从中国走向世界。
0: 我们有限制，就是我们在舞台上的艺术创作的制造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们这样晃手，在这个作品当中我绝对不允许你把手这样，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我就不允许你这样，这叫创作中叫限制嘛。因为这个太通俗了，我要建立陌生，我要建立我的陌生。因为你这样呢是这个舞蹈的典型的动作，所以我限制了你，你就要想着去创作。

我们在这个创作当中，比如说在第一幕里，你不能有横排，一直所有的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调度当中，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去表达。所以在我们的灯光、我们的演员的调度设计、舞步形态都在一个圆的情况下来完成。那下一幕的时候，你又不能有圆，只能有方，只能有横和竖。

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一直在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下去设计，你就会呈现两个不同的形式的设计。

所以在舞美的灯光上，可能从始至始都是角，那个就是方，那个就是圆。那在我的装置上，只有到了人的时候，我才有个框规矩，到了人才有规矩。这个框咱们不去说，世界是有秩序的。你表

我没有一句有歌词的音乐，有人声，但是人声唱的都是没有歌词的啊，一呜哈，是这样的。

音乐写得非常好，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音乐全部重新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写的，我没有剪接的，全都是我们的作曲家写的，徐磊，他跟我合作了三十年了，一直在合作，前五部也都是他，他跟我们下去采风收集这些东西回来以后，经过他的专业上的重新处理，另外让我们学生上来，他给我们学生唱的录。陈香六也是舞蹈学生唱的，一面打着鼓一面唱的。

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他们唱，也练了他们每天也练，否则的话那音准就都差呀。一到五全是复制，就是原来我刚才说的，原来这样跳我就这样跳，原来那样跳我就那样跳。我们到底下去跟艺人学习，跟老百姓学习他们唱歌唱的歌词，然后他这样的舞动，看看他的队形是怎么跑的，我们把它移植到舞台上来。一到五都是这样，我没有给予他更多的创造，因为他历史上就是这样的。我不过是他原来那个队形是要500个人的队形这样的转动，我就在舞台上我给他做一个调度，顶多是一个调度，但是他原来的这样的动我就让他这样的动，我不会改变他的原始的动态，他原始的音乐我不会动，他原始就是这个鼓点，就完全记录他原始的状态。这样他的意义在哪，将来或者是再过10年，我不用多，再过10年可能这个舞蹈就没了，消失掉嘛，因为这个地方搬迁了，这个地方推掉了，这些人都不在了，那么这个场域是不是也就不在了。今天的传承，你说交给下一代的人的传承，其实民间当中的自然传承是真正的传统，它是一种自然形态的。我们去到那里是要做什么应该呢，我们去浇浇水，鼓励鼓励，不要动人家，这叫自然传承，不要给人做任何的干预，不要给人家都那么多的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它自然的生长，那么这种自然的生长是有价值的，是可以研究的，是有人类学的价值、民族学的价值、民俗学的价值，它都是存在的。前边五季做了以后，你发现职业这个概念你要提升，因为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复制下来的时候觉得比较简单，所谓的简单是动作本身，这个动作又小又没有幅度。

0: 又简单，但是那个情感的认知、文化的认知，在身体上的体现，可能是他在城乡一到五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体会到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过程是我们要给孩子们的一种教育，应该说一种教育。那好了，要给孩子的这种教育的过程当中，走到了第六季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们做这么长的这样的复制，到底为了啥呀？这么长时间我们做的就是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措施，我觉得需要我们职业舞者在思想上，在专业肢体上有一个对于国家文化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说，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语言讲好中国的故事。
1: 当中华文化站上世界舞台中央，我们要让世界看见怎样的中国？不是符号的堆砌，不是异域的奇观，而是一种从传统内部生长出的当代力量。当千年前的哲学在今天剧场中的回响，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声音，不只是古老，更是未来。
0: 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天地人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我们前面所做的事情，这样的一种积累。所以我说民间舞大家看的都是原始的那样的一种色彩的，我要是表达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东西，行还是不行？所以这是个挑战。所以在我们创作的时候，我们创作了三台的舞量

0: 从学生的一年级开始到三年级才演出，我从来没有跟一个班不做班主任，一直跟着他们三年这么做，在舞台上呈现，你一定要有方法，那这个方法就是我在课堂上要给的。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刚才我的节奏是一样的节奏了吧？
2: 对，
1: 是不是一样的节奏？这个你们太熟悉不过了。我为什么找这个动作？就是他熟悉，对不对？
2: 对，
1: 我是觉得他前面一直在这之前呢，啊，构成了这个。五六七走，一二三，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
0: 其实这个方法给予他们之后，并不是就必须是这个方法。因为艺术创作不是就有一个标准，艺术创作是你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大家都是各组不同的。那么集体舞的创作，我就是需要他们在这个下边要不断的去争论碰撞，达成一个共识，达成一个好的 ID， 达成一个好的想法，然后慢慢去实施。我希望他们有思考，我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思考。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不建立自己的思考，你没有建立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理念，我觉得你是不成功的一个。所以我一直在要求他们要构成意义的表达，这种意义不是动作本身，是你这个动作所拿到了以后，你的灵魂或者是你的感受应该是洗涤你心灵的一个动作，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那个动作的是那个质感和你要表达的那个内涵，不是你学一个舞。

舞蹈就完了，而是通过这个动作，你在诉说，你在表达你内心所有的压抑和所有的欢乐和所有的痛苦，你在自己分享，而不是给人家看。我只有情感到了这个地方，我做出来这个声音，我才不一样的，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本身了。当我的情绪达到一定程度，这一下剁出来，那才是真正的意义啊。其实舞蹈它本身就是可以抒发情感的，是能量的放射。当我的能量聚集在这个地方，我的动一定会打动你的。不管你想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想什么的时候，它一定可以打动你，是这个能量的共振，或者是灵魂的共振。所以身体本身，我们舞蹈的身体本身是文化。

0: 其实我老师要啥，老师看着学生这样成长，回到家里你再累，你觉得哎呀今天的收获挺大的哈，你看着他们在成长，看着他们在成熟，看着他们在思考，看着他们在创作当中的一种进步，岂不是就是你的快乐吗？我觉得别的行业比不上我这个行业的那个快乐劲儿。其实我很感激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就是慢慢的粉丝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我有一条视频，就是一下就上了10万。后来给我做视频那个学生就说：“老师，咱们今天涨了一个10万的粉，一下涨10万。”我说哪一条？让太太哎，从蒙古包里出来，因为蒙古包那个门非常的矮，所以他的呀。当代的来当大当的，我觉得说奇怪也好，说不奇怪也好，大众和老百姓对于舞蹈，不是动作本身，是舞蹈文化本身的关注度和热爱度加深了。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的这个现象的出现，从我个人来讲，其实最初最初我是坚决抵制，别说出圈了，我讲课都不允许他们拍的。后来不小心给一个研究生给播出去了，这一播出去不要紧，那个流量就一直就往上走。滴答答滴答滴答当当滴答当当当滴答当当滴答滴答滴答当滴答当哒哒哒当滴答当哒哒。结果我是发现，在这个当中，老百姓一直在夸这个民族舞蹈，葛老师跳的民族舞蹈，哎呀太好了，应该多多的去传授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自己有责任了。老百姓慢慢的在认识舞蹈，慢慢的在提高他们的一个审美，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我的传递、我的输出、我的传播，需要对这么多的人负责任。本身学院的我们所建立这个学科，这个舞种本身它是有标准的，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价值的，它是有审美的。我觉得我在我的有限的能力之下，我的技术、我的能力、我的手段、我的方法，我今天要呈现出这样的输出，这是我做陈香六，我觉得国家的学校应该有这样的输出。啊嘿呀啦耶！我也在网络上说，我要拿到国际上，应该不成问题。因为我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就抱着这样的一种理念去设计的，是一个国际化的表达。
1: 天，是流转的星河。是万物运行的规律与源头，
2: 圆融向西。
1: 地是泥土的呼吸，承载生命的繁衍与文明的传承。人是立于天地之间最灵动的智慧，

0: 而是一群人的呐喊。一群最年轻的生命，用最古老的身体语言向世界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往哪里？每一个动作都来自田野的真实跪拜，每一次呼吸都承载着几代人的守望。
1: 松开！
0: 他们是中国故事最年轻的讲述者。
2: 我就希望我们能够跳出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3: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慢慢打开自己，敢去表达自己，敢做自己，
4: 心灵得到了一种成长，对舞蹈的一种概念更加广阔了吧。
0: 是一群真正懂、真正信、真正热爱的年轻人正在全力以赴。高度沉香系列的发起者与灵魂，民族舞蹈文化的领航者，11年，他将一场关于文明的追问凝练成一部还在生长的史诗，
5: 就是是传统但未见传统的印记。
0: 他托举起无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顶级舞者，让中国舞蹈从田野走向殿堂，从中国走向世界。与他同行的是一群幕后的造梦者，他们来自不同专业，用同一个10年，各守一域，共诉同一场梦境，传递一种具有国际视野的东方审美。从田野到剧场，从老一辈传承人到最年轻的舞者，这是一场跨越几代人的接力。10年田野，6季沉香，我们积累的不仅是一座非遗舞蹈的数据库，更是一套有呼吸、有重量、有温度的文献级剧场语言。
5: 就是在这3个大的板块当中形成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表达。
0: 沉香，沉而不朽，愈沉愈香。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哎，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能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国庆节，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晨光未至，赤城已满。此时此刻，我正位于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按计划，升旗仪式将在清晨6:10正式开始。现在距升旗还有1.5小时，广场上已经聚满前来观礼的群众。金秋十月，清晨凉意已重，但大家守候的热情丝毫未减。有人提前一晚就来，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在国庆看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
1: 跨越1600多公里，是为了给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2: 非常的自豪，生在这么和平伟大的国家，是一种特别幸运、特别自豪的事情。
3: 亲眼看一下五星红旗升起，并和祖国一起过生日，
4: 是希望把爱国的种子真正播撒在他的心里，也希望将来强国有他。
5: 觉得幸福来之不易，然后祖国能现在有这么美好的生活，觉得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6: 天安门嘛，作为我们每个中国人心中的一个圣地，每个人在这里都会感受到一股，对吧？我们作为这个中国人的自豪。
7: 祖国，我爱你。

此时此刻，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96名队员组成的护旗编队正跨过金水桥，缓缓朝我们走来。他们将迎接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护卫国旗冉冉升起。

0: 我感觉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然后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大。嗯，我希望中国越来越牛，加油！
1: 这个自己的未来的这个工作学习都有很大的激励，想为国家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们要尊重历史，记住历史，为以后国家发展做那个贡献吧。
3: 但是我看到其他人他们开开心心的，然后在这儿都看神机，然后说祖国万岁，我也感觉好，虽然不是我的祖国，但是我会为中俄两国人民继续服务。
4: 做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我们也将在以后投身于祖国的事业中，做出自己的积极的贡献。
5: 红旗猎猎，征途如虹。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晨光洒在每一张脸庞上，也照亮这面红旗。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让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把对祖国的祝福化作脚下的每一步，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壮美华章。
6: 盛世今日，不忘来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当下的美好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换来的。他们闯过世间从未有过的艰险绝境，拼尽一切，只为后世子孙能够拥抱安稳光明的未来。
7: 一等相机，
8: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爸给我买了我最想要的运动相机，我要用它记录成长的每一刻。今天部队出发前，第一次有人给我拍照片，拍照的同志问我几岁了，
9: 小同志几岁了，
8: 可我从小流浪，无父无母，我也说不准。
10: 后面的同志跟上。
8: 周末老师组织我们教育爬山，我们都在比谁爬得快，我可没掉队。我好饿啊，腿脚有些不听使唤，但我不能掉队，我们必须翻过这座山。下午和同学们分零食吃，小胖带的最多，我们都劝他少吃点，得减肥了。老李今天挨批评了，因为他收了老乡塞给他的鸡蛋，我知道他是为我拿的。彤彤要转学了，跟爸妈去外地，我们都舍不得他，不知何时能再见了。过草地时老李走了，他临走时候说，可惜不是死在冲锋的时候，窝囊了点，我再也见不到老李了。对了，我今天问我妈，以后我长大了做什么工作她最骄傲，她笑笑说，我快乐才是她的骄傲。
11: 好小子，又长高了。
8: 今天排长说我长高了，我问过是不是可以扛枪了，他说现在还轮不到你，
11: 你现在还不够个。
8: 我有点不高兴。我爸出差前跟我说要好好学习，认真做作业，回来他要检查的。排长牺牲前死死抓着我说，
11: 活下去。
8: 今天学校组织我们去烈士陵园献花，老师跟我们说了红军的故事，真是不敢想象。我问班长，
12: 咱们要走到哪儿啊？
8: 班长笑笑说，
11: 走到个能让你这样的娃娃平平安安念书的地方。
8: 原来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竟是从那么多苦难中一路走来。我觉得以后真要是那样，人们应该忘掉曾经遭受的苦难，好好生活。
13: 不，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却他们的足迹。
8: 希望以后的人再也不用经历我们这般的苦难。
14: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向前，向前，向前。
15: 跨越终南，万水千山只等闲。
6: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1: 尽忠报国，出自北史言之一传，更因岳飞成为千古忠义的象征。北宋战乱，山河破碎，家国危亡，岳飞决心投军报国。
2: 母亲，国难当头，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好，娘今日便为你赐字。
1: 尽忠报国，这四个字从此刻进岳飞的生命。撼山，撼岳家军难，他以信念为屏障，用生命护山河无恙。他驰骋沙场，奋勇抗敌，用一生践行对国家、对母亲的誓言。尽忠报国不仅刺在岳飞的背上，更刻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中。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舌尖，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御寒的小

0: 小儿子即将离家求学，借助各类食材的生长势头，玉涵要给全家人做一顿丰盛的践行晚宴。
1: 刚起床了，早上那个师傅准备冬年的，冬年的这么好，热安南山坡有冬年云呢，好好起来。
0: 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2: 是海水、金水、砂锅水。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玉涵口里的赶摆就是赶集的意思。过去待字闺中的傣族姑娘会把做好的鸡肉带到集市买卖，遇到彼此心仪的小伙子来品尝，就相约离开，带着美味去江边树下互诉衷情。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热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玉汉说傣语叫锦叉，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觉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从湿热的版纳寻味到滇西北的丽江古城，食物越山过河之后改变了模样。立夏，滇西北的丽江古城里，美味正在人们的手掌上摊开，诱惑着味蕾。这是外地游客眼中一次新奇的尝试，却是本地人家几代人记忆中无法抹掉。

0: 味道。
1: 好吃，
2: 非常好吃，
3: 香辣酸，口感非常好。你吃到这个味道一定要有一点酸的感觉，这个凉粉里面是要有香的味道，也要有一点辣的味道。要这样吃，要抠一道块，用拇指往后退的抠。
0: 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但阿嬷奶的美食首要的事项不是吃，而是先要明白吃的规矩。
3: 就是惯习的，就是靠这一点，就是吃辣椒，就吃的时候这样，非常好，立刻端进去。

0: 稍微我们的客人那动作或者是不规范了，我是会指导他们，会给他们直接去教，所以他们也是按照我们这个方式去吃。有些的话他不懂，以后就是把张凉粉放起来以后，他就这样的歇着吃，我们这个是不礼貌的。
1: 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
0: 它那个鸡豆的话呢，要海拔高的地方才能种植，海拔越高质量越好，不要发黑的，要有点发黄，有亮度的，有饱满的，这就质量好了，口感也是比较好了。
1: 每天下午4点，曹文吉就要开始泡鸡豆。
0: 这个水的温度是最关键，有开水一开了就它那个里面就没有泡头，外面就已经是肿起来了。你里面要早泡的话，你有冷水是可以的，但是你完了以后你里面不要做。
1: 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4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
2: 都知道客户你什么几克了吗？就是你就会突然那个
0: 我们的年纪到这点了，就是两个老人了嘛。俺的话呢，最主要就是做这个仪式是要均匀的做嘛，你今天高兴了多做一天，明天少做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质量就上不去了。
1: 熬制鸡豆粉是最讲究功夫的过程，也是影响口味的关键。曹文琪驾轻就熟，手艺的发挥总是很稳定。
0: 你做这个鸡豆凉粉时隔夜了就不好吃，离菜闹钟闹了就3点至3点半起来，差不多要熬制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如果是你猛火了以后就糊了，所以我们要微火，给我们也有看那个我们锅里面那个颜色，还有它那个起的那个泡泡，给熬出来的这个我们自己去决定边上那个是溶剂可了吗？如果是你那个火大了，你不会熬成，从中间就直接散开了。
3: 哎，来了，来了，哎，这个就可以了。

朋友来家里做客，也很贪恋曹文琪的这道小吃，新鲜熬制，凉粉热吃，刚刚熬好的鸡豆粉，在炎炎夏日里，满足了肠胃不好的人对于美味的期盼。在丽江古城里，熟悉曹文琪的人都会尊称他。

0: 奶，这是丽江人对奶奶亲密的称呼。这个慈爱的奶奶不仅带给了人们充满美味的童年，也在用吃的方式教会了人们对美好传统的敬意，表达了对传统美食愉悦的体验和认可。
1: 我们衣食就是文化，文化就是衣食，他们感受不到，但是他们进来跟回去吃了以后的感觉就不一样。我是传承这个老一辈的这个文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东西的这个规范和不规范这个是很讲究的。
0: 丽江古城里的人们手掌上摆弄着独一无二的消暑美味。怒江大峡谷里，一场及时雨在入夏时刻为食材的生长带来了强劲的动力。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
2: 你爸是做饭家的吗？还要家的吗？
3: 家的
2: 吗？哦，家的吗？爹我。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留下？是。
4: 啊，那你做几个多久？原来是个手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2: 奶奶，
3: 我见了吗？
2: 我为什么你在那干着了吗？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怎么样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
2: 好像两百年下菜的嘛，又是我的白日的账啊。
1: 立夏之后，雨水滋养万物，庆贺的手抓饭之后，博四少一家也将全力投入农事，期待丰年。此时亚热带林仓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3: 好棒，这个看着一起变得不
4: 对，好。
1: 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布朗族人还习惯于在主食中匹配茶叶。立夏，布朗人家今春的古树红茶已经制好。相比于茶叶酥的精致，这道主食最大的特点就是烂。用土锅把鸡肉煮到软烂，捞出，在鸡汤中煮一碗米饭，放一小勺古树红茶。煮好的鸡肉手撕成条，小米辣、姜、蒜、小葱、茴香切碎拌好，等到米饭煮到浓稠，再把鸡肉和佐料混合，一道极具了肉味、茶香、滋味醇厚的红茶鸡肉烂饭就做好了。饱满的米粒融入鸡汤的浓汁，鸡肉扒烂，米饭糯软，伴有轻微的辣味，清甜的茴香带着回甘的味觉刺激。
5: 鸡肉烂饭，
1: 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
3: 布朗族他对于吃呢，他是喜欢饮酒的，我们说的是一路就是菜啊，一冬就是乳，就是那种样子。所以说，所以人家扛金箱的当然他都会拿来给他冰成能吃那个，就是想放什么样子。
1: 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

0: 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这是耗子扔。
2: 竹笋都上了高山，多余的材料分交付于物利用，跟商业不分，它更老，所以你老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吃的，因为在喉咙边围着围着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去做，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冒泡泡泡的，拿出来也。你那块它本来就甜的东西，你吃就那香的甜，冲撞在一起，把辣子啊、酸的就那种吃。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又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扑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

0: 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仙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雨后初晴，大叶仙毛粑粑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薄四少手中柔和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薄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
1: 李大伟。拿两个电动锅。
0: 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铺地上吧。
0: 讲究的薄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
1: 如果你的那不晓得干吗？
0: 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1: 里面那不价格嘞，那不地方呢，这正有你那么就弄弄子啊，可就那么来边我多去三多啊，就可能要给我
2: 你是
1: 那不地上嘛的。
0: 美味的出笼简单自然，还闻得见玉米高粱的清香。薄四少早已把大叶仙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那你咋的大哥，哎睫毛跟你啊个就地里话我问你个，这个那不能是三位地里下个浪嘛啊错么呢，
3: 你这话可别样的。
1: 阿嘞我嘛
3: 对以前啊
1: 阿那那得的生活得比什么就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仙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锅。傈僳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仙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
1: 你是你做梦你那不知道结果就是实际到了米食肉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仙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1: 别失礼了，给我一碗。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2: 这怎么样了？
1: 哎呀，
2: 这算了
1: 嘛，你们。

0: 春争日，夏争时，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北回归线以南的西双版纳，芒种时节的几场雨水滋养了热带的山林，各种鲜美的水果饱满地挂在枝头，山林中冒出的野菜又绿又嫩，它们被依山而居的哈尼族人顶着星光一大早就采摘下来，赶了数十里的夜路，在清晨聚拢到了景洪城的版纳集贸市场。哈尼寨子里的老乡们汇集的菜市场在景洪城中心，是哈尼厨师苏英寻味的宝地。苏英的美食有着哈尼人家独特的风味，而这种独特的风味是从挑选食材开始的。
1: 这个是芭蕉心，芭蕉树有多高它就会有多长了嘛，那可看见了。
0: 苏英的味蕾镌刻着山林间自然食材的味道，它来自儿时哈尼寨子的记忆，持久而浓烈。
1: 好吃啊，好呢，是正宗的，比较正宗啊。这个拿来水淡以后，那个炸那个花生那米。
0: 清晨的鸟还在鸣叫，多彩的收获就装满了箩筐。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1: 我们你说的菜了嘛，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盐巴果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果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果。
1: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带的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十一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1: 你先把这个隔下，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嘎，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1: 炸的要很黄的，有炸透的，人家炸透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1: 螃蟹的油，

0: 这个糖油嘛噶，浇哈。
1: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
0: 这个这些东西都季节的时候才有了嘛，噶，特别是今天，野山奇花了。这个是植物家，植物家可以作药呢，植物家是凉性的，有没平时吃那些东西？
1: 芒种时节，天气变化无常，暑热和雨后的潮湿，常常让食客们疲虚无力，食欲衰减，还容易上火。哈尼人家适应节气变化，运用药食同源的民间药理，制作了一道开胃美食——南咪金。
0: 这些都是凉药嘛，它是属于凉性的，所以就会搭配给他们一些，吃了以后就不上火，不会上火呢。而且这比较生态了嘛，比较生态，吃的比较健康了嘛。
1: 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觉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0: 这个要烤三天才会干嘛。
1: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0: 这个烤软的
1: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0: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一块了嘛。
1: 有了烤肉饭南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

0: 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
1: 这个是单壳烧肉，又好看又好吃。
0: 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
1: 就是搞个耗子小肚，耗子小的凉粉，觉得这个凉粉就是不得吃，就是难打死。
0: 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现在虽然经历了连续几天的大雨，空气中还带着丝丝凉意，但人们的舌尖还是禁不住凉粉的诱惑。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
1: 从我们小时候就是说的，这个打点凉粉吃，打点凉粉吃，就好热口。
0: 一道小吃，一个地摊，一坐就是20多年。陈红英的凉粉摊成了小镇上的地标，也成了很多外出乡亲想念的味道。对于陈红英来说，守着做凉粉的手艺，就守住了一家人的安定与幸福。
1: 就是这两个小娃就存款，他那个儿子，大那个儿子媳妇开的11万，他的11万，都是我小茬子小茬子茬来的。
0: 20多年不变又好吃的口味，需要制作小吃的人，每一个步骤都要细心认真，不折不扣，成为这个小吃摊独有的味道。一碗凉粉，从一碗豌豆开始，日落开始泡豌豆，一夜的浸泡，让豌豆喝饱了水，变得圆润饱满，色泽透亮。
1: 这个是富罗的本地豌豆。
0: 陈红英一直用石磨磨豆子，磨豆子非常累人，但她执拗地觉得，只有推磨磨出来的豆子才能保留豌豆原本的味道，因此20多年来她没有用过电磨。豆子磨好要用纱布摇浆过滤，挤压拧干，把残渣过滤，

0: 熬豆浆就是一个陪着时间慢慢来的过程。文火快搅，用力要匀。
1: 这个就是腐乳。

0: 我的正宗的能量分了嘛？啊，
1: 零点八的，老娘们要还的，
0: 老娘们是行。
2: 生豌豆的青草味越来越淡，加盐调味，一锅凉粉就熬成了。陈红英掌握着不同的浓度，熬制出了不同的口味。嫩凉粉颜色透亮，味道清淡，老凉粉颜色偏黄，味道香浓。
0: 好。

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

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

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衔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三个字母曾让无数女性谈之色变，但你知道吗？男性同样可能是 HPV 的携带者与传播者。在北京地坛医院有一个特殊的中心挂牌 HPV 男女皆可查，这里一位被患者称为刘妈妈的医生用20多年时间打破 HPV 的性别壁垒，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清除之路。今天让我们遇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HPV 感染诊疗中心行政负责人主任医师刘艳春，听他讲述 HPV 防治背后的故事。
1: 刘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现在呢是就职于地坛医院 HPV 感染中心做行政负责人。那我们知道 HPV 啊，可能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女性病，但是呢在这个感染中心挂了一块牌子是说男女皆可查，那大家会有点疑惑，说这个事情跟男性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究竟
2: 你看他们就问很关键的问题。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以前在我刚刚毕业甚至刚刚搞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病跟男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大家一直在说宫颈癌前病变的事儿，讲到宫颈只能想到女性，觉得这事跟男的没关系啊。在我们的大学教材上关于跟男性关系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条，说男性包皮过长的人可能他的妻子就容易得宫颈癌，就那小条我们上学的时候也不会关注这一小一个，就那么一点，早忽略不计了。当搞了这么多年 HPV 感染的时候，越来越觉得男性在 HPV 传染这个问题上它非常重要的。这个 HPV 感染其实是男性是一个主要像蜜蜂一样团花粉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基底上也是可以分析了， HPV 是一个皮肤黏膜密切接触可以得的一个病，这个病毒呢就喜欢在皮肤黏膜上贮存的。男女皮肤黏膜是一个结构，那它为什么就只造成女性的这问题，就不会引起男性呢？因为只是在女性宫颈的位置上它抵抗力比较差，谁也都没想男性跟这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忽略了这块的。当然 HPV 感染跟男性有关系，但是又不是全部，它毕竟还有其他密切接触途径，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认为如果女性要发现 HPV 感染甚至有宫颈癌前病变的趋势的时候，那她的配偶就应该查一下，就会明白了吗？
1: 所以我们就要明确一个关系，就是并不是说只有女性跟 HPV 感染相关，那其实男性也是会和这件事情相关的。
2: 是这样的。
1: 那么男性和女性在如果感染了 HPV 之后，他们的这种比如说生病的表现或者说后果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2: 你看又问到关键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为什么只关注了宫颈癌这件事？ HPV 感染造成全世界都是宫颈癌高发，在中国的目前数字，2024年的数字可能大概是它还大概将近5.8万人因为宫颈癌就去世了，并且这里头女性越来越年轻化，所以这几年我们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领域？而男性呢是这样的 ，HPV 感染男性多半成为了一个携带一个状态，它顶多呢有的时候表现出一个尖锐湿疣，严重的少部分也有龟头癌和阴茎癌。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因为结局的截然差别造成了男性也忽略自己，女性认为宫颈癌就跟自己有关系，没有想到是因为这个病毒造成了一个潜在在女性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关键要打破这个认识。对，
1: 明白了。那大家以前可能真的是谈 HPV 色变，那现在我们对于 HPV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感染了这个 HPV 就一定会得宫颈癌吗？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
2: 对， HPV 跟宫颈癌关系是这么定义的，这个是得益于2007年诺贝尔奖发现了宫颈癌它的一个必要因素啊，就叫高危 HPV 持续感染。就是说起来就是高危 HPV 持续感染宫颈是造成宫颈癌的一个必要因素。就是如果想发生宫颈癌没这个病毒你是不可能发生 的。但是有这个病毒，有这个病毒感染不是说都造成宫颈癌。因为大概女性宫颈这个部分而言，它 HPV 持续感染时间越长越发生病变癌变的机会越增加。但是呢女性有70%-80%甚至80%-90%在宫颈这个部位呢，这个病毒呢它是可以有自动清除的可能的。对，在宫颈部位我一定要强调这点，其实因为 HPV 是一个皮肤黏膜的广泛的多部位的甚至口腔接触也可以，因为皮肤

0: 皮肤黏膜嘛，从外面的皮肤到口腔黏膜、泌尿生殖道的黏膜，它都是黏膜嘛，都可以感染嘛。这个病毒它就喜欢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底层逻辑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迎刃而解了。
1: HPV 全称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种主要感染皮肤黏膜的病毒，它并非女性患者专属，男性同样可能感染并成为携带者。HPV 有上百种型别，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低危型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等良性病变，高危型持续感染则是宫颈癌的直接诱因。所以 HPV 的阻断与治疗必须科学应对。
2: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群他是 HPV 的易感人群，他会更容易因为感染了 HPV 而诱发宫颈癌？
0: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啊，从分析上啊，什么样人容易易感啊，在我你看比如是多性伴人群，这个能理解好吧。另外一个呢，本身像比如有各种免疫系统疾病的人，比如艾滋病人群，比如在障啊，什么吃着各种激素啊、免疫抑制剂的人群，像我们人群中，在障的、血小板减少的、什么因为吃着肾移植的，这种红斑狼疮的、吃着激素这类免疫抑制剂的人群，他免疫力被抑制着，这个病毒感染呢就容易进展，容易往病变、癌变方向发展，所以免疫力这件事儿是我们人体对付一切疾病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石。
2: 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是新成立了一个 HPV 感染中心啊，这成立了没有多久。那原来呢，我们如果提到 HPV 的话，大家都会想到要去皮肤性病科。那现在这个全新的 HPV 感染中心跟过去的皮肤性病科，它提升的地方在哪里？
0: 我确实出身于皮肤，我是原来就搞皮肤性病的啊，但是我还有一个专业呢，我原来是搞妇产科，后来毕业搞了皮肤性病，后来我又学了个中医，我研究生呢本身学的就是免疫学，所以这个四个专业的特点让我们对 HPV 这个理解就不单纯在皮肤科这个问题上了，而这个病呢 ，HPV 这个病呢，它是性传播是一个主要途径，就会表现在这个女性的生殖系统上的问题。而性病呢，本来是包括一部分性病，比如我们梅毒啊、艾滋啊、淋病啊、衣原体、支原体啊、生殖器疱疹啊，这些性病呢，确实在皮肤性病，就这些病种是在皮肤性病科去看的。HPV 呢，它又跟性接触有关系这么一个科，但是呢，一旦发生严重的病变的问题，在普通皮肤科，他们又不具备这个，相关的知识去处理这个事儿，而我们成立这个中心呢，就是想站在这个皮肤黏膜这个角度，从男性、女性，尤其女性的生殖道系统的这个，尤其在宫颈病变啊、阴道病变啊，这些病变的问题上，能够给他一个全面的一个正确的综合的处理。我们愿意是首次啊，给我们成立这样一个 HPV 单独这个病毒感染病种，形成个一级科室，让他能够这方面患者得到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过去 HPV 感染者往往辗转于皮肤性病科、妇产科之间，难以获得综合诊疗。为方便患者诊治，北京地坛医院成立 HPV 感染诊疗中心，整合皮肤性病、妇产科、中医、免疫学等多学科力量，成为国内首个以 HPV 单独病毒感染病种设立的一级科室。从宫颈、阴道、外阴病变到口腔咽癌相关 HPV 感染，这里提供更垂直、更全面的诊疗服务。中心主任刘艳春正是这一平台成立的推动者。
0: HPV 它是个病毒感染，性传播是主要途径，它的感染部位主要是在皮肤黏膜，而其他接触污染物也可以得。当我们知道这个底层逻辑的时候呢，就知道从防上，我们说性安全非常重要。性安全我们主要讲两方面，一是要尽量是一对一的性伴关系，这就要我们说这是
2: 简单干净的，
0: 对对，这样的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安全套，安全套确实从 HPV 感染的防治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当然也不是100%，但是有这么一层防护，不但 HPV 被预防了，艾滋病、梅毒啊，其他淋病、衣原体、支原体，因为我是搞性病的嘛，这些都会起到很大的防护。我还真想说一说呢，我曾经来一个女孩，看上去挺打扮的挺成熟的，化妆各方面都很漂亮的，一问我一看这病历才15岁，

0: 后来呢，他妈妈那时候他15岁，他妈妈还没有我岁数大呢嘛，知道吗？我看他妈妈也很年轻，领着一个年轻的女儿来看这个病。因为女孩呢在社会上接触些异性朋友，最后来的时候就是外面长很多尖锐湿疣，同时宫颈在发生二级病变。我当时是想，哎呀，这个孩子这么小竟然对于一个性的一些基本防护知识不知道，这个性病艾滋病的知识如果他要知道的话，尤其对 HPV 感染的防护知识要知道，就不至于受这疾病困扰呀，是吧？所以呢，当时在门诊呢，我也很激动，我看着他妈也是
1: 满面愁容。
0: 对啊，
1: 相信您在这个科室这么多年，一定看过很多令您觉得很惋惜的这样的病例。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关注这个领域。当然，我知道您的病患也有很多叫您刘妈妈的，那这是有什么样的故事？
0: 确实我有很多粉丝来到了就管我叫刘妈妈。年轻的孩子一得的时候呢，尤其还刚刚毕业呀，甚至有些大学生啊，甚至在我的患者中还有高中生呢，他这样的一得这个病，知道长东西了，知道这个病还不敢家长，不敢跟家长说，而有个别的可能跟男朋友说一说，因为一不敢跟家长说，意味着治病的收这个钱就没人给出啊，而就这样的经历，你想他不敢他跟他亲生母亲去说呀，因为他知道这个病不是什么很好的病，如果要告诉他妈妈，他妈妈会咋样？挨顿炮揍可能还不说，可能。心灵上和躯体的打击同时要来，
1: 所以他妈妈说，
0: 对，到了我这块呢，可能因为医生嘛，所以我也是这么个年龄的人了，所以他们叫我刘妈妈的时候，可能在于把心理上这种痛苦呀，和他告诉我，我呢也会以妈妈的角度呢，我会告诉他性病艾滋病预防，我就经常会告诉他，以后交男朋友女朋友一定记着戴安全套，所以呢。从医生的角度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本来应该妈妈告诉他这样的一个性病艾滋病知识，所以管我叫刘妈妈的时候，我现在越来越接受，甚至管我叫刘奶奶我也接受了。
1: 是，我相信找您去看过病的患者一定都会觉得您是一个既严肃但是又非常慈祥的这样一位医生，那同时也是刘妈妈哈。
2: HPV 可防可治，接种过宫颈癌疫苗并不等于拿到豁免权。刘艳春医生也特别提醒，无论是否接种，仍需定期筛查。这些年，他结合免疫学、皮肤性病、妇产科和中医知识，探索出一套中西医结合清除病毒的方法，尤其对年轻患者效果显著。
3: 我就觉得你是我的救星，我要是早刷到你这个抖音，我就早过来了。但是等我刷到时候已经晚了。
2: 中心主任刘艳春，20多年来，他坚持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做科普，只为让更多人不再错过最佳防治时机。
1: 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网红医生啊，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这个粉丝，为什么会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
0: 这就是在一路行医下来，你就发现 HPV 感染很多人不知道。它就像前面比如说有一个老虎正在等着吃你呢，但是你还不知道那条道，你就往那儿去了。所以作为医生的我又天天面临着这些人因为宫颈癌我失去治疗机会的大量的，因为宫颈癌
1: 很多都是忽视轻视造成的延误了，
0: 对，忽视轻视就不懂，没人给他们讲，是吧？因为每个人叫你有你自己的工作，你哪有时间看看跟你没关系的信息呢？
1: 很多人都是得病了我才去查这是一个什么病怎么治，
0: 对，那往往有的时候还是存在晚了呢，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信息刺激我，我说我无论多么累有时间只要有一个人受益我就不白说，所以这么多年只要业余时间我就去说，我就要把我的知识告诉大家如何防治宫颈癌的问题，所以 HPV 对于女性来讲宫颈癌筛查每年一定要定期筛查，这是从防癌的角度，真的防止感染的角度还是因为它是一个性接触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所以性安全是成为主要途径，如果能够尽量避免多性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要戴安全套，这样呢让他在性的安全上就能够保证。所以从 HPV 感染造成宫颈病变宫颈癌这个链索而言，这个病是可防可治的，从基本上性安全是主要的问题，从病毒感染造成的癌早发现早治疗它，从医学来讲病毒虽然没有特效药，但是临床总是在不停地探索的，人类的医学也就是在这样探索中在不停地进步的。

0: 个！
1: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嗨。

0: 你很厉害，
1: 行动！
2: 你们这群强盗！

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

生活。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一遍。

0: 冷静点，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
0: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 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翔，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肠不如。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我不怕死，再也不死，才能报仇。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3: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7: 你教我啥？
8: 我教你缝衣服。

0: 我们往前走，
1: 。
2: 可以，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1: 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
1: 哎，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2: 能行吗？
3: 行，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什么情况？
2: 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3: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2: 哎，我背你。
3: 不用了。
2: 自己走快点，走吧，
3: 走，
2: 快！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的，你这挺进队啊！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鬼魅啊，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拿着。带入他一楼头，你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一法推普，步履铿锵。

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

儿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

0: 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对，
2: 还有你们呢。
1: 对，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赌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他，
1: 加快点！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都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4: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
5: 小花，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4: 张翔。
6: 张翔，张翔，张翔，怎么了？张翔怎么了？张翔不见了。张翔不见了。怎么办？快，大家去找找。是。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你快回来！张翔，张翔，张翔，张翔。
7: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7: 张翔，
1: 我估计他逃不了太远。
5: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7: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7: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8: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8: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爱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3: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没又叫呢，跑得比兔子还快。
4: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3: 不知道。
1: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刑法同志在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会想法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2: 你听我说，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3: 我琢磨那小子。
1: 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堵到了吗？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堵到了怎么用？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3: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
2: 什么意思？
1: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 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0: 我告诉你，老郭，包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1: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1: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你信吗？
3: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捎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新华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

啦，哈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挺好。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4: 停，严兵。
5: 打吧。来了。
4: 混蛋，嘿，说中国话。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您小的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死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傅良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一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叫。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哎呀哥！
1: 小鬼子！

0: 张翔，
1: 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我拐在那边。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

0: 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2: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阿姑娘，好的。阿姑娘，这群天杀的畜生！阿姑，咱们去找阿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2: 嘿，花姑娘，哎，真好了，哎。

0: 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
1: 好，嗯，走。
0: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合。

0: 何孔引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壮丽山河，盛世如歌。连日来，各地各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祖国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2: 在山东滨州吴地县第三实验小学举行喜迎国庆、同升一面旗、同心向党、共筑中国梦活动，伴随着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

0: 飘扬，全体师生行礼致敬，
1: 感受到国旗的庄严与神圣，明白了少年强则国强的道理。今后我要认真学习，热爱祖国，不断进步，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中国梦努力奋斗。
0: 仪式后，学生代表进行了主题演讲，号召同学们树立理想，勤奋学习，争做时代新人。
2: 希望同学们

0: 在江西上饶，上饶市第五小学全体师生用一场庄严而热烈的齐唱歌唱祖国活动，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
1: 今天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爱国就在我们身边，认真上课，帮助同学锻炼身体，都是爱国的行动。
0: 在江苏南通如皋市如城小学的剪纸工坊里，红纸翻飞，剪刀轻响，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剪出了吉祥图案，剪出了国庆祝愿，也剪出了非遗传承的新活力。
2: 我这个叫红星耀中华，剪的是红星闪耀，红旗飘扬，以红纸寄深情，用剪纸艺术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美好祝愿。
3: 今天清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人群中，记者遇到一位外国留学生。10年前，他来到中国，目前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起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升旗观看体验。
4: 我还没想到我会在中国留这么长时间，跟中国有缘分，这不觉过了10年，然后我还会在这儿过很长很长时间。

就是我觉得科技发展非常非常明显，不仅是中国人能看到，外国人也肯定能看到。就是现在我都出门都不需要就带钱包什么什么的，就带个手机就可以了。外国人他们想来中国玩，他们问我是不是安全，就是比如说晚上出门要不要什么注意安全嘛。我说其实中国非常安全，尤其是现在中国这么发展就发达，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担心太多。

0: 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虽然不是我的祖国，但是我看到其他人他们开开心心的，然后在这儿都看神机，然后说祖国万岁，我也感觉好，虽然不是我的祖国，但是我会为中俄两国人民继续服务。
1: 每年天安门广场大花篮、长安街沿线花坛都备受瞩目，不少网友从线上远观到线下一睹真容，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看。
2: 国庆将至，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精心布置了十组立体花坛，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3: 专门是来看这个，今年的比往年的都好，品种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
4: 感觉特别壮观吧，然后颜色也比较鲜艳，
5: 非常的漂亮，也很有这种设计感。
6: 今年就是说多了好多新东西，比如像机器人，这肯定是占领这个时代的最前沿嘛，这个哎呀，现在发展咱们国家这个发展越来越好了。
7: 我每年都来，每年都有变化，今年好像突出了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和那个高科技。
8: 每一个主题我觉得它都有它的内涵，我觉得主题都设置得很好。
9: 我今年不是夏天要去走了重走长征路，所以对红军长征的精神呢，很感动，所以我就今天专门来打卡这个花坛。
10: 我觉得这个挺好，对，就是这个瀑布比较好，而且还有这个高铁和列车，
7: 用的那个高科技那个机器人，是和高铁那个做的挺宏大的，挺宏伟的。
5: 一个乐器的那个小女孩，那个裙子像花丛一样，就非常的好看。这个也非常有的设计感，它你看它的屏幕像一种乱码一样，有科技感。
11: 咱们这个幸福生活呀，来的不容易。想想革命先烈，我们应该是珍惜今天的生活。
12: 革命呢，就是说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国家，改变了我们

0: 在世界上的地位，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骄傲。
1: 祖国太强大了，祖国太美丽了，祖国真的让我们有了一个安稳幸福的日子。我们当下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幸福的祖国里头，应该感觉到我们太荣幸了，这一辈子感谢我们的祖国。
2: 祝愿这个咱们祖国繁荣昌盛，更加美好。
3: 谢谢祖国给我这么大的山河，让我能亲眼看看这个世界。有这么大的山河，我可以看各种草原、各种山川、各种河流，也可以看出更好的中国。
4: 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广大人民越来越幸福。
5: 祝福我们祖国繁荣富强吧，走向复兴。
6: 希望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7: 长安街一路繁花，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最引人注目。很少有人知道，这份繁花盛景的背后，还有一段本土花卉自主创新育种的故事。
8: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设计为12米，整体高度达到了18米，线条舒展流畅，造型典雅柔美，传递出繁花似锦、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下方衔接直径45米的环形底花坛，由内向外缓缓铺开，节日的喜庆氛围感扑面而来。
9: 这个花坛上面呢，呈现的是一朵盛开的牡丹。那么这朵牡丹呢，是用红黄两色来呈现的。红色呢是一串红，黄色的呢是小菊。那么整个坡架高度呢是2米，这样的话，游客在广场上拍照呢，也能够拍出一个很好的效果。
8: 据了解，早些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国庆花坛使用的小菊，大多还得依赖国外引进。这些海外品种生产成本比较高，自然花期也偏晚，很难赶上国庆节的观赏节点。而今年国庆期间的主力花卉使用的是自主培育的花木小菊炫秋星光。
10: 炫秋星光，那么这个品种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花期合适，符合我们的用花需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抗病性非常好，它能够耐受夏季的高温高湿，成品率呢能够在95%以上，基本上是没有这个病害发生的。
8: 科研团队持续研发攻关，最终顺利实现了国产替代，全部用上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品种，把花卉育种的主动权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里。
10: 每年这个国庆大花篮下面的这两种花材呢，都是红色和黄色搭配比较多。那么今年我们选用的这个红色的花材就是一串红，因为一串红的颜色是比较稳定，它的花期也比较长。那么这两种花材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我们的顺义基地生产的，借这种红色和黄色搭配的这个国旗色，来送上我们对祖国的美好的祝福。
7: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领衔，我国学者完成1:500万中国及林区大地构造图。近年来，从出版新一代中国区域地质志，到发布新版1:500万全月地质图，再到完成1:500万中国及林区大地构造图，编图对象从中国走向亚洲，从地球走向月球。
11: 川崎君，请慢走。
12: 谢谢。
11: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往，
2: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枪不开。
1: 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2: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张家庄？
0: 嗯。
1: 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3: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请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团长，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旗。
2: 沙川旗？

0: 啊？
1: 就凭你？
0: 对。
1: 说得清清。
0: 再难我也去杀川崎。
2: 站住！
1: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0: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

0: 啥手法？
1: 扔石头那个，
2: 又狠又刁。
0: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2: 是个苗子。
0: 啊？啥苗子？
2: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0: 狙击手？
2: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3: 团长，等等我。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好，成绩不错，情况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1: 吉人自有天相。
0: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1: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
0: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よし，你现在就是平山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十四效忠平和陛下。
2: 是。
1: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2: 天皇恩。
3: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你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4: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3: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

0: 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
1: 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2: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3: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2: 三个条件。
3: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2: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3: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2: 骗什么？
3: 骗小鬼子。
2: 怎么骗？
3: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2: 怎么做到呢？
3: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2: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3: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2: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3: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2: 这个我明白。
3: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2: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3: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4: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0: 站起来。
1: 春风化雨润心田，声声意韵满舞台。艺术是岁月最美的沉淀，是生活最温柔的告白。今天我们相聚在璀璨的舞台，相聚在光影与歌声交织的美好时刻。众多热爱艺术的登台者，带着热忱，带着初心，带着对生活的热爱，齐聚现场。 在这里有灵动优美的传统舞蹈，有经典传唱的深情歌曲，有直击心灵的诗意朗诵。每一个节目都是热爱的绽放，每一次登台都是成长的见证。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时光。首先，请欣赏第一篇章的精彩节目，掌声欢迎。

热烈的掌声送给每一位勇敢登台、用心绽放的追梦人。一曲《海岸花鼓》传承民间非遗韵味，一首首动人的演唱诉说家国与人间的真情，一首首风格温情、曲调悠扬的歌曲将生活之美、家国之情、人间温暖娓娓道来。歌声婉转，舞姿灵动，让我们沉浸在了满满的艺术氛围之中，精彩不停，热爱不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第二篇章，感受更多动人的旋律。掌声有请表演者们闪亮登场。

非常感谢各位演唱者真挚深情的演唱，声声入耳，句句走心，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与情怀。从深情告白到家国礼赞，从温柔治愈到岁月感恩，

样的曲风，同样的动人，舞台因热爱而闪亮，时光因艺术而温暖。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启第三篇章的精彩内容，这组节目呢依旧丰富饱满，诚意满满，让我们继续静心聆听，静静的欣赏，有请第三组精彩展演闪亮呈现。

感谢所有表演者的精彩呈现，动人的歌声回荡舞台，温柔治愈，振奋人心。歌声是心声的流露，朗诵是灵魂的共鸣。刚刚我们不仅聆听了多首经典的曲目，也感受到了语言艺术带来的力量与温度。一字一句皆是深情，一念一章皆是初心。朋友们，今天的压轴篇章即将开启，也是我们本场演出的最后一组节目篇章尾声。我们将迎来恢宏大气的合唱盛宴，为整场晚会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

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

0: 当蜘蛛啊，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见证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

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出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束一束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

谢谢，真的太精彩了，感谢所有表演者的全力以赴，也感谢广西盛世欢歌合唱团带来气势恢宏、震撼人心的大合唱，歌声悠扬落幕，余韵久久绵长。整场晚会，我们在舞蹈中看见风采，在歌声中听见热爱，在诵读中看见力量。每一位登台者都用最真诚的演绎，展现了新时代文艺爱好者的艺术素养与精神风貌。亲爱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美好的时光总是悄然飞逝，精彩的瞬间永远留存心间。今天我们以艺在梦，以声传情，以舞抒怀，在一方舞台上收获了感动、美好与力量。再次感谢每一位全力以赴的登台者，愿我们永葆热爱，心怀赤诚，逐光而行，向阳生长。至此，本场展演活动圆满落幕。各位来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都知道长征呢一共经历了是12个省份，我们为什么选择贵州？因为我们觉得贵州是在整个长征路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个省份。
1: 到这种深山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啊，我觉得这个是有党的这种思考在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在的。
2: 这次的行程，这次的活动一定能够开展得非常好。
3: 山路崎岖，车轮滚滚，重走长征路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车厢课堂中拉开帷幕。很多人队员们依次介绍家乡，分享此次研学规划与青春理想，将理论学习与互动交流融入移动的思政课堂。
4: 我的家乡是来自南通如皋，如皋是红十字军的一个发源地，然后我从小也会耳濡目染一些红色故事。
5: 求学之路，那它就跟我们的红色长征精神是一样的，它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从我们的起点一直走到我们的终点。
6: 车厢课堂是我们这个本次社会实践团队的这个第一堂课，车轮滚滚向前啊，我们的思政课也延绵不绝的向前。
7: 我觉得长征路不仅是先辈们艰苦的创业路，在新时代也是我们青年学子的求学路，历史跳脱出书本扑面而来，让我对长征精神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8: 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城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纪念馆里面主要陈展的内容是浙两江之间那段长征史。
3: 贵州黎平。

0: 曙光之城。南通大学药学院师生此次研学的第一站就从这里开始。红军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召开会议？会议又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循着当年红军的足迹，师生们一起探求答案。
1: 它是当年红军进入贵州的首站，那么我们也从这个作为起点，让学生切身地感受到黎平会议它召开的重要性，从而也确立起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思维方法。
0: 湘江战役后，关于红军前进方向的争论仍未平息，一些人仍坚持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翘街上一家名为胡顺荣的商铺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黎平会议。这是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关于重大战略决策的正确意见，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得以确认。会后，中央红军在黎平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修整和改编，为后续的遵义会议做了重要准备。
2: 今天来到了实地，来到了旧址，我接触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手的文献，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实物，认知才算是立体丰满了起来。
3: 毛主席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不忘着百姓们，把自己的毛衣，给了孩童。坚决不拔群众的一针一线，让我学习到一个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0: 如果说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序曲，那么遵义会议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实现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 这个呢是红军自制的中药的搅拌罐，然后呢，这个是中药制剂的混合桶。我们在整个这个红军行军的过程中，实际上医护人员也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泛黄的行军电报、磨损的医疗器械、红军用过的旧物静静陈列。学生们缓步驻足，细读史料，静听史实，以静默观展完成一场跨越90年的精神对话，体悟先辈绝境寻路、实事求是的战略定力。
4: 之前我们只在历史书上学到了遵义会议它的重要性，比如说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标志，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实地，更加对遵义会议这次的精神、它的历史重要性、为什么是红军史上的转折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5: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勇敢尝试。而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是，既要独立自主，也要坚持真理。作为新时代高校的教师，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帮助他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途。
6: 3岁、14岁穿那个小孩，穿到20多点，就没有穿那个孩了。
0: 红军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是极为艰难的行军阶段。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草鞋成为红军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过泥泞的唯一装备。在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洞寨，队员们向77岁的老人潘公兴旺学起了编草鞋。草鞋扎手磨脚的过程从书本走向现实，让队员们真正读懂了信仰的力量与坚韧不拔的意志。
7: 我是第一次编草鞋，看老爷爷给我们展示的时候觉得并不是很难，但是自己做的时候就会感觉还是需要经验。编一个草鞋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都如此的复杂，可想红军长征的时候他们会经历多大的困难。
8: 现在我们都没有人穿草鞋了，但是我们依然想要来这边体验一下编草鞋活动，来回忆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的编草鞋过程。
0: 历史是最厚重的教科书，长征精神是青年成长永恒的必修课。此次暑期红色研学，师生们把遵义会议的坚定信念、四渡赤水的灵活韧劲、灞陵河建设者的攻坚品格融入日常科研，以青年步履更续红色星火，书写山海同心共进的青春答卷。
4: 一路走来，我们遍访了红色遗址，聆

0: 听了先辈故事，沉浸式感受了红军在绝境中艰苦不挠、拼搏向上的长征精神。研学之旅对于我和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学习体验，是一次真正的行走的思政课。
1: 我们把思政课融入鼓楼、风雨桥和田间地头，同学们探访了茅台渡口、遵义会议旧址，聆听了老兵啊口述历史，希望青年学子呢能在脚下这片泥土中读懂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青年学子的长征路途。
2: 我们的学生啊，就是所谓00后。那么这些孩子呢，其实呢他们在蜜罐里边长大，没有吃过什么苦，通过重走长征路，在整个行进的过程中传播我们的红色文化，宣讲我们的红色文化。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一个淬炼思想，然后能力提升，然后价值塑造的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哪里？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说现在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先生，先生，
1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1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2: 再也不能爬了。
10: 快快快快，来呀，小心！
1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0: 垃圾桶吗？
12: 再也不乱丢了。
1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公路、铁路等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国庆假期，国铁南宁局南宁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02.46万人次，日均20.25万人次。为应对节假日客流，国铁南宁局动态加开各列车，区内加开南宁往防城港、北海、玉林方向，区外加开深圳、广州南、珠海、昆明、大理等方向的夜间高铁，满足旅客错峰出行需求。
2: 南宁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及历次节假日旅游购票规律，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售票窗口，并重点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客流点增加工作人员，假日期间还安排了志愿者驻守站内各处，主动为旅客提供问讯、解答、路线指引等便民服务。
1: 根据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计，国庆假期杭州口岸出入境人员预计超9.5万人次。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杭州边检站推出一系列通关便利化举措，在入境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已全面推行；在出境端，旅客排队智能分析系统持续发力，32条出境通道全面接入智能调度算法，高峰时段普通旅客排队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

0: 今年双节出境客流呈现新特点，不少旅客请假拼假长线出行，除港澳、韩国等短途目的地持续火爆，新马泰、欧美出境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亲子研学团队占比超30%。假期期间，我们还组织多语种政策宣讲和我与国旗同框主题宣介活动，在高效通关之余传递国门温度。
1: 现在越来越顺畅，我觉得中国进步是我们世界华人的骄傲啊，在这里祝贺大家国庆快乐。
2: 山河锦绣，举国同庆。国庆假期，各地不断提升景区品质，打造文旅出行新体验。
3: 在江苏扬州，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景区紧扣国庆主题，推出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让四海宾朋感受好地方扬州的热情。河源推出非遗婚书拓印、荷塘月色等特色游园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扬州古典园林独有的韵味。
4: 扬州这个地方文化浓郁，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郁的，特别是这边的园林别有一番风味。
3: 瘦西湖景区国庆期间推出以传承为主题的快闪活动，数十名演职人员通过情景剧、歌曲联唱等形式抒发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5: 我的祖国我们就是耳熟能详吧，唱了一辈子，所以这次唱这个歌可以说是激情满满，也确实对我现在已经71岁了，就说唱起这个歌好像就又年轻了，又看到我们祖国今天变化这么大，我们油然而生，从心里头就是感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
3: 国庆假期，自贡文旅活动多点发力，自贡方特恐龙王国双节主题烟花秀震撼上演，七彩祥云如锦绣铺满天际，孔雀千轮旋转升腾，翎羽生辉，金色麦穗簌簌坠落，流光满地。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假日里的梦幻时刻，园区还精心打造我与祖国同框主题创意打卡点，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国庆大片，沉浸式解锁国庆节专属仪式感。
6: 就希望小朋友能够健康成长吧，希望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
2: 今天国家植物园菊苑金秋第五届菊花展也迎来游园高峰，20余万株盆秋日菊花在假日期间集中绽放，为广大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赏秋新体验。
3: 国家植物园北园科普馆西侧金奖花坛木率点方造型大气夺目，各色花带连绵流畅，形似挂帅女将手中挥舞的马鞭，尽显御马驰骋的豪迈意境。据介绍，今年菊花展近50%的品种来自国家植物园北园自育小菊，花色艳丽，花型奇特，观赏效果出众。园区还利用绿化废弃物打造菊田小筑景观小品，向游客传递变废为景的生态理念。
7: 它采用的是园林废弃物来打造的一个小木屋，还有一些小动物的造型等等。核心展区呢，总共栽植了22个品种的小菊，其中9个品种呢是我们国家植物园自主培育的这种新品种。
3: 盆景园内展出山水盆景、植物盆景等140余盆，以及园林职工创作的水旱盆景、丛林式盆景，苹果、火棘、柿子等观果植物点缀其间，红艳鲜美，尽显咫尺乾坤的园林艺术之美。
8: 比如像柿子，有事事如意的寓意，为配合11菊花展，也将菊花制作成了盆景进行展示，也是映衬了咱们11的文化活动。
3: 花展期间，各类特色文化活动同步开展，低温温室周边推出岭上兴安风物季，展现内蒙古兴安盟的民族生态文化。曹雪芹纪念馆周边举办红谜嘉年华，带来雅集演绎等红楼文化体验。同期还开放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举办万物共生大讲堂等多场科普研学活动。
9: 我们国家植物园呢，也是围绕着动植物的这个主题，打造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让咱们市民游客呢，在国庆假期可以体验到一个好看、好玩、好逛的休闲体验。
2: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时令美食集中上市，从江河湖海的鲜味到田间地头的蔬果，丰富的食材不仅装点了市民的假日餐桌，也折射出节日消费的蓬勃活力。

0: 秋风起，蟹脚痒，大闸蟹成为国庆餐桌上的主角。在江苏南通一家商超内，货架上摆满了鲜活的大闸蟹，其中阳澄湖大闸蟹可扫码核验溯源。
1: 阳澄湖大闸蟹呢，延续了阳澄湖的蟹标，可以扫码溯源。然后呢，昨天到店之后就已经全部都销售一空，标准的三两蟹，三两的母蟹。

0: 十五六十，前两天左右买了七十五，价格跟往年段差不多。
1: 除了大闸蟹，时令果蔬也新鲜上市。在江苏苏州吴江区这处果园，树上的柿子虽然颜色尚青，但其实已经成熟，剪下来不用捂，削了皮儿直接就可以吃。
2: 因为它那个削开之后，果肉里面有一丝丝黑线，所以说叫咖啡脆柿，口味的话清甜脆爽型的。现在我们基本上是刚上市，都是采摘为主，10块钱一斤。
1: 现在苏州地产的柿子有早秋、大秋、干秋、玉锁等多个品种，上市时间也较长，能持续采摘到11月中旬。
3: 今年柿子是好年景，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该出太阳出太阳，雨热交替。
4: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5: 日前 AI 时代政法商治理创新论坛暨中国政法大学 MBA 纵横金博网型培养体系发布会举办，论坛及前沿思想研讨、培养体系发布、特色项目解读、2027级招生政策宣讲于一体，以政商引领、法商护航、工商繁荣、 AI 赋能为核心主线，全方位彰显全国政法商融合 MBA 标杆项目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交出 AI 时代复合型管理人才培养的法大答卷。日前，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实践与学习方式变革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石景山学校举办。研讨会以数智循证、学创共生为主题，在分科力展示和集中交流环节立足真实学科实践场景，以让教学回应学习为核心线索，关注智能技术如何帮助教师看见学生真实表现，理解学习推进与困难所在，并将判断转化为课堂提问、学习支架、巡视交流与教学组织。
4: 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9月28号至10月4号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余人次。

0: 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
1: 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
0: 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1: 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
0: 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
1: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2: 两岁跆拳道，三岁滑雪，还有网球、冰球、平衡车，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中都有运动宝宝们的潇洒身影。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运动对孩子健康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运动培养。但也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孩子需要这么早接触体育运动吗？过早接触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如何激发孩子的运动兴趣并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呢？带着家长的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家长朋友圈，爱上运动从孩子开始。
3: 体育强国的建设当中，青少年体育是重中之重。家长们呢都知道，让孩子爱上体育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您家的孩子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那这项运动几岁开始接触最合适呢？如何让孩子养成终身热爱运动的好习惯呢？今天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拓展与户外研究中心主任钱永健，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但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特殊的嘉宾，那就是此刻在云端的百名在线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也欢迎家长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啊，在线上咱们进行互动。那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我们看的时候都有一些感叹，是不是？觉得哇。

0: 这么小就运动的这么棒，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的这个天赋。今天想请教两位专家老师了，那么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接触运动会比较好呢？
1: 从我自身的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其实在我女儿刚刚出生那会儿，也就是20多年前那会儿呢，其实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对于运动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的。其实在那个时候，运动等同于竞技体育，其实大家对体育对运动是有一些恐惧的，甚至说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也屏蔽了很多家长那么去让孩子参与运动的这种热情或者这种意愿。那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家长知道其实运动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开始在很早很早就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运动。但是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其实运动跟锻炼或者参与其实还是有一个区别，就很多家长还是把运动给混淆了。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出生，他从三翻六坐开始独立站着然后行走，其实他都是在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它就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
0: 刚才您说20多年前可能我们一提到体育运动就偏专业化职业化，那现在其实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啊，只要是你想学，我看什么体育项目都有啊。那钱老师也是有2个儿子是吧？
2: 对。
0: 那您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尝试了很多呢？
2: 看完刚那个小片最大的感悟就是特别羡慕这些小朋友。我想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小朋友也都这样，但同时我们要静下来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值得这样记忆的片段，只是我们有可能没有记录下来，有可能没有展示出来。在运动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先不一定非要和别人去比，咱自家的孩子他的每一次跑每一次跳第一次翻滚甚至第一次摔倒了站起来，其实本身都带着运动的技能。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赞同王老师的这个观点，运动的训练和运动的锻炼以及人本能的具有运动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在选择未来运动之前就要去考虑的啊，不能过早的说我的孩子1岁就准备打羽毛球，我给他定的目标将来就成为一个羽毛球的冠军，这是有好的规划没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特质、他的肌肉类型、他的喜好以及家长们的朋友圈，对吧，孩子是不是有一起的玩伴等等诸多的因素，最后决定了他是否真正的喜欢上某一个专项的运动，还是说他是更全面的以游戏运动来成长，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为目的。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这个话题咱们后面可以慢慢的哎，
0: 对，我觉得钱老师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就每个运动它可能因为不同的特质嘛，也包括您说它对身体的要求也不同，其实适合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去学的，是不是？
2: 对。
0: 针对刚才咱们聊的这几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提前采访了一些家长，我们也想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基本上4-5岁的时候就开始，
4: 6-8岁左右，体育项目这越早越好吧，
5: 大概在5-6岁，
6: 3岁左右吧，
7: 体育项目5周岁，
8: 差不多就3-4岁，
9: 体育现在还没有，
10: 卡丁车、
11: 足球训练啊，还有这种羽毛球的训练，
12: 打打拳什么的，
13: 乒乓球、跳绳、
14: 巴西柔术班、
15: 游泳啊、羽毛球啊等等。
16: 最早有叫那个体感的那种运动，就是锻炼孩子平衡能力的。
0: 从我们的片子当中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家长真是希望孩子这个启蒙叫越早越好啊，这个真是没有最早只有更早。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在线上还有100位的一个家长团，接下来我们也看看他们的投票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啊，根据我们现在投票的结果是选 B 的最多，那选 B 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已经占到了73%啊。那钱老师，那刚才呢很多家长其实选的都是 B， 其实我们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这个启蒙究竟是一个什么年龄，是几个月还是几岁？
2: 首先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有个规律的，比如说我们成长是从头慢慢的像动物一样往尾部发展，对吧，从大肌肉群往小肌肉群发展，从核心往外延发展，它都有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在启蒙的这件事情上，如果孩子能够越有机会

0: 越早的参与，那当然越好了。那这过程中间，关键家长敢不敢于让他去参与，对吧？是不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时机参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个人感觉来说，那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就想和家长去互动，去做一些游戏。比如说小朋友刚会认出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拍手想要抱他，他就会伸着身体过来。在他过来的过程中间，我们抱他是一个动作，他也努力地想爬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他本能的一个动作。如果这个动作得到了发展，他将来这个攀爬或者说去寻找一个物体抱紧的能力，他就得到了提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动，有意的去做一些小的发展，在抱他的时候，来让他多往前，手再往前伸一点，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就得到了锻炼。那这种锻炼本身就是运动的启蒙。那么从整个更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觉得运动的启蒙它包括一些休闲的或者生活的，啊，第二呢，它有些锻炼的，到第三呢，它有些训练的，再往后呢，它有发展的，啊，它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启蒙越早越好，但是要找准时机啊，我们家长要观察出来他在何时何地何种动作他准备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机会。
1: 确实孩子可能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启蒙阶段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主要是想提醒家长要去把握一个度啊，就但凡呢，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就像我当年，其实我是13岁才开始跑步，那么刚才钱老师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体育，我说那我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体育，因为生在农村，5、6岁就跟家长下地干活，一干就一天，7、8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跑三，每天跑三去上学，就是这种，其实就是我刚才说运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其实玩跟体育是息息相关的，那运动这个事情一定是在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去实现的，他接触的越早，那么其实他的这种对运动这种热情热爱以及运动为他带来的这种赋能其实就会显示出来。
0: 实际上孩子玩很简单，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我拿一个手做成一个圈儿，蹲在那个地上，他从这个圈里钻过去，钻过来钻过去，有的时候呢他就你坐大一些就告诉他你别碰着这个圈哈，哇偶尔又碰着了啊，再来一次，有一次看着他快碰着了，我们可以适当放大一点，哇终于有一次没碰着了，你太棒了
2: 啊。然后呢非常简单，
0: 对，非常简单。这个时候做完了以后还有另外这个圈有的时候要变的哈，我们要把它变小点啊，他勉勉强强钻过去挤过去，哇他也很有成就感。同样的小孩，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开心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铁盒上，然后呢放两颗，我们从高处掉下来看谁能砸上，从铁盒上打下来我们就去吃啊，他觉得好开心，
2: 简单啊。
0: 到后来呢难度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放一个矿泉水瓶，让他能不能从那个高处可能50厘米啊或者是更高一点，让他松开手，他能掉那个矿泉水瓶里，他竟然对这件事情很喜欢，他练了3天一个都没做成，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掉进去了，我们都在旁边看书，他突然跑到沙发上跳起来，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所以父母亲陪着孩子玩，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重新再做一次孩子。那么同样的好游戏也是一样，孩子喜欢像孩子一样玩，父母亲能够变成孩子和他一块玩，又何尝不是个乐趣呢？
3: 我们知道孩子他其实成长发育他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有没有就是说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呢？
0: 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发展是从头到尾，从里向外，从大到小啊，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翻滚大动作，到最后手指能捏着小豆子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运动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生长发育期也是这样的，1岁到2岁这段时间发展得特别快，体重可能能长50%，这个年龄阶段的就适合各种游戏，反正父母亲会带着玩最好的。
3: 那第二个年龄段，我觉得咱们给它分为3到6吧，因为这一个阶段正好是在幼儿园啊，
0: 这个时候的它的平衡灵敏柔韧是他发展的主要的一部分他做一些感统性的训练呢，就类似于做一些小的体操呀舞蹈呀这些锻炼都是有帮助的，就肢体多样化的训练是对他有帮助的。当然这个阶段

0: 段跑跳投都可以去尝试了，嗯，啊，就投可以投一个小网球啊，啊，就这样一些。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哈，我给我们家女儿选了这个轮滑，就是这旱冰啊，我爸我妈就反对，说这孩子这三四岁，你把他那脚崴了怎么办？这个能支撑住吗？我不知道这个轮滑这个项目您觉得是适合吗？
0: 小朋友学轮滑也挺适合的，对于他的感统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轮滑环境非常重要，如果能够确保安全的时候，他本身在运动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不大，但是滑这些运动项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做一些风险训练的时候，跟家长们聊天，我们说了轮滑鞋呀、滑板呀、头盔呀，这些东西都要匹配。
2: 其实不管是几岁参与运动，那么都是孩子在这个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存在，只是说在我们去给孩子选择一个专项或者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会说这个孩子几岁就应该去接触，几岁要接触哪个项目好，那这里边其实项目与项目之间的差别会很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游泳啊，还有像现在的这种那个滑板、平衡车，其实这个是适合孩子早期去接触的一项运动，因为他其实是在这种平衡的过程当中或者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把他的平衡能力或者是这种运动能力就建立了，他可能不需要更多给予孩子负荷。比如说我们把3到5岁的孩子就开始让他去跑步啊，然后让他去举重啊，或者是让他去做一些负荷比较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适得其反了啊。不管是轮滑也好，滑板也好，他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开展，但更多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员来进行指导，这样一能保证安全性，二是能够保证这个孩子练的这个专业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
1: 我还想网上给他们买一个滑板，我说小区里玩去吧，这不科学是吧？
0: 因为滑板这些都被归为极限运动中的一种，它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2: 对，危险，
0: 它有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呢，身体的安全、心理的安全、行为的安全、环境的安全，以及他用的这些物品的安全都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所以它的环境是否适合？我们好多受伤都是因为可能突然冲出来个自行车，
1: 对，
0: 不知道前面有个坑，所以如果能够选择到合适的场地，有专业的教练，哪怕简单的指导，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们认为这样极限一点的运动，入门啊、启蒙呀，还是稍微接受一点正规的专业的会更好。只是在家里简单玩玩是可以的，但是小朋友学习的能力非常强，他可能很快，家长就追不上他了。
1: 对，
0: 他在前面滑，你在后面追，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对，有点担心的，因为你越追，他越有成就感，他越想滑得
2: 更快。
1: 对，
0: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啊，然后去进行更合理的训练。
1: 就是他的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包括这个运动适合什么样的场地、环境啊，都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也有两个孩子哈，我可能第一个选择也是要到这个社会上去寻找这样的帮助。那我也想这个在这里提醒大家了，是不是现在这么多的项目，并不一定所有的运动都适合小朋友呢？
0: 孩子的天性是游戏，很多时候他们在小区里，就像您说的，如果能够追逐打闹啊，能够跑跑跳跳，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运动。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理解，他的运动能力，对于他将来能不能够参加这个中学的体育测试，能不能够按照专业的运动技术去发展，在他小时候是积淀下来一定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立定跳远跳不远，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啊，他不是他的腿部力量不行，而是他不会落地，他一落地他就膝盖想往前跪，他先主动屈膝，他想往前跪他就害怕摔倒，所以他就不敢用力跳。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呢找出来，比如说让他怎么去蹲，蹲的时候呢让他学会主动屈髋，比如说让他靠着墙，面对着一个墙慢慢的学着去蹲。那他这项运动的缺失来自于哪里呢？过去我们都知道小朋友从高处往下跳，有跳墙头的机会，有爬树跳下来的机会，但现在小朋友很少了。第一，我们地面硬；第二，这种向上攀爬的机会不多，所以这种落地的能力就得到了限制啊。那这样的专业的技术，那可能就业啊，有些专业的老师可能会给他有些辅导，对他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是说一定很早的送去进行长期的连续的训练？这要看他是否喜欢这个项活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离家是不是比较近，父母亲的。

0: 经济承受能力是不是合适，啊，送他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将来他练完之后这个项目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他终身喜欢的，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他终身喜欢啊，南北方的差异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需要父母呢去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然后再选择，选择了合适了啊，能够参加一些班啊，能够有一些早的启蒙，也是不错的选择。
1: 钱老师刚才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其实他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在运动，哎，在楼底下小花园那玩也算是跟爸爸妈妈抱抱也是一种运动。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狭隘的指我们要报某种学习班，这是运动。我觉得刚才通过跟两位的聊天当中，我们其实也总结到了啊，其实在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其实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体育项目，而发掘孩子自己对于哪个项目这种兴趣，其实是更有助于他爱上体育爱上运动的。
2: 对，
1: 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就是最害怕的就是孩子这个小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喜欢，哎，可能练一段以后有难度了，或者有困难了啊，或者受伤了他就说不去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很多的家长都会有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孩子们在练体育当中还会有哪些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
2: 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0: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
2: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
0: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0: 小片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有的是运动完特开心，也有沮丧的，也有哭的。其实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叫困境啊。那这个运动又会对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百名在线家长团互动，开启家长大多数。好，根据我们刚才的调查，我们看到啊，目前选 A 和选 B 的最多。那 A 就是感受快乐，缓解压力 ；B 是预防近视，改善肥胖，增强体质。那家长呢，更多的还是觉得运动对孩子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身体健康。但其实呢，我们运动的益处远远不止这一点，对不对？
1: 对的，我觉得其实最浅层的或者是最根本的就是说对于孩子的体能有提升，对于体质能有改变，这是运动最根本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最深层的，从我的这些年对运动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身心啊，身心的健康和这个品质上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运动为一个孩子赋能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在小片里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受挫，然后他一定要面临失败啊。那么他也会一次一次迎接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真的是接一次失败了以后，他就再也从此就是萎靡不振、一蹶不起吗？其实不是，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有了这样的一个运动经历，有了这样一个面临失败他能够重新站起来，然后去迎接下一次挑战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以后，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未来成长的路上，在面临所有的困难的时候，他依然会很果敢地去迎接他，去战胜他。所以就是我觉得运动的孩子，为什么说我刚才说从身心来讲他会更优于其他孩子，是他的受挫能力强，然后他的抗压能力强，然后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会更强。那么我们也相信，其实在他将来的生活当中，他一定会做出最出色的自己。
0: 他说的特别好啊，其实就是远远的胜于体育的，比如说这个项目你跑了多少，跳了多高，
1: 对，
0: 而是意志品质的一个提升。
1: 对的。
0: 钱老师怎么看？
2: 非常知名的教育家库尔特汉

0: 他曾经说过，在我们锻炼体能的同时，能够让心理、精神和灵魂同时得到发展，其实是我们锻炼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办的学校在英国，查尔斯王子他们这些都是在他的那个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啊，他的学校就是有很多的攀爬的呀，各种运动的呀，这样的一些器材、一些场地啊，去锻炼这些孩子们。那么，我们国内也是给孩子更多的一些冒险的锻炼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能够一直坚持某一项运动，对他将来是更有帮助的。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项运动，能够让自己坚持。为什么？他知之越多，爱之越切。他能够不断的成长，在这过程中间能够新的成就，每带来一些新的成就的时候，因为他就会获得一些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他高兴，父母亲为他高兴而高兴，这样就能够互动成长起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刚才王老师也讲了，我们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比如说从锻炼的角度，拳击或者这种搏击类的对抗项目，都是让人更勇敢，更敢于去打，这是我们普通的锻炼者。但是对于更专业的人来说，这些人往往从小的时候就是敢于打的人，他很勇敢，甚至他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冲动。但恰恰是这些冲动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很有可能在长大的时候，他的冲动会让自己做一些冒失的事儿。但是他经过拳击或者这些搏击训练的时候，他被别人一拳打得有点发懵的时候，他正想乱打，准备冲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我训练的时候教练说了，无论如何我要按照套路和规则去打。我们恰恰是让他从一个可能是失去理性的状态变成更加理性。这是体育锻炼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深层次的时候，体育锻炼的价值可能会更多。
1: 那其实我也想代表很多家长这个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哪怕他就是现在很喜欢一项运动，哎，当时他哭着喊着说，哎，要去游泳，他也总会有，哎，比如说被教练哎批评了，或者是说哎磕了一点受了一点伤的时候，当孩子就是说有畏难情绪或者不想学的时候，我们是作为家长，我们因为不是这个专业，怎么能知道他是有潜力呢，还是说那算了甭学了换一个，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呢？
2: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包括我们在竞技赛场上一样，我们最后想要去拿奥运冠军，我们想要去冲击金牌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上非常的艰辛。那如果没有热爱做支撑，我们可能也会放弃。所以就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他对这项运动本身就没有达到那么热爱或者那么喜欢，可能他放弃的情绪就会很多。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长不是想要孩子去走一个专业啊，只是说我想要为孩子在这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选择一项他喜欢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倒是可以倾听一下孩子的声音啊。比如说他真的想放弃，那你要跟他谈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度，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弃。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半途而废，那么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不行的，他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也会对于他将来的这种学习和成长生活当中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允许他放弃一次这个项目，允许他放弃两次，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这次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项目，那么这次我们绝不能放弃啊！这个其实也是运动本身应该带给孩子的，就是坚持到底，永不言弃啊！这其实也是运动的一种精神。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家长还是起着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就是一是要跟孩子沟通，学会尊重他的选择；二一个呢是要为他定制一些规则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运动本身才能给予他更多的一个能量吧。
1: 哎，那王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呢，在您小的时候，13岁以后开始进入等于是职业的一个训练了，那有没有这个太累了、太苦了就不想干了，实在是坚持不了的，有没有这种时候？
2: 肯定是有的。在这个去完成一次一次的目标，实现一次一次的这个奋斗里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有无数次都在这种坚持和放弃之间去挣扎，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希望孩子都能去参与一项运动。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你的内心在挣扎的时候，你更多的会想到你要去实现你的目标啊，你要实现你最初定的这个奋斗目标。
1: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这个受到了比如谁的鼓励，或者是哪一件事让您印象比较深呢？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源于我最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父母是坚决反对我的啊，

0: 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是体育这条路是一是苦，二是不可能成才，就是不能出人头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嘛，所以我当时是跟父亲吧，关键是父亲，跟我父亲在翻脸的状态之下，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就离家去了体校。哦，所以我走的那一刻，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既然选择了体育，你就没有退路，再苦再累，你都得咬牙坚持下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练体育等于荒废学业。”啊，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体育跟竞技体育其实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竞技体育这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爸对我说的那句话，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回头路啊，我也回不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挣扎过以后，你依然会想到，就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所以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呢，我经常会对我身边的人说，再难，其实只要我们咬咬牙都能过去，那么最后结果可能真的都是好的。但如果我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放弃了，那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啊，或者没有后来的这个冠军。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也不可能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也同样不可能是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更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目标啊。就像钱老师刚才说那，我特别赞同，就是你说我刚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就想我去拿奥运冠军，其实遥不可及，对我来说根本不现实。所以这个目标的既定一定是要你通过努力你就能够实现。这就像我们现在家长去给我们孩子去树立一个运动目标一样，就是不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去拿全国冠军啊，你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先给予爱你去完成今天的一个训练啊，我们能够去参加一次全北京市的运动会或者是校里的运动会，哎，这个孩子一努力他就能达到，这个时候他有了一次成就感，然后有了一次这种啊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价值的这种一个过程，那么他再一次去完成下一个目标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动力就强了，他战胜困难这个能力不需要我们家长过多去说。
1: 说得特别好，就是其实家长呢也是这么一个掌舵人的感觉。其实我们作为外行来讲，就如何咱们科学的去给孩子一个建议，这样的话我觉得试错成本也低一点。
2: 对，我们刚刚说有特例，但是大多数人呢还是要符合运动选材的。
1: 对
2: 啊，比如说游泳是吧，如果将来想发展的好一点，因为他成绩好了他会更加增加兴趣，
1: 越来越喜欢，
2: 对，越来越喜欢啊。那他的身高是吧，手大点脚大点啊，水感好点又喜欢水，那这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特质。啊，你比如说练体操，父母亲一看身高在那里，他将来长起来至少1米9啊，他去练体操练武术，他可能在很快他就和大家一起没有办法做了。对，因为武术也好体操啊，它有旋转它有翻跟斗的时候，它需要身体团得更小，它才能转得更快啊。那这样的话别人转3圈转2圈或者说翻跟斗就很快，它可能就很慢，它这样练的话它就会有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呢就慢慢的会形成一种叫退缩心理。
1: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咱能激励激励孩子？
2: 我们知道哈，人一定会有这种波折的，在他低谷的时候啊，给他一些合适的激励，合适的奖励，但这不是最终的办法，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选择的起点太高，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给他降点难度，再做不到再降点难度，还做不到再降点难度的时候，你再降难度他就不想参加了，已经没有兴趣了。如果我们选择这个起点无论是多高，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按照基础一步一步来，哎，取得了成就，你好像还可以还可以，他每一次都有一点成功，他就会好一点。
1: 对，所以要给孩子适当的成就感
2: 啊，
1: 让他能够感受到体育的快乐，并且那种荣誉感，
0: 对吧，
1: 不断的激励他啊。
2: 即便某一个项目他要发生转变了，你比如说他练武术，他跳舞，这件事情他的技能迁移，他学起来比较快，他能够继续，也是有帮助的。怕的是他之前练的所有的这些，如果在另外一个项目上的时候获得不了技能的迁移，或者迁移很少，他又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我们错过的这个时机以及他年龄的增长，他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可能受挫的概率会更高。
1: 对，
2: 啊，所以之前呢， 在他小的时候更全面一点，走跑跳投翻滚攀爬

0: 甚至带东西啊，然后游滑动，这样一系列活动都让他做一些他喜欢的这样练习，对他后面的将来呢技能的转移或技能的迁移是有帮助的，他练其他项目就更容易点。王老师刚刚提的特别好，兴趣特别重要，因为即便说我只想锻炼中间获得健康啊，获得快乐，他只想获得这件事情本身都不一定能够更长久。但是他说我就想付出，我就是喜欢，没有理由。如果是这样，他锻炼他就会更有热情啊，不用我们催促他下去锻炼，而是说该回去吃饭了。我们想想小时候玩的时候，家长都是叫着回家吃饭，现在都是家长说你该出去锻炼了。
1: 哎，还真是。那刚才钱老师其实也聊到了啊，您家老大在这个小的时候也选择了很多个项目去学习，是不是？
0: 对，老大小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实际上小孩对游戏的需求没有想象中那么专业呀，精准。我们每一个家长应该都知道，当你的小朋友还不会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能抓住你的手指头，你会慢慢的把他提起来，让他离开地面试一下，他很开心。你后来发现他的握力以及他吊着的能力，比长大了一些的孩子可能更有劲儿。这是他本身具有的。那我们能够让他延续下来，那要经常的抓一抓，吊一吊，这就蛮好的。我们的老大呢，他是从小学一年级学习武术啊，到三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比赛，还得了北京市的一个长拳的一个冠军。但是呢，在四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表演的项目，就是国标舞。在音乐的伴奏下啊，百十个小孩一起跳的效果非常好啊，成为那场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他就又喜欢上这个国标舞了。但是跳了两三年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更喜欢在户外去玩啊，喜欢无线电定向呀，干什么哈、啊，就换了一些项目。同时呢，也接受一些网球啊各方面的锻炼，这些小朋友一起爱好的一起玩。像我家老二呢，从小就踢足球，一直到现在四年级了还在踢，哎，也喜欢打网球，因为这两项的步伐呀都很接近。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发现了不断的精进，每一次，每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他觉得他越来越喜欢。所以从这两个孩子来比较，我们也想做引导，但后来发现，我们还是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是引导不了的。那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有的孩子就喜欢练各种各样的更多的项目，有的孩子就喜欢一个项目不停地往后练。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只要他愿意运动就好。
1: 所以根据刚才两位老师聊的，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感受啊，真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家长劝孩子去运动或者陪孩子去运动的时候，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喜欢上他，因为只有他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够让他坚持下去，才能够让他越来越好。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选到您孩子适合的这样一个体育项目，并且能够让孩子终身的坚持，然后一直能够热爱他。那其实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啊，很多家长也跟我们聊到了，孩子在参与过体育运动以后呢，还是会有很多改观的。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2: 就是从性格方面还有从那个认识方面都会好很多。
3: 我觉得挺锻炼他的心态的。
4: 至少让他的课余生活能第一远离游戏，第二能做有意义的事，
5: 改变力量，体质上应该也能增强一些吧。
6: 最直观的就是他非常自信，现在
7: 应该是会更聪明一些，
8: 能更多融入到社会中，或者说更多参与到小朋友的活动中来。
9: 最直接的是能吃能睡，
10: 我觉得更闹腾了。
1: 啊，看样子这个只要是孩子们参与了体育运动，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帮助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家长最希望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行一个投票，跟我们的百名在线家长团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作为孩子的长期运动伙伴，您愿意吗？好，我们看到啊，这个目前选 B 的家长最多，很愿意，但是自身难坚持。我选的就是 B， 我选的就是 B 啊。其实我也知道运动很好啊，还能苗条，还能健康，但是我也比较懒，就是自己很难坚持啊。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我们？不光是我啊，53%的家长啊都是这个想法。
11: 对，可能很多家长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是困境。那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

0: 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爸爸陪着自己的儿子跑步啊。那么其实现在应该已经跑步一年了。那么从最开始儿子的一个小胖墩儿，然后从每天跑两步停两步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到了现在一年以后，他爸现在已经开始还能陪着他跑，现在他爸更多是骑着自行车在后边跟，而且他由内而外的一个改变，不仅是身材上的一个改变，从小胖墩儿变成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少年。那么更多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提升，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之前沉迷于这种游戏当中，已经转换到开始投入到学习当中，他爸明显能看到说孩子学习的这种专注力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这些案例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很多，因此我想说的是，家长真的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的陪伴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是想着，虽然家长可能确实是碍于身体的一些原因，或者是真的是自身的一个惰性，但是更多的我们其实做不好陪伴，我们一定要做好鼓励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哎，
1: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你都不动身体，你还不能动动嘴吗？
0: 对对对，
1: 是吧？你还不嘴勤快点？
2: 作为家长，先是看着他玩，陪着玩，能够领着玩，到最后呢，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跟上他玩。这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最初的这一段，我们如何能够带着他玩，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努力的。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一些畏难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家长去鼓励，去陪伴，甚至说能够做得比他还好一点，作为榜样，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父辈们，已经错过了他们成为一项很好的运动。那我们换位思考，我们的孩子希望他成为家长的时候，至少他能够带他的孩子更好点吧，就这个目标他也应该运动。如果他能将来听得懂了，那不就更好吗？即便他听不懂，我们为了他将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负责，我们也应该带他去多运动，鼓励他多运动，一定要让他运动起来。这件事情是要坚持要做的，必须要做。那么要做，父母亲就应该放弃一些其他的看手机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是吧？陪着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1: 我觉得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的这种运动伴随终身的概念，是不是就是终身运动这个词？
0: 对的，我觉得终身运动受益终生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终生运动也并不是说孩子每天都要去运动，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那我相信其实终生运动一定会真的赋能孩子这一生，那么他也一定会终身受益。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就是终身运动这样的运动？有一些项目可能随着年龄大了，或者是场地的限制，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有哪些运动这个比较适合做终身运动呢？
0: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很多，比如说跑步这件事儿，它不受场地限制，然后其实门槛相对比较低
1: 啊，
0: 那可能它就比较适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像这种球类所谓的球类，我们未必一定要在场馆里去打啊，像乒乓球台现在公园里到处都有，然后羽毛球这种网也是公园里边都有，所以就其实这种不受场地限制的可能相对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游泳，它可能就会受一些场地的限制，要没有泳池啊，没有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啊去特别好的完成。然后但是钱老师，我俩刚才在沟通的时候也说，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去野游啊，在河里去野游，但是现在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其实任何一项运动要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终身运动，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一定这项运动是你能够喜欢的，就喜欢即使是再远你也愿意和几个人一起去踢一场球。那么如果你喜欢这项运动，如果是再受限，你也依然会不远千里去跟大家一起去完成去参与啊。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喜欢他才能够成为终生，如果不喜欢，那么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去放弃或者坚持不下去。
1: 对对，钱老师，刚才我觉得您说那开心果的那个事儿就特别好，它不是说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项目需要我们准备多少样东西啊，我们扔开心果，扔花生豆，扔蚕豆，扔哪个都行，就仿佛它是一个游戏，但其实训练这个手眼配合它也是一种运动，不是说那种一定要大运动量或者是跑的汗流这种感觉啊。您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多学几招？
2: 比如说把一个勺放在桌边，用另外一个勺把它挑起来，让它翻跟头入到杯子里。哇，孩子们很喜欢
1: 啊，好像那个体操翻滚，
0: 对，翻滚是啊。
2: 有冰壶运动，我们没办法做冰壶，我们家里有那个圆桌垫，

0: 圆桌垫呢，我们就找一个点儿，我们就跟孩子当做这个冰壶一样，我们投过去以后呢，那个点儿如果要是把冰壶它压着我的了呢，就相当于把冰壶踢开了，我们去量那个距离远近，我们是想告诉他一个运动的规则。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去改造啊，而且还能够创编更有意思的事儿，家长当然要去用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父母学堂啊，家庭教育师等很多的技术也在帮助家长成长。比如说我们想让孩子有创意一点，我们在家里跳绳，他觉得今天跳的没意思了，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找点卷筒纸，我们搓一根跳绳，看谁的跳绳搓了以后更结实，能够跳得更多。这个过程中间，当我们捻织成一个绳的时候，和变成辫子那样变的绳，它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捻的时候，那个卷筒纸三层错开一点和不错开一点，我们会给他讲垒墙的时候为什么会错开更结实点。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父母亲能够想更多的办法，和他一块去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他从身体和智力一起成长。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能够让他从中间感悟到的这些知识，将来对于他学到的能力来说，他的迁移能力更强的。有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亲要想着给孩子创造一些去锻炼的机会。这个运动本身，如果他锻炼的各种锻炼多了，他将来更容易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并能够坚持下来。因为为什么？还是各种技能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他学习更容易获得成长。
1: 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家长们要不断去学习啊，去修行的一个必修课，也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这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爱好，能够伴随他的终身，成为他终身的一个热爱啊。其实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天，包括我们线上还有百位的家长，我们一起聊，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还有带给我们那种积极向上的能量。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够有所收获，能够让您的孩子呢也能够爱上体育，并且呢选择一项运动能够伴随他终身。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1: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小雨点大危机。
1: 嗨，小心！风暴战甲。
2: 闪电战甲，哎，震！哈，
3: 人呢？
2: 在这儿！呀呀呀！嘿
1: 嘿嘿嘿嘿！
0: 彩虹能量！弹跳！
4: 什么？快生气呀、
1: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黑豆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5: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嘿嘿

0: 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1: 升级后的冰冻枪冻结速度更快，甚至可以快速冻住生物，好好使用吧。
2: 包围阵型，大队护卫队。
0: 轮到星云华丽的进攻了。冰封彩虹炮火焰，
3: 不好，这次看你怎么做。
0: 风暴，缤纷彩虹炮，火焰小火。
2: 风暴，我们换个位置。
3: 冰冻射线。
4: 彩虹风暴，
0: 好机会，冰冻射线。
2: 这下看看还有谁能阻止我们冰冻地球。
5: 护卫队好像还有个流星。
0: 流星就是那个最弱的护卫队队员，不值一提。
3: 不值一提。
1: 接下来只要尽快让地球30度纬度的地带迅速冰冻，就可以快速冰冻住整个地球。我和霹雳银河去把远古恐龙带回地面，星云黑洞就拜托你们在这里看住护卫队了。
2: 由我们看守，没有任何人能救走他们。
0: 没错。
6: 一下就暖和了，
7: 怎么可受不了了？
8: 身体温度都已经达到-15摄氏度了。
6: 别怕，
8: 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我越来越冷了。
9: 怎么越来越冷了？
10: 刘星，你到底安装的是暖气还是冷气呀？
11: 虽然-15度对于我们北极三人组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这些生活在赤道的居民，简直就是严寒啊！
12: 你安装的取暖设备还比不上这些最简单的棉被，真是太差劲了！
8: 对不起。
12: 身为一个护卫队员，你只会说对不起吗？难怪他们出去对付超甲恐龙队都不带上你。
11: 熊熊，算了，不要这么刻薄，这只是护卫队员的正常分工。
8: 爸爸，我冷，其他的护卫队员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如果风暴他们在就好了。
8: 对不起，我会尽快想办法的。小雨点，怎么只有你回来了？什么？北极三人组，拜托你们照顾好大家，一定要帮大家做好保暖工作。
10: 大家还是先把被子盖好吧。
2: 风暴力量，彩虹能量，闪电飞车。这次看你们还怎么耍威风。

0: 苹果，
1: 这里都被冰冻了，怎么会有苹果？

这儿还有，苹果，苹果。

0: 凤凰他们的冰雕去哪儿了？
1: 星云，你怎么把冰雕看丢了？
0: 总算把他们引开了。风暴、彩虹、闪电，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再想办法为你们解冻。咱们走吧。
1: 流星，原来是你在搞鬼，
2: 差点中了你的调虎离山计。
3: 那就让星云华丽的把你也变成冰雕吧。
1: 好机会！
3: 流星，风暴他们来执行任务都不带上你，肯定是怕你拖后腿吧？
0: 你乱说！
3: 你中计了，这么近看你怎么躲？
0: 糟了！小雨点儿！
3: 明明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胆子倒是不小。黑洞，你看住这几个护卫队冰雕，我去把流星也变成冰雕。

0: 小雨点，你别急，我马上放你出来。对不起。快停下！这次一定可以放你出来。他们都说我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我没有风暴的力量，没有闪电的速度，没有彩虹的智慧。
1: 机甲大升级，
0: 小雨点，你别急，我马上放你出来。这次一定可以放你出来。

0: 只会拖后腿，什么也干不了。他们都说我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我没有风暴的力量，没有闪电的速度，没有彩虹的智慧，现在就连你都被我连累变成了这样。
1: 你们不可以把这些装有远古恐龙的冰川带走。
2: 我们不仅要把他们带走，我还要把他们复活。
3: 很好，地球已经被完全冰冻，接下来只要让远古的恐龙复活，就可以恢复恐龙的荣光。
2: 亲人呐，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1: 虽然身为一个古生物学家，我也很想看到他们活过来的样子，可是这对目前的地球居民并不友好。
2: 你说的地球居民应该都已经被冻成冰雕了，就像这样。
3: 霹雳，我们走。
4: 丫丫博士，
5: 别担心，我可以忍受-100°的低温，所以刚刚被冰冻我还可以忍受。你可以用锤子把冰块敲碎。
4: 我不可以，那样会伤到你。
5: 你可以试试用电钻把冰块钻碎。
4: 我不可以，那样同样会伤到你。
5: 发光发热。
1: 好吧，你不可以，我可以。
4: 丫丫博士，你太厉害了。而我身为宇宙护卫队的队员，这帮不上什么忙。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1: 流星，沮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越是遇到困难越应该相信自己，迎难而上。别忘了，你可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我身上这个发光发热头灯可是受你写的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启发才制造出来的。
4: 真的吗？
1: 我们北极鸭本来就可以抵御-100°以下的低温，这个系统可以把我的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和光能，可以在黑暗环境下提供光源不伤眼睛，简直是最天才的设计，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呐。
5: 可惜还有一个缺陷，就是一旦用最大功率发光发热，我就会陷入沉睡状态。
4: 根据我观察你刚才使用发光发热头灯的过程，我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丫丫博士，等一下，先不要睡。只需要在头灯内增加一个串联结构，把发光发热灯的瞬间功率缩短到原来的1/10，就可以避免因为过度发光发热造成的能量消耗，而且可以加快生物能为头灯充能的速度。搞定。
1: 流星，我没看错你，你果然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4: 最厉害的机械师？你是在说我？嗨，大家好，我是流星，我的愿望是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0: 都怪我，

0: 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1: 我因为自己总是在宇宙护卫队拖后腿，曾一度想要退出宇宙护卫队，甚至都写好了退出信。但是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我没有风暴的力量、闪电的速度、彩虹的智慧，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优势，我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2: 刘星，你做得对，哪怕面对流言蜚语，怎么能说退出就退出呢？
1: 小雨点，放心，这次我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厉害的。

嗯。

0: 丫丫博士试一下吧，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丫丫博士。
1: 啊嘿嘿哇哎哎哎哎太酷了，雨点魔方召唤流星伞。
2: 我太激动了，竟然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句话。
0: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流星机甲，发光发热，丫丫博士，还有没有像你一样呐喊的动物？我还需要三个。
2: 或许我们可以去找北极四人组。
3: 不，现在是北极三人组。
4: 哦，丫丫博士，你怎么来了？
2: 我想邀请你们重新加入古生物科考队。
5: 可是我们现在只喜欢冰雕。
6: 我们只会拖后腿，配不上你这个天才古生物学家。
4: 而且我们现在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些古生物。
2: 对不起，之前是我太苛责你们了。虽然你们没有我那么耐寒，呼呼的尖叫声总是引起雪崩，熊熊身体大不够灵活，兔兔胆小，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挡你们对科考的热情。呼呼，喜欢尖叫的你一直在努力克制。熊熊，你身体笨重，考古的时候走路就轻轻的。兔兔，你胆小却勇敢地加入了科考队，你们付出了热情、真诚和勇气，你们是我的科考队的队友，我却忽视了你们身上的闪光点。对不起，我应该更加信任你们。作为极地四人组的队长，我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队友。

0: 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做什么科考了。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可是你们雕刻的就是我们北极四人组啊。
2: 比起做冰雕，我还是喜欢古生物考古。
3: 没错，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0: 没错。对不起，刘星，我为我们之前嘲笑你的那些话而道歉。
4: 没什么，是你们的那些话帮助我认清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5: 北极四人组重组成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里我们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机制转起来，标准立起来，5年改革卓越工程师培养给出了哪些新答案？弘扬长征精神，培育红色传人，校史里的长征回响系列报道，看一所渡口旁的学校如何把长征精神写进育人答卷。
0: 9月30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做出重要指引。今天与您一起学习。
1: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社论。社论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今天，一个亘古亘今、日新又新的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壮丽的华章。今天，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晨光未至，赤城已满。此时此刻，我正位于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按计划，升旗仪式将在清晨6:10许正式开始。现在距升旗还有一个多小时，广场上已经聚满前来观礼的群众。金秋十月，清晨凉意已重，但大家守候的热情丝毫未减。有人提前一晚就来，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在国庆看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
1: 跨越1600多公里，是为了给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2: 非常的自豪，生在这么和平伟大的国家，是一种特别幸运、特别自豪的事情。
3: 是希望把爱国的种子真正播撒在他的心里，也希望将来强国有他。
4: 觉得幸福来之不易，然后祖国能现在有这么美好的生活，觉得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5: 祖国我爱你，
6: 祖国我爱你。
0: 此时此刻，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96名队员组成的护旗编队正跨过金水桥，缓缓朝我们走来。他们将迎接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护卫国旗冉冉升起。

0: 这个自己的未来的这个工作学习都有很大的激励。
1: 我们要尊重历史，记住历史，为以后国家发展做那个贡献吧。
2: 我感觉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然后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大。我希望

0: 壮丽山河，盛世如歌。连日来，各地各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祖国送上最美好的祝福。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举行“中国我的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主题大思政课，引导学生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先辈初心，在感受祖国发展中厚植家国情怀。
1: 最喜欢的一句词就是“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说这些词和唱这些歌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自豪。祖国现在这么繁荣昌盛，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所以我觉得我长大以后也要努力，然后争取做祖国的栋梁。
2: 小学阶段如果能种下爱国的种子，将来呢，无论是他走得多远，或者说是走向任何岗位，他都能心怀祖国，并把这样的爱国的意识付诸于实践和行动。
0: 在江西抚州临川区第一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开展国庆主题教育活动，操场上2000名师生手持国旗整齐列队，16名党员教师高举巨幅五星红旗缓缓从师生头顶拂过。
3: 当五星红旗从我们头顶飘过，我们的心中自豪感油然而生。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五味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0: 活动中，师生们还集体观看了红色短片《八号》情景剧，一个都不能少，并开展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手抄报贴画展，
4: 让我们知道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们要刻苦学习，铭记历史，真做新时代好少年。
0: 在山东高密，高密市豪迈中学《长征魂》《少年志》《家国情》校园红歌会精彩上演，同学们以清澈嘹亮的歌声回望峥嵘岁月，礼赞伟大祖国。
5: 以前在书本里看到的历史，今天通过歌声有了更真切的感受。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奋勇争先，把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日常，用奋斗书写属于我们的青春答卷。
0: 9月29号，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召开。5年来，卓越工程师培养给出了哪些新答案？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年能改变什么？大家好，此刻我在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的现场。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们不难发现，这是第十次推进会。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明确，卓越工程师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出专门部署。五年来，半年一研讨，一年一推进。教育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部署42所高水平大学、8家中央企业，建设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那么变化具体有哪些？咱们去工程硕博士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展上看。这五年，产教融合这道题有了新解法。过去高校习惯按学科、按院系自己办，企业和学校各管一段。现在校企共建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把过去学校培养企业用人的接力赛，变成了校企同场竞技的团体赛。选题逻辑变了，企业凝练出2.5万余个课题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主要来源，不少题目就是生产线上卡住的那一环。指导模式也变了，企业总师、技术骨干和高校导师一起带学生，人才旋转门转起来了。实践场景也变了，校企共建700余个类企业级别的工程师技术中心，学生摸到的是真设备、真场景，不是模拟沙盘。这五年，学位授予为论文的限制被打破，过去凭学位桌子上摊开的往往

0: 实践成果，拿到了学位。 像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赵跃东同学，在其实践期间研发的检测技术，实现了输油战场油水区别从零到一的突破。您看这个设备，比论文当中的数字更加的直观。这五年，标准这把尺子立起来了，全球首个聚焦硕博士层次的工程教育标准已经发布，有了标准，改革就不只是各校各式各的，培养到什么程度算合格，成果怎么认定，质量怎么评。 都有了说法，这五年对外开放也在体系化的推进。中资企业走出去，最缺的是本地化的人才。我们在四大洲建了11家海外卓越工程师学院，也为中国的工程教育标准和技术体系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通道。五年时间，把卓越工程师从一个概念变成了一批能上手、能攻坚、能扛事儿的人。
1: 机制转起来了，标准立起来了，通道打开了，相信接下来的路也会越走越宽。作为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硕博士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展同期开展，集中展示工程硕博士以解决真实工程问题、产出实际成果申请学位的探索成效，成为观察我国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路径的一扇窗口。 展览紧扣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核心任务，以评价范式改革、助力产教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变革为主线，重点呈现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成效，突出工程硕博士扎根产业一线、解决真实问题的培养质量。
2: 我们总共展现了67项成果，而且我们特地邀请了5位毕业生来介绍他们的实践成果和他们的学习工作情况。那么5位同学呢，其中有4位已经毕业。
1: 毕业到企业工作了，
3: 其中3位呢，其实他们的联培单位和他们的入职企业是一致性的。我们感觉到呢，人才培养的精准度、有效供给度进一步的提升。现场展示的实践成果大多经历了走进企业、发现真问题、联合攻关、成果落地的完整过程，
1: 充分体现了真题真做、成果导向的培养思路，也印证了校企深度融合对工程人才成长的支撑作用。
4: 这个实践成果 是我入企之后呢，跟随我企业导师走访了很多输油站场，我们发现了一个这些泄漏的问题，采用我们这个光谱的技术来检测一个泄漏的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已经安装在4个站场，已经成功的落地了。
1: 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参展学生的科研并没有因联培结束而中断。
4: 他们在进入工作岗位后，依然围绕当初的研究方向持续攻关，让原本在联培中埋下的科研种子不断生长，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读研期间，我进入到南方储能公司，然后主要参加了石兆瓦石、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关键技术攻关。毕业了之后，我进入到南方储能公司，也进一步的围绕了这个钠离子电池这个研究方向，进一步去做深。
5: 教育光谱，你我，地域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河北，近日，河北省教育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中小学校闲置校舍资源处置利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处置对象为因学校布局调整、撤并关停形成的公办中小学、幼儿园闲置校舍土地及配套设施。方案规范了闲置校舍的处置程序，其中包括精准清查、核实登记、明晰 产权分类处置、制定方案、组织实施、更新登记、及时核销。 并且提出闲置校舍可以用于教育事业、服务公益事业、综合改造开发等多种利用途径，推动闲置资源提质增效，更好地服务教育事业与地方发展。好，下一站来到北京。日前，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 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培训期间，来自北京市司法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开展专题授课，内容涵盖校园矛盾纠纷案件调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等实务课程。学员们还将围绕人工智能加教育治理、数字化赋能、教育法治等前沿课题进行分组研讨。下一步，北京市教委将

0: 聚焦教育综合改革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立法、普法实践教育、依法治校等工作，不断夯实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好的，谢谢柏林。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教育电视台即日起推出《校史里的长征回响》系列报道，寻访与长征历史深度绑定的校园，打捞战火中教育火种不灭的往事，记录各地弘扬长征精神的新实践。 1934年10月，8.6万余名红军将士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长征的漫漫征途。90多年后，在于都河畔，有一所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仅一街之隔的学校，把长征精神融入每一堂课、每一首歌、每一次奔跑，让红色基因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今天的校史里的长征回响，一起走进于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新学期伊始，于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的师生们将课堂搬到了长征东门渡口旧址，在沉浸式情景剧《告别》的深情演绎中，七颂郎母颂子的画面在眼前重现，孩子们在这堂行走的思政课中回望历史，汲取力量。
2: 亲人们眼含泪水，心中满是不舍，忍痛送别亲人，奔赴长征战场。这是无数家庭舍弃小家团圆、国家大义排在首位，换来了今天山河安宁。身为长征园的少年，我会牢记这段历史，勤奋学习，用实际行动传承长征精神。今天呢，我们把孩子带到东门渡口旧址，就是想让孩子们身临其境，不再局限于书本中。 那冰冷的文字，看着红军后代们演绎先辈的故事，孩子们能够亲身体会，真实感悟到那场离别背后的信仰与牺牲。
1: 于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创办于2006年，2019年正式纳入全国红军小学序列。校门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只隔一条马路。 苏区时期，人口仅30多万的于都，已知参加红军的人数就有6.8万，几乎家家都与长征血脉相连。这所小学的许多孩子正是红军后代。近年来，学校秉承弘扬长征精神，培育红色传人的办学理念，将红色教育细化为可感可知的日常实践，让红色文化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在于都，唢呐是刻进乡愁的记忆。学校将这一非遗艺术请进美育课堂，成立了红瓦唢呐艺术团。1934年红军夜渡于都河时，乡亲们噤声相送，未曾吹响一曲唢呐。如今，孩子们把当年没能送出的那一曲吹给先辈听。
3: 我最喜欢十诵红军这首曲子，每当吹这首曲子的时候，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当年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送别红军时的场景，就会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
4: 唢呐艺术团以唢呐为载体，演绎长征红色乐曲，再现长征革命岁月。
1: 走进校园，既对学生开展长征红色思想教育、传承不怕艰难的长征精神，又普及传统民乐艺术，提升学生审美素养，实现红色育人与美育双向育人。从听故事的人变成讲故事的人，学校还培育了另一张红色名片——红娃讲解团。孩子们活跃在于都县的红色场馆，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将长征的
5: 感人故事传送给八方来客。记得第一次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时，我听到讲解员姐姐说，当年老乡们拆门板送粮食支援红军，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原来我们于都的爷爷奶奶们也曾是故事里的主角。作为小红星讲解员，我会带着这份敬畏与感动，把长征精神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力量 代代传递下去。
1: 红色基因铸的是魂，也需要强健的体魄来承载。学校体育教师自创了重走长征路特色体育课，将过封锁线、巧渡金沙江等长征场景融入闯关活动。当书本

0: 上的内容变成眼前的运动挑战，长征精神也从文字走进了身体。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巧渡金沙江这个环节，我在看老师给我们示范的时候觉得还挺简单，可是试一试就发现其实还挺难的。一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红军叔叔们不怕困难勇于长征的奋斗精神、艰苦精神。
2: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长征的一些战斗场景，将我们体育的一些活动融合了一起去，让同学们体验到这种不怕困难、不怕艰辛，然后克服自己去通过每一道关卡。
0: 从渡口的告别到唢呐声中的十送红军，从童声宣讲长征故事到红色体育课的精神淬炼，于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正用一场场沉浸式、体验式的教育实践，让长征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新时代的余都娃正从这堂大思政课中汲取力量，将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接下来继续的把这个红色教育深耕下去，出精品、出品牌，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协同育人，整合出从校内走上校外的一条综合育人实践活动，让孩子呢，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感受到不一样的内核，让他在今后的，成长路上更加的坚信和坚定。
0: 于都河畔的唢呐已被重新奏响，祖国各地飘扬着鲜艳的中国红。在这举国同庆的时刻，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大家节日快乐。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让你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并

0: 有所依，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7: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

0: 安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1: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

0: 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

0: 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2: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

0: 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6: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

0: 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十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三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5: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

0: 子》出自《宋史·欧阳修传》。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欧阳修，他从小就渴望读书学习，可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连买纸笔的钱都没有。想教儿子读书写字，却买不起笔墨纸砚。
1: 星儿，你看这是什么？
0: 是底草啊，娘。
1: 对，我们就用它来写字。
0: 欧阳修的妈妈把底草当笔，把地上的细沙当纸，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读书写字。细心教导下，欧阳修刻苦学习，最终成为了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画笛教子，贫穷挡不住成长的脚步，学习才是进步的阶梯。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

0: 冲突。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5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

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战国时期，孟轲自幼丧父，孟母依靠纺织麻布维持生活。最初，母子俩居住在墓地附近。小孟轲敏而好学，极善模仿。年少时的孟轲常在墓地旁嬉戏游玩。孟母感觉到此地风气杂乱，不适合孩童居住。为避陋习，孟母决定迁居，搬家到热闹的市井之中。
1: 上好的布匹，
2: 迈步
1: 喽，
2: 新鲜菜蔬，
1: 果子嘞，上好的布匹，
3: 喧闹之地，孤儿无心读书，不能久居啊。
0: 为教子成才，孟母再度迁居，安家到了学堂旁边。三迁居所，正是孟母重视环境教化，孟子终成一代亚圣，千古先贤。

孟母三迁，环境塑造人，人也可以选择环境，靠近光才能成为光。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一年，我国都有大量老人因摔倒导致髋部骨折，其一年内高达20%到30%的死亡率，让他被医学界沉重地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面对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传统的跨科室会诊往往让老人错失最佳救治时机。如何打破科室壁垒，抢抓黄金48小时？当大城市推行多学科共管模式时，基层县域医院又该如何因地制宜？本期遇见对话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骨科教研室主任杨明辉。
1: 杨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照顾过老人的朋友都知道，老年人其实是最怕摔倒的，但是可能有一组数据是大家所不了解的。每一年我国有大量的老人因为摔倒而导致髋关节骨折，这个髋关节骨折每一年之内的这个死亡率能够高达20%到30%、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很多人讲这个髋部骨折是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骨折，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个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骨折应该怎么样来理解？为什么它这么严重？
2: 这个髋部骨折呢，因为它发生在人体的这个中枢的部位，骨折以后呢，对这个老人的这个生活影响非常大。那一方面呢，这个地方非常疼痛，那再一个呢，就是他动不了之后呢，他就必须卧床。卧床之后呢，一般就会引起一些并发症，再一个呢，就会让他原来身体的一些内科疾病啊会加重。那这几个因素叠加呢，就很容易让这个老人死亡。
1: 髋部骨折它可能就是引发后果的并不只是骨折本身，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并发症而危及生命，对吗？
2: 对，常见的是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骨折去世了，就是像您说的，它是因为并发症的发生。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卧床相关的并发症，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肺炎。这个老人一卧床以后很容易得肺炎。得肺炎就很容易去世了。再一个像褥疮，有的时候如果护理不到位，出现褥疮以后出现伤口的破溃感染。再一个呢，像泌尿系感染，像下肢生长血栓。再一个呢，老人还有一个就是他如果每天都有活动的话，他的胃口很好啊，他的体力会非常好。卧床之后呢，有些老人他的消化系统会受影响。他进食也会受影响，那导致他的体力也会越来越差。所以实际上都是因为骨折的一些并发症。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原来的一些内科病加重了。那这个会导致老人去世。
0: 时间就是生命，对于遭遇髋部骨折的老年人来说，这句话尤为沉重。打破科室壁垒，抢抓黄金48小时，针对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多学科共管模式正在成为救治的新利器。
1: 那一般啊，过往我们如果发生了老年人的髋部骨折，这个治疗的流程大约是什么样的？
2: 过去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这个骨折了到医院都是到骨科去看。骨科急诊呢，一开始骨折就会受到住院部准备做手术了。那这个时候像您说的，一查老人有很多的内科病，很多的这个检查指标不正常，
1: 各种指标都不达标。
2: 对，我们就会请一些内科的来协助像心脏科呀，像有的时候呼吸科、内分泌科来协助。有的时候还要做很多检查。过去老人可能没有做规律的体检，现在心脏病要检查，什么要检查，这些呢就会造成时间很长。我在手术前我要检查身体的情况，我要请相关的科室来会诊，就造成呢这个时间会耽误得很久。时间就是生命。老人多卧床一天，

0: 他的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的可能就会大一分。
1: 嗯，
0: 啊，我们曾经碰到过有些病人骨折一两天就会得肺炎了，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
1: 嗯，
0: 那从现在国际上国内大量的一些数据啊、研究啊、指南啊，都推荐这个老人的髋部骨折是一个很紧急的手术。
1: 嗯，
0: 国际上的推荐都是48小时，你从住院的48小时以内就要做这个手术。
1: 嗯，
0: 更发达的一些国家呢，比方说它的卫生保障系统更好的国家，有的推荐在住院以后36小时做手术。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但是我们过去这种治疗的模式，就是病人住到我们骨科去，
1: 嗯，
0: 啊，再请内科来协助，
1: 嗯，
0: 这种就会耽误这个手术的时间。
1: 在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更先进的这种模式呢？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实际上国际和我们国内的发展都是我们要形成一个团队，
1: 嗯，
0: 我们骨科、麻醉科，再加上相关的内科呢，我们要形成一个团队，共同来为这些老人的手术的安全和手术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共同去奋斗。那这个呢，就有很多的管理的方法。你比方说，在我们积水潭医院，
1: 嗯，
0: 我们采取了一种更高效的方法，就是我们叫共管模式。
1: 嗯，如何来实现共管？
0: 对，就是共管模式，就是我们这个病房呢，第一是一个专门的病房，
1: 嗯，
0: 这个病房里住的都是这些老年人的髋部骨折。我们病房里呢，还专门配备了固定的这个内科医生。
1: 嗯，
0: 那在我们医院呢，是老年医学科的医生。我们会有3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呢，就是每天都到这儿来上班。
1: 嗯，
0: 所以他能从第一课接触到这些老人，对老人的这个内科的病呢，会非常快的做治疗，
1: 嗯，
0: 做评估、做检查。那这样呢，就节省了我们过去耽误的时间。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安全性就高很多了。
1: 这种模式现在在整个国家来讲，普及程度大概是什么样？
0: 嗯，这种模式呢，在国内的普及还不是非常的普及。
1: 嗯，
0: 但是呢，国内的很多的医院呢，它会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嗯，
0: 啊，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多科的合作。那像我们了解到的很多的医院，他们呢也会骨科和内科来做密切的协作。
1: 嗯，
0: 比方说，有的医院它的骨科病房里可能没有固定的内科医生，
1: 嗯，
0: 但是呢，他会让这个内科的医生，啊，这个定时到这个病房来。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内科医生他可能80%的时间还在内科工作，
1: 嗯，
0: 但他有20%的时间呢，我会固定的到这个病房来帮着处理这些老年骨折的病人。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医院呢，像我也知道的，还有些医院呢，就对于这些内科病比较重的病人，他直接就住到内科去。
1: 哦，
0: 啊，那骨科大夫去做手术。
1: 嗯，
0: 那这也是一种方法。
2: 对于许多在外打工的子女来说，老家父母的一次跌倒往往伴随着慌乱与无助。在基层，因为对手术紧迫性认识不足，许多老人错失了站起来的机会。如何让先进的救治理念真正下沉到县城？如何根据各地医院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救治方案？在杨明辉看来，这不仅需要医疗技术的普及，更需要全社会观念的转变。
1: 因为我家里人也发生了这个髋关节骨折这件事情啊，那么在地方的医院呢，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可能因为医疗条件或者说当地医生的理念不一定能够和北京或者说我们比较先进的医院进行对齐，那他们可能会偏向于觉得老年人他是不是要更加进行保守的治疗，以来保证这个更加安全或者是风险因素相对低一点。我知道您也其实在做相关的这种研究，那我会发现地方和北京或者说和大城市可能会有一定这样的差距，在您的研究当中是否也是如此？
0: 是的，我们确实是在全国，我们有80家的县级医院，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1: 嗯，
0: 我们就看一看，就是说是不是我们髋部骨折的治疗还有一些需要提高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遵循的呢，就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一个老年髋部骨折治疗的指南。那这个指南呢是2022年底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1: 嗯，
0: 也是由我们积水潭医院牵头来制定的这样一个指南，
1: 嗯，
0: 它实际上跟现在国际上的要求呢是同步的。那我们根据这个指南的一些要求，我们就到县级医院呢去看，说为什么我们就很多时候达不到这个要求。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是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指南呢在县级医院的推广的还不够，
1: 嗯，
0: 就我们的很多的医务人员。当然还是对这个指南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学习。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也来源于家属的层面，就是我们的患者本身和他的家属对这个手术的紧迫性、重要性没有那么高的认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医生一说，哎，有点风险，有的家属就退缩了。还有一些呢，比方说子女在外地打工，我们在县级医院也发现，那个子女都到外地去打工了，跟他说老人骨折了。他的子女不着急回来，
1: 嗯，
0: 我觉得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整个社会 整个家庭啊，这个病人老人自己啊，可能对这个骨折的手术的这种紧迫性和必要性，
1: 没有
0: 认识还是不够。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研究项目，我们就发现，实际上我们如果要改变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从两方面着手。
1: 嗯，
0: 一方面呢是对我们医院医务人员针对髋部骨折呢要做针对的提高。
1: 嗯，
0: 啊，医院的流程啊，医务人员的培训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科普教育。
1: 嗯，
0: 我们呢当时也录制了一些视频，
1: 嗯，
0: 就是说以后有髋部骨折的病人到医院来，我们先把这个视频让家属和这个患者先看，让他知道这个手术非常非常的紧迫，非常非常的必要。
1: 嗯，我知道您也做过一个相关的研究报告哈，就是研究区县级的医院在对于实现共管这件事情，那其实普及程度是不同的，能够实现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县级医院呢，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县级医院实际上就是从区域到区域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这个跟每个县的人口有很大的关系，有些县呢它的人口数量很少，
1: 嗯，
0: 它的医务人员的资源就很少，那可能它的骨科医生啊、内科医生啊人员都很稀少，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就可能共管模式对他们来说并不合适，就你不能说让内科大夫就完全来管骨科的病人。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是需要内科大夫变得对骨科的一些病人的情况更为了解一些，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培训和赋能。
1: 嗯，
0: 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有一些地区的这种县级医院，可以说用这种巨无霸来形容。那有些我们的县城有人口可以超过100万，
1: 嗯，
0: 他们的老年髋部骨折病人非常多。实际上，在这样的医院呢，就适合有专门的一个，比方说我们有些内科的医生，
1: 嗯，
0: 可能有花更多的精力来跟骨科大夫一起对这些髋部骨折的病人呢进行治疗。实际上呢，我觉得将来很需要的呢，是我们从国家政策的层面，
1: 嗯，
0: 对髋部骨折呢应能够给予更大的重视。
1: 嗯，
0: 那大家现在都知道，像心梗，这个脑血管意外，
1: 嗯，
0: 我们社会的认知度非常高，
1: 提高很多了。
0: 然后呢，我们现在每个医院都建设了，你可能都听说过，
1: 嗯，
0: 有胸痛中心，
1: 嗯，
0: 专门是对
1: 卒中中心，
0: 卒中中心对吧，嗯？实际上我们的设想呢，就是将来国家能够更重视我们的髋部骨折的病人，
1: 嗯，
0: 然后呢，能够比方说对医院髋部骨折能够有专门的一个中心啊，
1: 嗯，
0: 或者一个流程啊，或者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这个监测的指标，
1: 嗯，
0: 那来看看我们髋部骨折的病人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2: 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次跌倒往往就是生活质量的断崖式下降。那么如何才能守住长辈的健康晚年？针对这一问题，杨明辉医生给出了九字建议：防跌倒，早手术，快康复。
1: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样去预防，让老年人不要去发生这样的髋部骨折。
0: 老年人发生髋部骨折呢，它一般都是因为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是因为跌倒，第二个呢是因为骨质疏松。而这两个原因呢，从现在来看，我们都是有办法来进行预防和治疗的。那我们现在呢，像我们国家的CDC 也进行了社区老年人跌倒的评估的方案，现在也在推进。就是我们对将来在社区，我们社区的医生，
1: 嗯，
0: 碰到老年人超过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可能就要问他跌倒的情况。
1: 嗯，
0: 对于跌倒的病史的人，我们可能就要进行一些评估，进行相应的治疗。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研究的团队，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天茂一的研究团队，
1: 嗯，
0: 他们也做了研究，老年人进行一些社区的锻炼，能够降低他们跌倒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有非常好的结果。这是从跌倒的方面来说。第二个呢，就是骨质疏松。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可能很多这个老百姓对骨质疏松的认知呢，还没有像高血压、糖尿病认知的那么深刻。
1: 嗯，
0: 所以骨质疏松的评估啊，到了一定年龄，我是不是是要查一下我的骨质的情况，我进行一些药物的治疗，
1: 嗯，
0: 相关的一些饮食的改变，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1: 还有一种观念啊，可能是需要您今天向大家来纠正的，就是对于子女如果发现了父母或者说是家里的老人发生髋部骨折，那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就医观念，比如说是不是要允许自己的父母去做这个手术。
0: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必须要到医院，尽快到医院去做检查。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真是确诊了髋部骨折，大多数情况下是需要做手术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两个是最最重要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里人啊，要对髋部骨折认识到的。
1: 我相信，大部分的子女害怕老人去做这个手术，是因为不知道这个手术会带来的风险是什么。那您今天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应该对于术后的这些风险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认知？
0: 对这个手术的风险呢，实际上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老年人年龄大。

0: 了，这个梅克病毒，我们当然就怕死亡，啊，是为手术期老人去世了。
1: 嗯，
0: 那这种呢，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证据呢，实际上是很低的，应该是在3%-5%左右的一个为数期的死亡率，可以看的都不到1%，
1: 嗯，
0: 是非常低的一个死亡风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像什么手术都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刀口愈合不好啊，
1: 嗯，
0: 骨头最后没有完全长好啊，这个一般都发生的比较慢，比方手术以后几个星期、几个月，
1: 嗯，
0: 那这种并发症呢，可能也会发生，但这些并发症发生之后，我们都还有补救的方法，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让大家要知道，这个骨折的为数期的死亡风险是没有那么高的，
1: 嗯，
0: 那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有啊进一步的救治的方法，
1: 嗯，那作为一名骨科医生，如果有一句您必须要对所有的有可能未来的这个患者说的话，您会嘱咐大家什么？
0: 啊，第一个呢就是预防髋骨骨折的发生，第二个呢就发生骨折以后呢，尽快到医院去，尽快做手术。第三个呢，就是手术以后尽快的康复，尽快的恢复上班。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77周年华诞，在这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度过十一的是评论员王健，欢迎王老师。
1: 任杰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日出东方，红旗飘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同心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交通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消费热力十足，有哪些新趋势新特点？从城市书房到街头赛场，国庆休闲游成年轻人的新选择。今日关注文体旅融合，如何让休闲游有汁更有味。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9月30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明确要求，做出重要指引。具体讲话内容我们一同来学习。
2: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

0: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我们常说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哈，确实回望这77年太不容易了。我们说伟大的梦想不是等来的喊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的确如此，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的华诞，但是就在昨天呢，我们都知道烈士纪念日哈，
1: 对，
2: 这个党中央举行这个盛大的这种纪念仪式，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这个花篮。那事实上，这两个节日挨在一起，让大家内心当中呢啊有一个自然的这个过渡。我们都知道，这77年来，就像刚才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一样，这我们为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自豪不已。但是与此同时，这份自豪的背后呢，又是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啊，在这个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时期，不断的挥洒汗水，这个奉献青春啊，才造就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那事实上，今天这个日子呢，这个全中国人民，都能够感受到这份这个自豪豪迈啊。这个我们其实远的不说，就是近处的方方面面，你都能看到中国进步的这个痕迹。比如说，你打开电视看到亚运会，中国的这个当打之年的都是05后的小将啊，那份这个青春洋溢啊，那份挥洒自如，他们生活在这个年代真的无比幸福。没有77年来这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我们的体育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1: 对，
2: 又比如啊，这个今天我看到这个很多人出去出游啊，刚刚上节目前说今年今天的这个流动人次已经达到了3.3亿。那曾几何时，中国人别说出去旅游了啊，在家门口吃饱肚子都很难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连年取得丰收，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的这种发展，我们的文旅产业的进步，都让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啊，能够出去旅游。再比如说，我今天恰逢去了北京的这个车展啊，不是2年一次的大车展，今年是这个北京的国庆的车展，到那儿看了一眼，非常感慨的一点，人最多的围着最多的全是中国的民族品牌的这个汽车工业。曾几何时，中国的这个汽车工业觉得我们落在后面，好像永远无法企及，就在这1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点点滴滴都能够感受到伟大祖国带给我们的自豪。
1: 我突然想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说庆祝共和国华诞最好的行动，就是将这个前无古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不断地推向前进哈，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每年国庆，我们一定会关注升旗仪式。今天，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晨光未至，赤城已满。此时此刻，我正位于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按计划，升旗仪式将在清晨6:10许正式开始。现在距升旗还有一个多小时，广场上已经聚满前来观礼的群众。金秋十月，清晨凉意已重，但大家守候的热情丝毫未减。有人提前一晚就来，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在国庆看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
1: 跨越1600多公里，是为了给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2: 非常的自豪，生在这么和平伟大的国家，是一种特别幸运、特别自豪的事情。
3: 是希望把爱国的种子真正播撒在他的心里，也希望将来强国有他。
4: 觉得幸福来之不易，然后祖国能现在有这么美好的生活，觉得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5: 祖国我爱你，
6: 祖国。
0: 此时此刻，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96名队员组成的护旗编队正跨过金水桥，缓缓朝我们走来。他们将迎接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护卫国旗冉冉升起。

0: 这个自己的未来的这个工作学习都有很大的激励。
1: 我们要尊重历史，记住历史，为以后国家发展做那个贡献吧。
2: 我感觉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然后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大。我希望中国越来越牛，加油。

0: 其实每年的十一元旦，我们的节目都会关注到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所以经常大家说，就是人的一生，中国人一定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次升旗。我其实没有在十一的时候去看过，但是就是选择了一个可能冬天的日子去看，也是泪流满面，非常的激动。但是我觉得选择国庆当天去看升国旗仪式意义更重一些。
1: 对，其实中国人都讲一个仪式感哈，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这一天，你去参加这个天安门啊，这个广场的这种升旗仪式，那份内心的自豪是无可比拟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往往你难以抑制的这个追骨抚筋哈，这个77年前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那一刻，中国人民真正的这个站起来了。其实刚才镜头扫过的时候，我看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啊，国庆的花篮已经建起来了，远处是孙中山先生的这个大幅的画像。每年在国庆的时候都会有孙中山先生的大幅画像。那其实我刚才在看这个升旗仪式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孙中山先生在天有灵，他能够看到今天，他会怎么感慨？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要亡种的，亡国亡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是要这个要站起来，要挽救这个民族于危亡的。到了今天，其实刚才有一个去参加国旗仪式的小女孩讲的那句话，说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已经越来越大了。在那个时候，在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谁都可以欺负中国啊。虽然是这个中华民族地大物博，但是事实上积贫积弱。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你站在那个天安门广场上追骨抚筋，看一看这个盛世华夏的今天，恐怕内心当中都会有这种澎湃自豪的这个这种感情升腾而起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刚才讲到了1600多公里啊，很多的时候不管远近到这儿来，为什么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一刻的这种自豪？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种特殊性。我今天在网上其实大家看到有一个视频流传的特别多，是什么呢？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转播这个升旗仪式的时候，那转播车上切换画面，这个导演导播的视角啊，怎么切，
0: 对，
1: 很多人在看到这个视角的时候其实也很自豪。那其实我们去揣度一下很多网友的这份感动，那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在这样的广场上和平的年代，我们升起这个国旗啊，10000多羽白鸽
0: 对
1: 飞翔的这样的一份自豪，而是这个背后通过电视给你呈现画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技术和切换，
0: 对，
1: 都是如此流畅啊，如此这个什么，为了给大家呈现最好的视角。所以我们都说祖国的强大呀，有的时候往往通过一个又一个非常微小的细节你能够看得出来。我想在网上看那个视频，包括在现场看升旗的这个每一位华夏子孙都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0: 所以我觉得来到现场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要追的这个光就是五角星的星光。对于国旗来说，我们一定要郑重的仪式去对待它。今天从雪域高原的群山之巅，到亚运赛场的争金夺银，再到寻常项目的平凡岗位，远的近的赛场的日常的，中国人用拼搏与汗水让五星红旗一次次庄严升起。那么最遥远的五星红旗在哪儿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柏林。柏林，
2: 好的，任杰，你知道最远的五星红旗

在哪儿吗？你知道海拔最高的五星红旗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环境最凶险的红旗用了哪些特殊的材料吗？有些五星红旗呢，正替中国人站在天地极限。一起来看。

0: 的国旗是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它不用电机驱动，只需要通电加热就能靠材料自带的记忆属性平稳舒展成型，那么轻松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和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了闪耀的中国红，也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完成3000米级海试，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这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这面五星红旗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不生锈不变形，这也是中国人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中国从此跻身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行列。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狂风零下低温缺氧，还有杀伤力极强的高原紫外线。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队员背着测绘设备，同时带上了特制轻量化国旗。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环境最为凶险的一面五星红旗，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舱外。空间站以每秒约7.7公里的速度飞驰，直面太空真空，百度级骤冷骤热，还有材料的终极杀手原子氧，它腐蚀性极强，能直接剥离啃噬普通的材料。这面国旗采用了特种无机涂层工艺，直接固化喷涂在舱体表面。在最为凶险的太空轨道，见证着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实现长期有人驻留的伟大跨越。中国人迈向月球的梦想征程上，还带去了两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嫦娥五号带去了月球上首面织物国旗，重12克，重量差不多相当于2枚1元硬币。它采用高端方轮材质，能抵御月表-18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剧烈温差。而嫦娥六号更是带去了独一无二的石头国旗，科研人员把玄武岩火山矿石经高温熔融拉丝纺纱，最终织成了国旗面料。它耐辐射、耐高低温、零老化，稳定性拉满。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织物五星红旗。
1: 从百年前长征路上战火中的红旗，到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再到今天飘扬在深海、珠峰、天宫、月球和深空的五星红旗，制旗工艺呢随时代改变，但不变的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任姐。
2: 好的，谢谢柏林所带来的分享哈。其实看这些画面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感触，看的是五星红旗在最远、最深、最高的地方，而背后我们看的是我们突破卡脖子实现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的确如此，其实五星红旗无处不在哈。其实刚才看这些画面的时候，我们在想，现在这个五星红旗、伴随着我们进入山这个太空，进入深海，它的这种材料工艺、科技的这种技术，其实不断的去推进，但是在我们稀松平常的地方，其实国旗的这种工艺都很复杂了哈。你比如说刚才讲到亚运会，我就看很多我们亚运冠军穿的那个队服哈，咱们的这个标准队服，事实上这个服装的这种工艺都已经很复杂了。过去中国人参加国际比赛，我们都得外国的什么阿迪、耐克的这种来赞助。现在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我们这种制服装的这种工艺，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亚运健儿穿着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队服，而且队服上的这个五星红旗非常的鲜艳。刚才讲到太空，讲到深海，我就想起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的时候，这个杨利伟啊，手上拿一个小红旗在那儿，这中国人的内心当中的一种执念。就不管我们走多远，我们都是华夏子孙，我们都要把五星红旗能够带到多远就带到多远。而那一刻其实这个是中国探索太空的又一个里程碑。可是你到了今天，你再看看刚才所讲到的这些，我们说祝融号、火星车等等，走得越来越远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能力和技术水平越来越发展了，这背后无一例外就是强大的科技实力。我们都说科技自立自强啊，还有人想抢我们的脖子。
2: 对，
3: 走到今天，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卡得了中国人的脖子。这个勤奋聪慧的中国人一定能够把国旗啊插得越来越远。
2: 对，所以有国旗在的时候的话，或者说在的地方就有仪式感，有中国红。那么国庆到来的时候，除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我们看到热闹隆重的布置之外，各地也是装扮一新来迎接国庆，到各地去看一看。
4: 在江西赣州，城市主干道国旗飘扬，

0: 灯笼高挂，鲜艳的中国红点缀大街小巷，与绿植花卉、丰收景致相映成趣，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1: 今天出门上班的时候，看到整条街都是红彤彤的，节日的氛围感一下子就出来了，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和开心。
0: 在石城县通天寨景区，鲜红的国旗与古色古香的廊桥建筑相融相生，古今韵味交织，勾勒出亮丽独特的城市风景线。
2: 希望通过这些布置和有关活动，让游客在欣赏丹霞地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玩得开心，游得尽兴。
0: 在四川，射洪市在城区依托主次干道路灯杆规范挂设国旗2000余面，并在城市公园、休闲广场、主要十字路口等关键景观节点精心摆放时令鲜花2.5万盆，各色花卉层次分明，色彩斑斓，与满城红旗交相辉映，
3: 满眼都是五星红旗，整条街道红彤彤的，特别喜庆，特别震撼。随处可见的中国红不仅美化了城市街道，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氛围。
0: 在福建厦门中山路步行街百年骑楼的廊檐下，一面面国旗整齐排列，随风飘扬，鲜亮的中国红将复古骑楼装点的氛围感满满，
4: 很美丽啊，很壮观，国庆的氛围已经出来了，祝福祖国。
0: 在人民会堂周边道路，国旗灯箱依次排布，环绕白鹭洲，湖光绿意衬得红旗格外明艳。来到会展北路、会展南路沿线，现代化会展建筑群和道路两侧国旗灯箱相互映衬，迎接八方来客。
5: 我觉得这个国庆色彩非常浓重，主干道的红旗也非常的贴合国庆主题，
6: 也感受到大家满满的自豪感。我们常说，如果信仰有颜色的话，那一定是中国红。这么炽热的中国红，是先辈信仰淬炼的底色，是民族生生不息的希望，愿以五辈之热忱护卫盛世之绵长，让这抹最美的中国红岁岁灼灼，永不褪色，映照山河万里，国泰民安。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7: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艺术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艺术事业呈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艺术质量显著提升，精品力作持续涌现，艺术供给更加丰富，重大文艺活动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4时07分，2026年国庆档首日票房突破1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前3。
6: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国庆出游。今天国庆7天假期正式开启，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7天假期客流量将达到21.3亿人次，各部门多举措保障交通安全畅通。来看一看，
7: 今天预计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从昨天下午，全国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车流明显增加，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自驾出行占比进一步提升，各地通过扩充充电设施等举措保障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在日兰高速莒县服务区，电力部门依托智慧车联网平台，联动高速服务区与乡镇公共充电站，形成服务区满员引导至乡镇站补电的分流机制。
8: 到服务区之前，电量就剩10%几了，导航退了空箱装信息，没一会儿就充到80%。
7: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

0: 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
1: 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
0: 水陆客运方面，各地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提前部署运力供给。舟山、普陀山作为浙江热门景点，国庆假期期间其主要水上航线预计运送旅客63万人次，当地将动态调整航次，保障游客有序登岛。琼州海峡也将迎来过海高峰。
2: 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出岛方面，小车是提前2个小时内进港。
0: 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3: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好，再来看看具体的数据。交通运输部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30号，也就是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1935万5000人次，环比增长29.3%。确实哈，我们现在出去的话，就用三个字来形容：人从众，对吧？
5: 那的确如此。一到国庆的时候呢，因为是一个长假，所以大家出游的这个性质都很高。我刚才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就上节目之前，今天的一天的这个单日的人员流动人次已经达到了3.3亿，那原定是预计今天3.4亿，我觉得到今天晚上怎么都能超过这个3.4亿啊，就是大家出游的这个性质还是很高的。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平安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就在不久前，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结束这个访美归国之后发表的第一个重要的指示，就是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所以怎么样让大家更加平安，我觉得很重要的。但是我看到今天其实还有一个还是有点担心，就是有个别的地方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排队，
4: 对，
5: 然后呢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冲突。我觉得大家要忍耐一下啊，要耐心一些就会好一些。
4: 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归来哈。放眼神州大地，活力满满，热气腾腾。那么这么多的人究竟去哪儿呢？我们来盘点一下，把时间交给柏林。柏林，
6: 好的，任杰，今年的国庆长假呢，全民出行热情持续高涨，大家不仅走得更远，玩得更丰富，那么出游的选择呢，也是更加的多元，更具品质化。接下来我们通过具体的数据来看，中秋国庆拼假连休呢，拉长了出行的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其中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呢，直接拉动了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呢，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呢，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的活力就释放到哪里。我们再来看，那么视线呢，越过国境线啊，跨境出行的激活双向消费。国内居民出境的订单信息呢显示，假期国际漫游预订量同比增长32%，日韩、东南亚仍然是大众出境游的首选，订单占比超过60%。而其中，欧洲、非洲、南美洲方向的长途出境订单同比增长45%，越来越多的国人把消费带到了海外。在整个出行消费的图景当中呢，家庭游是一个醒目的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了大量的亲子出游，从杭州向外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了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当然呢，不是所有人呢都涌向了热门打卡地。我们来看，像内蒙古的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员人少景美的地方呢，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那么预计延安。

0: 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0%。假期的每一次出发，不仅承载着大众的休闲美好，同时呢，更折射出国内文旅市场蓬勃多元的强劲活力。好，相关的情况就看到这儿，任姐。
1: 好的，谢谢柏林哈。确实，从大漠孤烟到江南细雨，从黄河九曲到长江奔流，我们看到了大美中国。但是有一点，我们常说，距离不是问题。相向奔赴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对于各景区来说要做好这样相应的接待，接住这泼天的富贵啊。
2: 我觉得确实压力很大哈。其实刚才在上节目前我们看到有一些景区，比如说九寨沟景区已经发了警示了啊，未来几天其实
1: 票已经卖完了，
2: 人流已经满了，不要再往里走了。所以大家在这个十一国庆之前呢，事实上应该做一个相对比较客观一点的预判啊，那种大热门的景区人一定少不了啊！就是如果我们带着老人和孩子呢，尽量避开这种大热门的景区。甚至上，现在中国的国庆节啊，不仅仅中国的景区压力大，外国的景区压力也大。今天看见一则新闻，确实也很有意思。这澳大利亚的有的景区平时都没什么人，今天一看那个画面，说哦，中国国庆节了，就是人挤人，人挨人，说怎么感觉像八达岭长城到了八达岭长城一样。那确实，中国人一过节，一过国庆节，就是一种长假，国外的景区压力都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第一，从游客本身而言，你做好相应的这个规划和判断哈；第二呢，从景区来讲也做好充足的这种准备，尤其是方方面面信息的这种预警。你像有一些景区你承载不了了，你就及时把信息扩散出去，我想大家也会能够理解的。
1: 对，王谦，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每到比如说国庆啊、五一啊、春节这样长假的时候，这些热门景区往往人特别的多，旅游体验是差强人意的。因此呢，我们来看看年轻人就会有一些新的选择，他们会选择那些相对不用预约、不要门票、不用排队的地方，享受别样的惬意。去看一看。
3: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北京西北郊的海淀公园，公园里满眼都是绿树、鲜花和大片的草坪，充满了自然的气息。初二学生宋伟涛今天组织了十几位同学来这里露营。
4: 这里的话植树很多，然后呢空气就会感觉特别清新，接触大自然的环境会感到放松。这个集体活动的话，就是可以增进我们同学之间的友情。
3: 宋伟涛的爸爸告诉记者，国庆长假热门景区人很多，不如带孩子和同学选择就近的郊野公园，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可以更好地放松身心。
5: 咱们也能经常看到新闻里头也都是特别堵的，在这儿呢也不用买票啊，随时也能来，然后而且地方也宽敞，然后大家也能够接触到大自然。北京咱们这个公共资源还是挺丰富的。其实我觉得吧，就放假吧，除了像这个公园可以去组织玩啊，那像小孩子还可以去这个什么共产党历史博物馆啊，然后咱们还有各种非遗的这个展览馆啊，这种美术展览馆啊，这都可以去。
3: 北京城区什刹海也是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这里的胡同分布着不少王府、寺院和名人故居，也有临湖而建的酒吧、餐饮和特色文创商店。
6: 来到了咱们这个老北京的这个老胡同，然后呢，跟孩子一块儿吃了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小吃。刚才我们路过那边有那个恭王府，还能了解了解历史，了解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孩子也很开心。以前都是可能就是会去的比较远呀，然后就是坐飞机呀、坐火车呀。匆匆忙忙的呀，路上可能会耽误很多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就是家门口很近。我们一会儿准备再徒步，然后再转一圈。
7: 因为这个什刹海也比较久远，然后我们就想来参观一下。
8: 热门景点你要是逛的话，就是比较累。然后呢，休闲景点就可以跟平常散步一样，聊聊天啥的。
9: 其他景点没有预约到，因为是在国庆假期嘛，太难预约了。然后呢，主要是什刹海。这边呢，它也就是很有北京味道，然后一路也是拍照过来的，确实就是没那么人挤人的，走起来就特别的舒服。
1: 确实，对于像国庆这样的7天长假，每个人放松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人奔赴远方，也有人选择在书香里充电，在运动中燃动。文体旅融合，让假期变得更有文化，更有活力。我们接着看。
3: 北京东四大街路口车流穿梭，

0: 道中取静的三联韬奋书店仿佛一处城市书房，推门而入，喧嚣被隔在门外，社科、文学、艺术图书陈列其间，阅读区活动空间一应俱全，浓浓书香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在假期里静心阅读，感受生活。
1: 一般这个国庆，它北京旅游的人比较多，
2: 这边有很好的学习氛围，可以让我们很好的静下心来学习啊，然后感受生活。
1: 同时这里的书也很多，就比如我自己在家里平时看不到的书，我都可以在这里查阅。
3: 利用假期的话，带孩子来书店里面看一些自己喜欢的课外书，然后增长一下知识，陶冶情操，自己准备也挑两本看一看。而且像这个书店的话，大家也都比较安静，然后这个现在还有文创啊，这种咖啡啊，都环境都特别好，阳光也很好，今天啊，所以在这儿还挺享受的。
4: 今天第一天，我们这个咖啡吧台算是正式营业，然后平日像我们的台阶啊、楼梯啊，都有坐垫可以坐这里慢慢的看书。虽然也处于在这个旅游区的边缘地带，我们这主要的一个，说实话就是安静，他们能静下心来慢慢读。
0: 这个国庆，年轻人的休闲地图更加丰富。书店之外，电影院、小众文博场馆里也出现越来越多年轻面孔，休闲游的文化内涵不断延伸。与此同时，不少人把假期交给赛场。北京通州街头篮球挑战赛火热开打，上海杨浦律动造林亲子主题运动会趣味满满，天津武清半程马拉松激情奔跑，一场场体旅融合的群众性赛事，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假期新选择。
5: 好，对于假期旅游，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刘敏。刘教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5: 刚刚其实我们看新闻的时候，面对国庆这样的长假，不少年轻人选择比如说就近的公园啊、胡同啊、书店看电影、去运动，所以你怎么样看待年轻人这样的选择？是今年个别的现象，还是说它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呢？
6: 总体来说已经是一种趋势的转化。
5: 您怎么去看待他们的选择呢？
6: 我觉得目前这个状况呢，不是说年轻人不旅游了，而是他们对于旅游的理解和方式转变了。过去长假呢，更多的强调是走得远、看得多，然后追求这个在有限的时间内看更多的景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更懂得这个放松，更看重这个放松不放松，体验的好不好。逛胡同、公园、书店、博物馆、看电影，然后去健身，包括看比赛，看似呢没有远行，实际上也满足了他们的休闲、文化、社交和身心放松的这个需求。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就是旅游在从观光型的消费，更多的走向了这个休闲型的生活，然后更多的关注的是有没有舒服的度过我自己的时间。同时呢，就是这个旅游和日常生活的边界实际上也越来越模糊了。就是公园呀、街区、书店、文博场馆，现在实际上都成为了这个旅游休闲的空间。
5: 刚刚其实您提到了一点，也就是说旅游和这种日常生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边界没有那么清晰了，包括年轻人的这种转变，所以我就想请教你了，对于商家来说，对于各地来说，我们怎么样去顺应这种时代的发展，打造更多更加丰富多元的这种旅游的环境和场景呢？
6: 我觉得我们要面对从这种观光向休闲的转变呀，也要从原来的建景点吸引人来，转向更注重营造环境、丰富生活、提升体验。一点呢，我们是要把这种休闲空间从原来的传统景区扩展到整个城市和乡村，把这种公园、绿道、 街区、书店、博物馆、剧场、体育场馆，甚至我们的社区，都要转化成高品质的休闲空间。另外一点呢，我们还是要丰富内容，把文化、艺术、体育、演艺、市集

0: 非遗、美食这些都融入到日常的场景中，让年轻人和大部分的游客既有可看的，也有可玩的、可参与的、可停留的。
1: 嗯，
0: 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休闲的环境。
1: 嗯，好，谢谢刘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其实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看到国务院印发的文件，就是对于文旅市场要打造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所以说你要破天的富贵，你怎么去接住这种流量？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文体旅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把电影当中的这些场景和我们线下做一个结合，可以更加有效的去接住。
2: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的旅游啊，确实这个需求是多方位的哈。有的人旅游还是这个依然是过去的方式，就是我物理肉身到了这个景点是最重要的啊，这个要合一张影。对，而有些人是为了心去旅行，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如果我内心当中没有丰富的回馈和感受的话，恐怕我没有必要去旅行。也有人是为了这个，比如说口腹之欲啊，我到底下去尝很多的这个美食啊，是一种感受。那有的人就是完全为了精神层面，所以大家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刚才讲到，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旅游方式不太一样。我印象当中有个年轻人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代表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心态。一看旅游景点这个人满为患的这个新闻报道之后，说了一句话叫谁舒服谁知道。因为我躺在家里拿一本书，或者我逛一逛小众的博物馆，这种内心的这种丰富的回馈和体验，其实他觉得远胜于到旅游景点人挤人人挨人那种体验很差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人生活变化的一个结果。
1: 对，
2: 放在几十年前中国人刚开始旅游的时候，恨不能一到这个节假日我多走几个地方，多去几个景点哈，去欧洲的三个国家不如五个国家的，这个到北京一定要把所有重要景点全走一遍。
1: 嗯，
2: 那个时候确实很累，节奏很快，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平时工作节奏快，
1: 对，
2: 但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很大的一部分人是希望节奏要慢下来，要缓下来，这个时候要充充电啊，要放松放松，在节假日结束之后能够这个精力充沛的再去投入新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生活节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这种变化带来了中国人过节方式的这种变化。恰逢前一段时间我去了这个北京的地坛书市啊，大家都知道很著名的一年一度的这个北京的这个书市。
1: 对，
2: 我原来觉得人可能特别少，因为现在谁还看实体书呢？大家都电子书了，甚至都听书了。我到那一看，确实大出意外。第一，人挤人，人挨人；第二，年轻人居多，就很多的年轻人依然在看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西掠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排云崖暖，大渡桥棚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

0: 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地球的红飘带，青春的新征程》。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荣媒报道。今天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秀军，欢迎您，冯院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90年前，一次跨越万水千山的远征，不仅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也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那么，长征精神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在新时代，它为何依然滚烫，依然年轻？此刻呢，我们就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走进那段历史，读懂那份信仰。
2: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时，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发愤图强，奋发有为，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在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0: 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前提是要了解长征历史。90年前，那支衣衫单薄、脚穿草鞋的队伍，在中国地图上走出了一支军队的绝境重生，走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海拔，走出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远征奇迹。对于今天观看直播的很多同学来说，长征可能还是一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你们在课本里读过，在长辈口中听过，但也许还没有真正理解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走过什么样的路。接下来呢，我们就一

0: 起来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跋涉。把时间交给陈慧。
1: 好的，卓儿，那提起长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都是25000里，但这并不是所有行军队伍行程的总和。长征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四支红军队伍分别从大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宁地区挺进的战略大转移。四支红军队伍全线总行程超60000里。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号抵达陕西吴起镇，全程历时12个月，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是1935年11月19日自湖南桑植刘家坪启程，途经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陕西8省，1936年10月22号抵达会宁以东的江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11个月，行程20000余里。而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撤出川陕苏区，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省，1936年10月9号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全程历时19个月，行程10000余里。红25军1934年11月16号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4省，行程近万里。1935年9月15号抵达陕西延川永平镇，历时10个月，是四支队伍当中最早抵达陕北的红军。出发时仅2900余人，沿途发动群众吸纳青年参军，抵达陕北时兵力发展至3400余人，这也是长征全程唯一兵力不减反增的队伍。1936年10月9号、22号，红一、红四方面军、红一、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宁夏江台堡完成会师，长征正式胜利结束。四路红军分路远征，但殊途同归，用脚步铺展成这条波澜壮阔的地球红飘带。这条绵延万里的征途，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远征，更是一次信仰与意志的伟大行军。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回给卓尔，一起来聆听这一段历史。
0: 好的，谢谢陈慧。刚才的路线图呢，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的万里跨越，更是一幅用信仰与生命绘就的精神图腾。90个春秋更迭足以让山河巨变，但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为何依然历久弥新，成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传承密码？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当代青年手中，这段跨越几万里的远征究竟在行囊里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馈赠？洪教授来跟大家解读一下。
2: 好的，说起长征呢，我觉得每一次都是那种震撼、感动、敬仰的心情可以说是油然而生。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曾经用4个伟大远征来概括过长征。这四个伟大远征呢，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唤醒民众的远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在这个评价之后，总书记讲，红军长征呢是20世纪当中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大事件之一。当然长征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深刻的这种影响。有一个美国记者叫索尔斯波里，他呢对长征，他在重走长征路之后呢，对长征有一个评价，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他这么讲，他说呢，他说把长征呢和这个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以及这个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还有这个美国人征服西部，他和这个做了比较，把长征跟他做了比较。但是比较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任何与长征的比拟都无法比拟。为什么？他说因为长征是举世无双的。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从我们中国人，从国际社会对于长征的评价。当然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年的长征的战火硝烟今天已经消散，而那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的背影在今天也已经渐行渐远。但是隔着时空的隧道，我觉得我们的前辈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财富，这个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热血、用生命铸就的伟大的长征精神。那么长征精神它是什么？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总书记已经用5句话做了一个对它的科学的内涵做了一个概括，对吧？我觉得有5个关键词。第一句话当中的关键词是理想信念，

0: 第二句话的关键词我觉得就是不惧牺牲，第三句的关键词就是独立自主，第四句我觉得就是顾全大局，那么第五句就是依靠人民。
1: 嗯，所以这不仅是一次伟大的远征，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代代传承。90年前走上长征路的呢，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有些和今天坐在课堂里的同学们差不多大，他们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世间最艰苦的远征，用青春托取起了民族的希望。接下来呢，我们就沿着长征这条地球的红飘带，带着同学们一起来实地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寻找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神火种。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卓尔，为了带同学们能够完整的全方位沉浸式的读懂长征的脉络，今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呢是沿着长征足迹踏遍五座红色名城，锁定了五处意义非凡的关键坐标。此刻大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的五宫格的呈现，正是我们贯穿长征全程的五大直播点位，从江西余都、广西泉州到贵州遵义、甘肃哈达铺、宁夏江台堡，这五个点位呢可以说是首尾呼应，层层递进，完整串联起了红军从出征、鏖战、转折到决胜的壮阔征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正在江西余都的本台记者陶宏宇。宏宇你好，请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长征路上的新见闻。
3: 好的，陈慧，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江西余都。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红军主力在此集结，8.6万余名将士渡过了余都河，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门渡口的旧址，一场情景剧《告别》正在上演。演员们呢，通过真挚的表演，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峥嵘的岁月。现在正在上演的是1934年的秋天，在余都河畔，百姓们含泪地送别红军将士们出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在这部情景剧当中，他的演员呢都是红军的后代和当地的志愿者，他们所演绎的并不仅仅是历史，同时也是自己先辈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红军后代，也是情景剧的演员卢玉芳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卢老师您好。
4: 你好，
3: 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这部情景剧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4: 我扮演的是七送郎里面的妻子角色，是新婚妻子送自己的丈夫去参加长征的一个场景。
3: 那当时为什么想要来参演这样一部情景剧，想要给大家传递什么呢？
4: 当时是恰逢习总书记来余都视察1周年，然后我们当地就组建了这支演艺团，我也很荣幸成为了其中一员。作为红军后代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表演去把这个长征这段厚重的历史去讲给更多的人听。毕竟当年红军战士他们离开了亲人故土，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拼尽全力呢为老百姓打下了一个新中国。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当年的这个故事去演绎好，让他们的这个长征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3: 好，谢谢罗老师。一场跨越时空的告别，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他们通过自己的演绎让我们知道，历史不是遥远的文字，它是我们温暖的记忆。那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在观看这场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问一问他们的感受。同学您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在这场情景剧当中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画面是什么呢？
5: 最让我感动的是母送子、妻送郎的画面，亲人们眼含泪水，心中满是不舍，忍痛送别亲人，奔赴长征战场。正是无数家庭舍弃小家团圆，国家大义排在首位，换来了今天山河安宁。身为长征员的少年，我会牢记这段历史，勤奋学习，用实际行动传承长征精神。
3: 谢谢我们这位同学，我相信呢，在现场应该有很多人都和他有相同的感受，有相同的共鸣，因为这就是现场的力量，让历史不再遥远，也让精神不再抽象。那我们也来请老师谈一谈哈，老师您好，为什么想要带孩子们来上这样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想要给他们传递什么？想要教会他们什么呢？
6: 今天呢，我们把课堂搬到了东门渡口旧址，就是想要让孩子们身临其境，而不再局限于书本中那些冰冷的文字。当孩子们亲眼看见红军后代们演绎先辈的故事，他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一份、那场离别背后的

0: 信仰和牺牲。这堂行走的思政课，就是要让长征精神浸润他们的童心，激励孩子们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他们自己的新长征。
1: 谢谢老师。正如他们所说哈，伟大的长征精神并不是停留在课本当中的文字，它更是我们可以触摸得到，可以感受得到，并且能够传承下去的精神力量。今天呢，我们看到孩子们在于都河畔看到了这样一场情景剧，他们看到了先辈们的足迹，也听到了先辈们的故事。我想这堂行走的思政课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成长道路上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镜头转向我身后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河一渡，都在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深厚的为民情怀。那在这座纪念馆当中呢，它所存放的一件件珍贵的展品、一段段真实的图片，也都在讲述着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因为我们现在进去的这个动线有些复杂，我们先把时间给回到演播室，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宏宇。一段告别情景剧带我们重回于都河畔的出征时刻，七送郎、民送军、质朴的离别场景，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出发时浓浓的军民沂水情，还有家国大义。由红军后代本色演绎，少年学子现场感悟，也让这段历史变得鲜活可感，成了一堂生动的行走思政课。那我们先将这一段动人的记忆封存起来，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 H 演播室卓儿。
3: 好的，谢谢陈慧。于都的出发不是一次普通的远行，是在危局之下向着理想的奔赴。战士们踏上征程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却毅然出发了。冯教授，我们说理想信念，这是长征精神的第一条啊。你觉得为什么在当时理想信念是他们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力量？
4: 好的。我想呢，读懂长征啊，确实理想信念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总书记总结这个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谈的第一条，就是它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那么怎么理解它？我觉得有三条。第一个就是长征是为了理想信念而出发，它是一个奔着理想信念而出发的一次远征。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长征出发之际，大家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实际上这个目的地，我觉得它指的是地理意义上的目的地，但在思想上、精神上，在我们政治上，这个目的地是很清楚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为了我们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天下的大同而出发而战斗。所以理想信念在这里，第一是为了理想信念而出发，第二个我觉得长征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检验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那我想所有追求理想信念的过程当中都是没有坦途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长征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血战湘江，这个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渡罗定桥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600多次的战役战斗，那么翻越了40座的高山险峰，其中有20座是高于4000米的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在红军途中，在红一方面军每300米就有一名将士牺牲。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就是在长征途中的这种生死的考验，但这种生死的考验恰恰也是对理想信念的检验。所以就像大家问到这个，有人问到邓小平同志说，这个您为什么能走出长征，他说了3个字，他说跟着走。这就是其实跟着什么走？我觉得就是跟着党走，跟着理想信念走。第三个，我觉得长征呢，其实也是一个宣誓理想信念的远征，就是长征是宣言书，我想它向国内也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以及他领导的军队是有着坚定的、崇高的理想信念的党，有着理想信念的军队，所以他才战无不胜。
3: 就像您说的一样，出发的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地理上的目的地在哪里，但我们其实有着非常坚定的理想信念，知道我们的终点就是要走向胜利。
4: 是的。
3: 那刚才呢，我们也通过情景剧看到了百姓送别红军依依惜别的一幕，读懂了红军将士为理想信念出征的坚定抉择。其实在于都呢，不仅有动人的离别故事，更留存着大量见证长征初心的珍贵文物、红色印记，在默默地诉说着远征路上的初心与担当。为了让大家更加全面、更加完整地了解

0: 长征出发地的厚重底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正在江西余都的本台记者陶宏宇。宏宇你好，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卓尔。那么我现在呢，已经到达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了。我们刚才也说到呢，在这个馆内有很多一件件珍藏的这个展品。那每一年的寒暑假，我们也有很多青少年都会来到这个馆内来看到这些展品，也在锤炼自己的红色基因，筑牢自己的红色基因。那这间博物馆呢，它不仅仅是展陈，同时呢，它也是青少年的红色课堂。它也在向我们的青少年们讲述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出发，我们要带着怎样的精神走向何处。那在今天呢，我们也又请到了一位特别的讲解员，我们的小红星讲解员易子月。子月你好，来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子月今天呢要带我们去看到两件特别的展品，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今天要带我们去看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
2: 好的，第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件羊皮袄，这件羊皮袄的主人是余都籍老红军曾广华。在一次战斗中，曾广华身患疟疾，仍然带兵上战场。战后首长慰问伤员时，见他冷得发抖，就将这件羊皮袄给了他。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将这件羊皮袄视若珍宝，经过着他爬过皑皑雪山，走出死亡草地，这件羊皮袄成了他的救命袄，并陪着他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枪林弹雨，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总书记听了发出感叹，当时的条件真是艰苦啊，你们要把这个红色故事继续讲下去。
1: 谢谢子月。总书记说要把这段红色的故事，把这种红色的精神继续的讲下去。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特别开心哈，看到的是这位小讲解员，也是和我们电视机前很多小观众年龄相仿的这个小朋友，来把这段红色故事讲了出来，也把这段红色精神传承了下去。那接下来子月你要带我们去看的第二件这个展品是什么呢？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组送郎当红军的雕像，中间这位红军战士还是一位年轻的父亲，当年为了积极响应参加红军的号召，也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他依然告别了自己的爱妻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加入了红军队伍，走上前线。看着这组雕像，在听着这首耳熟能详的《十送红军》，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妻送郎，母送子，父子兄弟同上战场的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苏区时期，我县共有68519人参加红军，100000人之前参战，参军参战多达160000之多，也是赣南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县。参加长征的86000多中央红军中，有1.7万是余都儿女。
1: 那这1.7万是余都儿女，他们出去了之后又有多少人回来了呢？
2: 可是到建国后，余都仅剩下277人，而现在我们所能查载到留下姓名记载的烈士只有16000多人，还有很多人牺牲在5次反围剿的战场上，牺牲在长征路上。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虽然他们并没有见到新中国的成立，但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同样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三组数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8.6万的红军战士渡过了这个余都河，其中有1.7万的余都儿女，但是最后回来的只有277人。我想呢，这三组数字就是对于理想信念这四个字非常硬核的诠释。这些将士们他们在出发之前没有想过自己会是277人分之一，也没有想过自己会面临怎样的艰难险阻，但是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发。那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想问一问子月哈，你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在一次次讲述这些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不再是书本上遥远的文字，而是鲜活滚烫的初心。羊皮袄里的坚守，雕塑里的不屈，让我读懂长征精神的重量，也深知今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小红星讲解员，

0: 我会带着这份敬畏与感动，把长征精神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力量代代传递下去。
1: 正如子越所说哈，把红色故事讲出来，它才不会被遗忘，而精神只有传递下去，它才不会褪色。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长征精神，它并不仅仅是博物馆当中的展陈，它也并不仅仅是历史课本当中的文字，它是我们永续的精神坐标。一个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可以跨越风雪，而一群人有了担当，他也可以书写好属于新时代的篇章，走好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好的，谢谢宏宇，谢谢子越。红军从于都河畔一人出发，但是前路并不是坦途。刚刚呢，我们在于都读懂了出发的理想信念，而长征路上的第一场生死大考很快就摆在了红军面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刘明熙。明熙你好，你在哪里？
3: 好的，卓尔，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这里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也就在这里爆发了湘江战役。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直播呢，我们就共同来回忆湘江战役的这段历史，同时去体悟其中所蕴含的精神。这段直播呢，我们特别荣幸的也请到了我们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李老师。李老师好。
4: 好，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翠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湘江战役这一段历史。
3: 李老师，其实我个人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哈，湘江战役我们都知道是以少对多的这样的一场战役，我们达成了既定的战略目标，这其中的核心支撑您觉得是什么呢？
4: 红军不足7万人参加了湘江战役，当时国民党是调集了26个师30余万的部队。那么这样一场人数悬殊的战役背后，其实我想是一种精神在支撑，是一种救国希望在前，拼尽一切守护国家的信仰。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湘江战役纪念馆的序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大型背景浮雕墙，展现的是红军指战员冒着炮火抢渡湘江的一个场景。在这支队伍里面，有挑着担子的挑夫，吹响号角的小红军，手持钢枪向前冲锋的红军将士，在他们的头顶还有敌人飞机的轰炸，地上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
3: 是的，我们今天也一起来去探寻这样的一段历史。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就是为了救国救民，我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正如您刚刚介绍的浮雕所说，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湘江战役当中有特别多年轻的战士是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为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是筑起了高墙。其中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名字叫易荡平。
4: 是的，这就带领我们走进了角山铺阻击战。当时是红一军团在泉州的角山铺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以抵御从泉州县城方向进攻的国民党湘军。当时以1.2万的兵力阻挡着湘军7万多士兵的疯狂进攻，在这里与湘军士兵是鏖战了4天3夜。那么在激战中，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不下火线，在防线被攻破的最后一刻，敌人端着刺刀大喊着要抓活的，抓活的。这个时候他的警卫员齐丁根就想把他背在背上撤离阵地，可是敌人已经蜂拥而至了，为了不连累自己的战友，不做俘虏，易荡平就要求警卫员朝他开一枪。可是警卫员怎么舍得对自己的首长还有战友下手，他顿时啊泪如泉涌，浑身都在发抖。就在警卫员发呆的那么一瞬间，易荡平用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口力气，夺过了警卫员的手枪，朝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3: 当时就是在这里发生战斗，是吧？
4: 是的，是的。易荡平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就是角山铺阻击战激烈战况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看到中间这条灰色的就是桂黄公路，也就是现在的322国道。那么在公路东侧的这一边叫先锋岭，也就是现在我们纪念馆所在的位置。
3: 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长征离我们还有点距离，但是就在此地，其实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很多年前呢就发生了这样悲壮的故事。我想这对我们当今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提示吧，我们也要去铭记历史，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传承这种精神。
4: 是的，提起湘江战役还有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名字叫陈树湘。那么在湘江战役当中有一支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那就是红三十四师，他们的师长叫陈树湘。在

0: 之后，他们却被阻于在湘江的东岸，无法渡江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战斗当中，陈树湘不幸腹部重大受伤被捕。那么敌人见抓了一个红军师长，欣喜若狂，抬着他便要去邀功领赏。这个时候的陈树湘从昏迷中醒来，他为了不当俘虏，他绞断肠子，以这样一种悲壮的方式慷慨就义。
1: 其实现在在我们面前呢，就是陈树湘的一幅画作，我们通过这样的画笔仿佛也穿越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其实在这样一幅画作当中，我个人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只有这样的理想才能让我们迸发出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这样的英雄气概，真的是特别让人感怀。李老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您看您的本职工作是一位教师，
0: 对的，
1: 但是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来做一名讲解员呢？
0: 因为我是泉州本地人，也是一名党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家门口的这一段历史讲好。我坚持把家乡的红色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记得，那么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希望他们能够学会珍惜，懂得感恩。英雄的故事值得被一代代人记住，也值得我用最虔诚的心一遍一遍讲下去。
1: 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您也是一位教师嘛，是不是在这里就是他其实和在教室里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孩子们更容易被感召到？
0: 是的，孩子们会更加感兴趣。我们馆里面也正有天湖小学的孩子们在上开学第一课，就在前方。
1: 我看到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共同走进这个特别的课堂，那就谢谢李老师。
0: 好的，谢谢。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这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我们看到天湖小学的老师们和孩子们正在共同的在文物展柜前和我们的这个烈士名录前，我发现老师的提问其实有点多，这种互动当中，我想长征精神对孩子们来说可能就有一些变化。它不只是记录在文字当中的一种生硬的记载，而更多的可能是孩子们能够去生根发芽，种在心里的一颗种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的这个长征精神呢，就能对孩子们的人生有更多的影响。我们看到其实孩子们现在他们进入了一个自主的这个探索的环节，我们也请蓝老师打扰一下蓝老师，特别想问问您哈，因为之前就得知咱们今天可能在这儿有一个开学第一课，为什么今天会选择来到这里，这节课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今天带孩子们来到湘江战役纪念馆开展开学第一课，就是想让他们走出课本，亲眼触摸这段发生在咱们泉州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历史。然后刚才我们在参观的时候，我还特意强调了这个烈士们的年龄，因为许多牺牲的战士也正值青春年华，就跟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然后瞬间就拉近了这个孩子们和历史的距离也能让他们更多的去感受和共情这段历史。
1: 好的，那其实我们谢谢蓝老师，我们也特别想听一听孩子们的想法。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孩子在围着这个武器架，同学你好，你为什么这个在这里长长的这个凝视啊？
3: 我觉得就是这把枪守护了我们的祖国，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1: 我们还能够看到哈，这边会有不少的孩子在凝望着这个烈士名录。同学，你为什么？我看你在这看了有一会儿了。
3: 因为我在看墙上烈士的名字，他们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牺牲了，我要记住他们，好好学习。
1: 好，谢谢同学们。那其实呢，我也是深有同感哈。这个26岁的易荡平，29岁的陈树湘，这些年轻的生命，其实他们牺牲的时候和我们现在可能屏幕前的很多大学生可能就非常相仿了。那我们说长征精神其实并不是生硬的记载，它更呈现在我们这些年轻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做出的一种青春的选择。那我想呢，作为我们后人，我们也更要意识到我们现在呢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是无数烈士前赴后继不畏牺牲铺下的大路，我们也应该共同在历史中汲取精神，把这份信念转化为建设祖国的长远动力。

0: 这份感受和大家共勉。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明熙，谢谢老师同学们。在泉州，我们听到了易荡平、陈树湘的故事。湘江一战，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很多战士牺牲的时候仅仅只有十几二十岁的年纪，跟今天屏幕前不少青少年的年纪相仿。长征精神当中的第二条就是不怕牺牲。冯教授，今天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样的精神？
2: 是的，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想起一个诗人，他叫裴洛菲，他曾经有一首诗，他这么讲，他说这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格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什么想到这首诗呢？我想这首诗当中它蕴含了一个诗人他的一个价值排序，就是对于生命、对于爱情乃至自由，他们三者的价值排序。那其实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了易荡平、陈树湘这样的年轻的勇士，但我们其实知道英雄并非天生而就，对吧？没有天生的英雄，他们也是血肉之躯。那为什么他们能够义无反顾、不惧牺牲，做出那样的非常人能理解的壮举？我觉得这里面背后其实也同样有他们的一个价值排序和选择，是为什么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当他牺牲生命的时候，但在生命之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一定是因为在他的背后，他牺牲自己生命要换取他更重要的人要保护，有那个更美好的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美好的理想要追求，有那个比他的生命更珍贵的那个真理要去捍卫。所以比起这些在生命之上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东西，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牺牲。我觉得这也是长征精神最令人感动和震撼的地方。
1: 您讲说其实不怕牺牲体现的是他们对价值的一个排序，那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来说，我们身处和平年代，其实不存在这样要牺牲的这么重大的一个选择了，但同样这份精神是要传承的。您觉得我们要传承的是什么？
2: 是今天我们没有更很少这种生死的选择，但是我觉得价值的排序依然有。其实价值的排序背后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的工作、生活为了什么的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觉得我不用学习，我可以享受生活就很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能忘记了责任。当我们知道我们有更重要的责任要担当，那么我觉得我们就找到了学习、克服学习困难的最强大的动力。
1: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细小的选择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价值判断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2: 是的。
1: 那如果说刚才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个体的温度与信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一组跨越时空的数据再去丈量那场伟大远征的广度与厚度。我们要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视角去了解。
3: 90年前，一支队伍用双脚丈量了半个中国。今天我们用一组数字重新读懂长征。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700多个日夜，各路红军总行程大约32500公里，比绕地球赤道的半圈还要长。中央红军长征历时一年，转战11个省，渡过20余条江河，翻越20多座大山，行程25000里。长征路上鲜有一马平川、坦途大道，红军将士脚穿着带毛刺的草鞋，渡过了近100条江河，翻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海拔5000米左右的党岭雪山是红军三大主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最高雪山，而比雪山更难的是草地。红四方面军先后3次穿越的松潘草地，面积达到152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沼泽遍布，被称为死亡之海。爬雪山、过草地、天堑之外，这一路上还有数不清的战斗。3个多月里，红军4次渡过赤水河，在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穿插自如，这是4渡赤水的得意之地。一昼夜奔袭240里山路，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着13根光溜溜的铁索，横穿天险，这是飞夺泸定桥的浴血荣光。20余万人出发，不到6万人胜利会师。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是一段段永不磨灭的记忆。
1: 今天我们一直在谈出发。当年的湘江血战之后，中国革命站在了必须重新出发的关口。如果说湘江战役让我们读懂了牺牲的千钧之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读懂方向的万钧之力。正是这份用鲜血换来的觉醒，推动历史走向了伟大转折。

0: 者。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贵州遵义，去见证那一次改变命运的会议。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屈子华。子华你好。
1: 好的，卓尔你好，我现在呢就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展厅当中。这里啊不仅是镌刻着峥嵘岁月的红色地标，同时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思政课堂，时至今日呢依旧是传递着信仰和初心的力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谢梦晓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了解遵义会议背后的红色故事。谢老师您好。
2: 您好。
1: 请您开始为我们讲解吧。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谢梦晓。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遵义会议召开展厅。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智取遵义城。1月9日，老百姓就在丰乐桥载歌载舞地迎接他们，所以丰乐桥现在被改名为迎红桥，也是为了纪念红军。前方您看到的这张老照片，就是1928年遵义的老城全景。中间这条河是遵义的湘江河，以湘江河为界，遵义分为老城和新城两个部分。那遵义会议会址大概就在这里。
1: 我看湘江河旁边还有这样一圈像围墙一样的，这个是当时的城墙吗？
2: 对，这是遵义老城城墙环山而绕。那城墙是在解放之后就陆续拆掉了。对，所以遵义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攻克的最大一座县城，那时候咱城里边有3万多人。我们来看到照片的右上角，这是1935年1月13日，中央以周恩来的名义通知李卓然和刘少奇来开会的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明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城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前方就是参会人员，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以及其他人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他的翻译吴修全。那接下来就带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来了解遵义会议的召开主要内容。遵义会议上，首先由秦邦宪，也就是博古，他代表中央做了一个主报告。他在报告中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太强大等一系列的客观原因，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本身指挥上的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了副报告，他在副报告中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军事领导人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张闻天针对秦邦宪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责任所做的辩护，做批评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在主报告、副报告和反报告过后，毛泽东就支持了张闻天的报告。他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其中最紧迫的就是军事路线问题，做了长篇发言。在会后，毛主席的这一正确意见也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和拥护。
1: 好的。最后呢，请您介绍一下咱们整体哈遵义会议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呢？
2: 那遵义会议当时经过了3天的激烈讨论之后，也是做出重要的思想 项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那指定洛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

0: 上的分工，那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这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 哦，
0: 对，
1: 好，我看到这个后面还有一个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的注释，这个当时毛主席也住在这里是吗？
0: 没有，当时呢是住在离会址2公里左右的遵义新城原前军易少荃的注释，那也是一幢小小的旧式洋房。所以在遵义会议后呢，咱党中央有了坚强的革命领导核心，红军也是有了正确的路线指引。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征服雪山草地，全党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好，那我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
1: 嗯，好的，谢谢孟晓老师，谢谢您。
0: 哎，
1: 刚才谢老师在讲解的时候，我看到这边还有一群是来参观的同学们，这背后还写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跟他们聊几句哈。哎，这样同学，你代表你们，我们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做个直播，做个自我介绍，你们今天来是做什么？
2: 您好，我是来自遵义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冉雪丹，然后我们今天是来这里进行红色研学活动的。
1: 那你们是遵义师范学院的同学，那在这个红色圣地，当你们一次次走进会址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遵义会址小楼前的那一棵刺槐树。当年遵义会址召开的时候呢，它还只是一棵碗口粗的小树苗，如今已经长成了枝繁叶茂的 V 字形胜利树。站在胜利树下，我常想当年那群年轻人面对生死关头没有照搬书本，而是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份勇气特别触动我，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这份清醒。每次走进会址，我都会提醒自己，真正的成长是自己在实践中判断、选择、承担。红色之城给了我们底气，不盲从，不畏惧，独立走好自己的路，才是成长的真正标志。这棵 V 字树也告诉我，路从不笔直，但只要方向正确，靠自己一步步走，终会枝繁叶茂。
1: 哎呀，说得太好了，谢谢同学。我看后面那位是你们的带队老师，好，我跟老师再聊几句。
2: 好的，谢谢。
1: 哎，老师您好哈，我们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然后之前我们做这个直播，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哈，我了解到这个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呢，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的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那咱们遵义师范学院是怎么样把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和育人实践，让孩子们在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的时候，依然能够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呢？
0: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遵义会议精神与我校培育忠诚坚韧担当红心青年的育人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一方面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用好会址、楼山观、胜利树这样的一些鲜活资源，让红色历史可感可学；另一方面，我们打造了长征班、红色卓越师范人才培养项目，我们还开设了长征文化与长征精神等特色课程，依托长征之路主题园、红色文化实践赛事以及红色研学等这样一些平台，引导学生跳出这个标准答案，学会独立思考，立足实际解决问题，让学生浸润在这样一种厚重的红色文化里，主动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红色基因就是最好的精神养料，希望同学们走出校园以后，依然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其实啊，刚才听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讲解哈，我在想，其实在当年回望历史岁月，先辈们独立自主勇闯新路，而今天这份精神也成为了青年朋友成长的精神养料，而这份精神呢，也就像刚才同学提到的那棵胜利树，一直生生不息，今天呢已经是枝繁叶茂了，指引着一代代人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谢谢子华，谢谢老师同学们。在遵义会议现场，我们看到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危局之下，我们党不再照搬外来的经验，而是直面过往的失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自己的问题，才有了这样一次伟大转折。冯教授，当时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绝境了，那这个时候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突破了什么？
4: 是的，说起来独立自主，我们突破了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首先问的是，应该是问什么东西束缚了我们，禁锢了我们，对吧？那这其实就要从我们为什么要开始长征开说起。那么为什么长征？我觉得首先是源自于当初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那我们的党和红军在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之中，陷入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境地。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被迫长征。那革命为什么陷入这样的境地？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我们迷信把共产国际的决议以及苏联的经验给神圣化，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和红军当中占了上风，这才让我们在照搬照抄当中陷入了被动。那么当然我们说遵义会议它的召开，其实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短片中看到了，这个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他在中央的这种事实上去他的这种领导地位，那么以正确的思想路线独立自主的来解决我们革命的思想问题。那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新的革命的局面。我记得朱德也曾经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这种喜悦的心情，他说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我觉得确实表达了当时的那种令人欣喜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局面。那这里边突破了什么？我觉得它是带来这个新局面的重要的原因。这种突破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摆脱了，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迷信和束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3: 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这是一场伟大的转折，因为它拨正了航向。那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伟大转折，它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的话，那么四渡赤水就是把这样的思想落到实处的一个经典战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阔史诗中，四渡赤水战役是最传奇的绝境破局之战。遵义会议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东出，调动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逼近，企图围歼仅有3万余人的红军。1935年1月29号凌晨，毛泽东果断放弃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率部队向西一渡赤水，转向川南地区。随即，敌方各路追剿军扑向川南，黔北暴露出兵力空虚的弱点。红军突然甩开敌军，掉头东进。2月18号至21号，毛泽东抓住战机，指挥红军杀了个回马枪，二渡赤水，接连攻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有8个团，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面对敌人的重新集结和围堵，3月16号至17号，红军在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3渡赤水，西进川南。为在运动中调动敌人，红军故意在白天渡河，并大张旗鼓地行军。3月21号晚至22号，当大批国民党军进入川南后，红军隐蔽神速地再次向东四渡赤水，分路从敌人重兵间隙之间穿过，向南急进，渡过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阵脚大乱，急调滇军入黔救驾，却不知红军是虚晃一枪，转而挺进云南，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回防，削弱了金沙江防务。此时红军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彻底摆脱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四渡赤水并非预定计划，而是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机应变，这是共产党人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如同游龙，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云集的集团之间，积极创造战机。它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3: 在正确的指引下，红军继续披荆斩棘，一路闯过万水千山。1935年9月，当到达甘肃哈达铺，一些旧报纸又为疲惫的队伍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梁立维。立维你好。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的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

0: 当初呢，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呢，是8万多人，到达哈达铺的时候呢，已经不足7000人了。但是这个小镇呢，却是红军长征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为什么哈达铺如此重要呢？我请大家先来看我身后的这幅油画。1935年9月呢，红一方面军攻克腊子口以后呢，来到了哈达铺。那么这幅油画上展现的场景呢，就是军队在哈达铺街道上的场景。红军来到这里呢，进行补给休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上，这边都是一些店铺，然后这边呢是有这个卖吃食的人家。那么红军呢就在这个街上，比如说他们可以补鞋呀、看病呀、买粮食呀等等。在哈达铺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就是有一所邮局。我请大家来看我手上拿的这幅大公报的复制品。当时呢，邮局里呢是有多份的这个报纸，然后红军呢就收集这个报纸，收集上面的信息，用于研判当时的这个形势。我们可以看到，我拿的这份大公报上有一条信息，写的就是陕北军事形势转变。那么红军就是看到了这条消息，得知了陕北也有革命根据地，最终呢决定到陕北去，为红军长征找到了落脚点。之后呢，有多支红军的军队也是来到了哈达铺这里进行休养补给。哈达铺可以说是红军长征史上名副其实的加油站。
1: 同学们，今天是开学第一课，老师给大家讲一个大公报的故事。1935年9月，长征中的红军来到了哈达铺，与外界失联，前路迷茫。侦察员战士在哈达铺邮政代办所找到了一批留存的旧报刊，在其中《大公报》等报纸上得到消息，陕北建有革命根据地，我身后这里是义和昌药铺，是当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在哈达铺的住室，原址就在哈达铺红军街中央。这扇木格窗灯火通明，中央领导人就在小屋之中仔细研判报纸上的情报。这束光打亮的正是毛主席的身影。中央领导人经过连夜的商议，最终红军决定改变方向。同学们，你知道红军最终去了哪里？好，请你来说。
2: 红军最终去了陕北。
1: 是的，队伍最终决定挥师陕北。
0: 谢谢老师。我们刚才听您给孩子们讲的是这个红军在哈达铺的这个故事，那您在授课的时候是怎么给学生们讲授这个红军长征的内涵的呢？
1: 在日常教学中，我立足课本教材，结合红军长征经过哈达铺这段长征史实，用生动鲜活的家乡故事给孩子们讲解长征途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红军在这里做出北上陕北的战略抉择是顾全大局，进驻当地秋毫无犯是严守纪律，军民一心，各组人民互帮互助，正是紧密团结。我把这些真实的历史讲给孩子们听，让孩子们学习长征精神，守规矩，懂奉献，让哈达铺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好的，谢谢老师。我们再来采访一下刚才上课的这个小朋友，你听了这个红军长征的故事有什么感受？
2: 聆听家乡的长征故事，我深受其礼。我最大的感悟是，团结、守纪、顾全大局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红军经历千难万险来到哈达铺，依然纪律严明，团结一心，一切以革命大局为重，向陕北奋勇前行。作为哈达铺的少年，我会把长征精神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上课认真听讲，小组互帮互助，班级中多奉献，把小我融入集体大局，争做有担当、有格局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好的，谢谢。同样呢，在9月1号呢，哈达铺当地还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就是一面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的传递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方这个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碑，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今天的这个少年先锋队队旗传递活动呢，这面队旗是曾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这次活动呢。

0: 名称叫做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开学第一课及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纪念碑主体呢是有三面军旗，分别代表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军旗正中呢是镌刻着毛主席手书的到陕北去四个大字。
1: 搭载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少先队队旗。
0: 本次活动呢，大约是有200名海达铺小学的学生参加，
1: 一路传递来到探昌县，传递到了哈达铺少先队员们的手中。下面进行活动第一项出旗，请全体立正，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进队里，其他同志行注目礼，走出旗曲，出队旗。
0: 现在进行的就是出旗。本次队旗传递活动呢，是将2025年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至中国空间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在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纪念地进行传递。活动是从江西启动，陕西结束，涉及江西、福建、广东等红军长征途经的地方，跨区域接力，传承红色薪火。

0: 我们此刻所处的哈达铺呢，是长征路上民族团结、军民同心的典范之地。可以说，今天的这个对旗授旗的活动呢，是航天精神和长征精神在这一刻隔空共鸣。
1: 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4月24日搭载至中国空间站。2025年6.1前夕，
0: 在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个场外的知识：1935年呢，红军进驻哈达铺回汉杂居区后呢，颁布了针对回族群众的民族政策《回民地区守则》。这个守则里要求要严守军民族纪律，尊重民族习俗，团结各族群众。
1: 这面连接着浩瀚星辰与雄关漫道的队旗，
0: 以严明军纪守护民族平等，以赤诚初心凝聚民族力量。这也是生动践行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长征精神。
1: 在奋斗中追寻真理，也激励着我们不畏艰难、勇毅前行，以长征意志跨越险阻，在传承中更续荣光。下面进行第二项，奏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0: 天呢，在海达部举行的这个活动呢，通过红色的思政课和少先队队旗的传递活动呢，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长征的伟大精神。未来呢，在海达部这片红色沃土，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继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勇担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代代相传。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立伟。经过哈达铺，党中央最终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战略方向，各路红军自觉服从这个大局。同时呢，红军颁布了回民地区守则，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用严明的纪律实现了军民和各族群众的紧密团结。长征精神中的这一条叫做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怎么理解这样的精神？
2: 好的，那么你看这样的一句话，三个词，第一个是顾全大局，我觉得在这当中顾全大局它是灵魂，因为它是一种局部服成整体的一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我想它也体现了一种超越于个人的利益，甚至个体的生命，把它上升到了我们革命的全局以及对终极目标的这种绝对忠诚的大局观，所以它是灵魂。第二个呢，严守纪律，我觉得它是保障，它是红军能够在这种极端艰苦的自然环境以及数倍于我的这种敌兵当中呢，能够保证我们的队伍不溃散不变质的一个根本的保障。第三个就是紧密团结，我觉得团结就是力量，它是红军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而不被困难压倒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那它包括了我们党内军内的团结，也包括渔民鱼水情深的军民团结，也包括红军营的民族地区群众的这样的一个团结。总结一句话，就是大局指方向，纪律做保障，团结有力量。
1: 的确，顾全大局呢，让队伍找准方向，严明的纪律凝聚起了军民同心的磅礴力量。历经千山万水，浴血跋涉，各路红军冲破重重险阻，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大会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线转向宁夏的江台堡，来见证长征胜利的终点。来连线本台记者游永超。永超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永超。那我现在呢正在江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那么在1936年的十月呢，红军的三大主力呢相继在会宁和江台堡胜利会师，这也标志着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的结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纪念园的讲解员董继如董老师，您和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3: 好，那今天这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我们也邀请到了顾源二中的高二同学们，你们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顾源二中高二学生李进鹏。
6: 大家好，我是顾源二中高二学生李清蕊。
3: 好的，那我们正式组队完毕，一起来开启今天这堂行走的思政课。那我们知道红军长征呢是一段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史诗征途。那么我们经常说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永远屹立的精神丰碑。那我们现在就走进三军会师纪念馆，一起来重温这段历史的岁月。那我们知道呢，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密码呢，其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那么患难与共，艰苦奋斗。那这一段历史呢，其实在我们红二十五军转战西吉的征途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您和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7: 好的，那过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红二十五军远征来到西吉的故事。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来到了善家集。由于当地啊是一个回民聚集地，所以政委吴焕先在部队到达之后，与当地的群众进行了交谈，最终了解到了当地回民群众的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立即就在军中制定了红二十五军在善家集的布告。主要内容有三大禁条和四项注意。红二十五军政策严明，受到了当地回汉群众的爱戴和支持。那么为了表示感谢呢，军长程子华还亲手书写了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旗，送到了兴隆镇南大寺。那过来我们看到祝福油画当中的三位红军战士在向当地的群众教授用土豆做粉条的技术。当地的群众啊，把做出来的粉条亲切地称作为红粉。那展柜中向我们展示的就是做粉条的粉勺。 那当时呢，他是没有这个做粉条的这个工具，就只能切成丁儿，磨成粉，成片之后再一遍一遍过滤，之后用粉勺把粉汁儿漏成条，最后烧锅下粉，变成了粉条。那这样的方法很快就在当地流传开来，将当季吃不完的马铃薯制成可以长期保存、口感上乘的粉条，切切实实成为了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也成为了西吉的支柱产业之一。
3: 嗯，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面锦旗，一碗红军粉，其实都透露着我们红军用真心来换取民心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那其实在此前的直播中，我们看到了在党中央和我们中革军委到达我们的这个哈达铺之后，他们也是得到了消息，在陕北还存在着这个红军和根据地。那此后他们开展了怎样的战略行动，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那在1935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保罗政会议。那此次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要在陕北落脚这一事项之后，陕甘支队就封为了三路纵队，经过宁夏，并向陕北地区。在1935年10月5日，陕甘支队沿着战国秦长城的遗迹来到了单家集。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还参观了陕一堂清真寺，

0: 夜晚的时候，毛主席就住在了清真寺北侧的农家小院里。10月6日，陕甘支队到达固原张义堡。10月7日凌晨，翻越了六盘山。下六盘山之后，打响了著名的战斗——青石嘴战斗。那此次战斗呢，共歼灭敌人200多余人，缴获军马100多匹，并用缴获的军马建立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支骑兵侦察部队。10月8日，陕甘支队到达固原彭阳县长城园桥区村。夜晚的时候，毛主席就夜宿在了村民乔生奎的家中。10月9日，陕甘支队离开宁夏，进入甘肃正原，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那么，关于毛主席在宁夏的5天4夜，一直都是坊间传说。直到1976年11月，主席身边的警卫员陈昌凤，他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当时来到这里的红军首长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在宁夏的5天4夜不但留下了善家集夜话的红色佳话，还写下了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其中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也成为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动力。
1: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万，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辽阔。那也正是因为有这份英雄气概，我们的红军才能够不畏重重的风堵，才能够越过崇山峻岭去抵达我们胜利的彼岸。那其实在1936年10月呢，我们迎来了伟大的这个会师。那么先后在甘肃会宁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我们江台堡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师。那当时的这个历史情景，其实在我们纪念馆里也有所呈现。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还原一下我们当时是怎样的一片欢腾的景象。
0: 好的，其实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幅画。这幅画生动还原了当时在1936年10月22日，红一和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的欢腾场面。那将台堡呢，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后一次会师。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破产，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史、军史和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谱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
1: 好的，那我们经常说红军长征呢是宣言书，是我们的这个播种机。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呢给我们历史留下了非常丰厚的一页。那总书记其实2016年在我们江台堡也是发出了走好新的长征路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这个号召。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号召中，我们的这个同学们，你们在和我们一块重走这个会师路的这个过程中，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那请金鹏和我们来先聊一聊。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红军在长征途中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行军路上遇到百姓有难，战士们便主动伸出援手，而老百姓也真心拥护红军。
1: 好，那清蕊，那你一路和我们一块走过来，你最大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战士们牺牲后那些残缺的性命，有的只剩一个姓氏，有的连名字也没有。这些残缺的性命让我明白，这长征从来不是一段抽象的史诗，而是无数有名有姓但又终究无名的人，用生命实践信仰，铺就了通往黎明的路。
1: 那其实总书记号召我们要走好新的长征路。那其实在固原我们也有一条这个属于我们青少年的这个新长征路。那其实从1995年开始，固原二中和红温中学每年都会组织新生徒步108里，前往任山和烈士陵园祭奠英烈。那今年清明前夕，你们也是共同走过了这百里路程。那其实很想和你们聊一聊，你们当时是怎么坚持到最后的，有没有想过放弃？
2: 啊，其实走到最后十几公里啊，我脚底上的水泡已经磨破了，每一步都像踩在沙砾上。但当时呢，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长征史料里一个细节：红军过草地时，很多战士陷进泥沼前，还在把手里的干粮袋抛给前面的战友。与他们面临的生死考验相比，我脚下这些疼痛，实在算不了什么。
1: 那清蕊是什么坚持让你走到了最后？
3: 在脚底磨破了最想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一双双磨穿了底的草鞋和那些残缺了姓名的英雄。这些那一刻就让我明白，这108里不仅是我们在走，更是在替那些没能走到终点的人在走。这不是一个人的咬牙，而是我们一代人向他们另一代人进行坚定的回应。
1: 好的，其实能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好汉。那我们其实在今天呢，我们行走在纪念园，那么我们看到了不仅是斑驳的史料和我们辉煌的历史，其实我们更加感受到的是时隔90年依然滚烫的长征精神。那革命先辈用鲜血染红了这条长征路，我们的青少年也要接过这束地球上的红飘带，一起来为我们的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永超。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继在会宁、江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之所以能够在陕甘宁落地生根，离不开沿途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支持。冯教授，我们说依靠群众啊，这不只是我们长征精神的其中一条内涵，更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政策。这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4: 长征呢，我们说它是一首英雄史诗，但是呢，我们知道长征的胜利却不是靠一腔孤勇。那么一部长征的红军的长征史呢，可以说它就是一部反映我们的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总书记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那他也深情讲述过一个长征途中的一个故事，就是半条被子的故事，大家都熟知了。那么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徐解修老人呢，他所说了一句话，他说共产党就是用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送给我们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红军为什么能打胜仗，因为他身后有人民。那当然他今天也启示我们，我们只有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命运与共，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但只要我们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的军队就一定能够战无不胜。我想这是长征胜利的一个最伟大的力量。
0: 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我们要打胜仗，人民都是靠山。伟大远征的故事呢，不只是镌刻在革命旧址的石碑上，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它更跨越时代，化作了一篇篇课文，一首首诗词，走进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课堂当中，成为我们读懂初心、感悟信仰的启蒙读本。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回归课本，去品读那些代代相传的长征篇章，在文字之中来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远征。陈慧。
5: 好的，主儿。那对于屏幕前的同学们而言，我相信大家初识长征大约都是从语文课本、历史课本开始的。课本上的文字和故事为我们打开了回望那段烽火岁月的窗口。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一个片段来重温课本上的那些长征故事。

0: 课本上的长征，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让宏大的历史不再遥远，更让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加明白了什么是信仰和力量。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儿。
1: 好的，谢谢陈慧。这些镌刻在课本里的故事，让我们对长征有了更加鲜活的感知。今天呢，我们不必翻越冰封的夹金山，不必跋涉危机四伏的水草地，但是我们依然有着自己要翻越的知识高峰，要跨越的创新险滩。解开一道又一道难题，坚持一次又一次奔跑，为理想默默耕耘的日与夜，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代青年的长征。伟大长征精神从来不是博物馆里尘封的展品，它是一团火种，燃烧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底，等待我们传承，等待我们续写新的篇章。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看看今天各行各业的新时代青年，他们是如何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2: 毕业的时候呢，就来到单位才20岁。
3: 我觉得我这十年对航天事业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十年，大家把自己的青春奉献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4: 确实，你说做科研苦，苦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结果。
5: 中国探月工程2004年正式立项实施，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引下，许多像我一样的95后接过了深空探测的接力棒。
6: 干每一件产品，我都追求了把它达到一个极致的状态。自己作为国家年轻一代的工匠，有责任把这种追求极致的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7: 天文观测呢，它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学科，说不定哪天那个时间段它的观测数据当中呢就存在一个世界级的一个重大发现。目前呢是带领这个微保团队呢负责望远镜的微保工作。我们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大步啊，它都是由无数的小步组成的，而我们呢就是万千小步当中的一员。
8: 从1984年，当时45岁的鄂东辰教授带领了大批的科研工作者，然后登上南极大陆。我们1985年的时候建立了我们第一个长城站，我们的极地科考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然后我们新一代的极地科研工作者能从好到强，把我们的个人理想融入到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战略里面去，朝着极地强国的这个事业去添砖加瓦。
9: 说不累那是谎话，怎么不累呀？但是自甘情愿，我还希望下一辈子我还当老师。我爱他，我也愿意为他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尽我的精力多做或者做好一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0: 学生住的地方比较偏远，比较分散，最远的有27、28公里。
11: 再回首，我觉得自己的青春确实是都是在农村的这个路上，不后悔。教师这个是一种使命跟责任，
12: 我相信我自己，我会坚守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3: 一直撑着您是什么东西？
14: 是我们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信仰。
1: 在短片里，我们看见了新时代各行各业青年的模样，有扎根讲台的教师，有潜心攻关的科研人员，还有逐梦苍穹的航天人。90年前，先辈们用双脚走完了万里长征，而今天的年轻人呢，则在不同的岗位上奔赴属于自己的远征。冯教授，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啊。在您看来，今天的这些年轻人们属于他们的雪山草地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跨越过去？
15: 是的，那我想呢，长征中有一个词叫做长。那么长征之长呢，其实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任何朝向远大理想的这种征途，它总是曲折漫长的。那我们今天朝向民族复兴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梦想，它同样也是一个宏伟而又漫长的远征。那也因此，因为它漫长，所以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接续。那对于我们今天走进新时代，我们既要面对百年大变局中的风险挑战，也要担当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这种历史的使命。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有我们要面对的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我想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雪山和草地。但是我想长征精神它虽然伟大，但并不空洞。我们今天对长征最好的纪念，其实就是把长征精神融

0: 到我们今天点点滴滴的行动当中，就像当年的这个雪山草地，今天我们说书山雪海就是我们的雪山草地。所以苦读的那本书，攻克的每一道题，我们搀扶的每一个人，种下的每一棵树，都是今天我们的青少年以自己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式来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来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燃的青春。
1: 您看我们今天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在前方连线了五个点位的记者，同时您在演播室也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五种内涵啊。您觉得这样的内涵在今天我们的青少年如何更好地传承下去？
0: 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精神穿时代川流不息，历史川流不息，但精神代代传承。所以在精神的传承最终它要落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使命担当中，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走好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长征。
1: 谢谢冯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山河做客堂，信仰燃征途。90年前，先辈们用脚步染红了这条地球的红飘带。90年后的今天，开学钟声响起，亿万青少年接过了这份精神的信物，重新出发。今天这场行走的思政大课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要感谢我们前方五个点位的所有记者，感谢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老师们、同学们。长征精神跨越90载，理想之火代代相传。愿广大青少年以青春赴使命，以奋斗起新程，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那么在夹金山呢，红军面对着非常恶劣的环境，缺氧、寒冷，也缺乏足够的衣物啊、粮食。这个过程里面呢，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也展现出这支队伍震撼人心的一个力量。
1: 长征途中，三名女红军借宿沙洲村徐谢秀家中，离别时把唯一的行军被裁成两半，留下半条被子送给群众的故事，这全是共产党人心系人民的初心。
2: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生，一方面深耕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另一方面立足专业，讲好红色革命故事，在学习科研中迎难而上，把长征精神落实到日常生活学习实践当中。
1: 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科研求学之路同样有草地要跨越，践行长征精神对于我而言，就是要把这份精神融入科研日常，面对科研瓶颈、实验失败、论文碰壁的时候，不轻易气馁放弃，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就是新时代青年对长征精神最好的传承。
3: 首先立足课堂教学，通过讲述长征路上的英雄故事，让长征精神长在学生心中。第二，开展红色宣讲，依托我校星火队、博士生讲师团等学生组织，让学生在讲述长征精神的过程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4: 充分利用赣南地区的长征的革命历史资源，通过博物馆、纪念馆来讲红色故事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做好长征的研究，加强成果转化，把长征研究的成果转化为长征的教学资源，
5: 坐实行走的思政课堂，组织重走长征路红色实践研学，组织师生奔赴瑞金、遵义等长征遗址实地研学，联动各类红色场馆开展管校合作，把红色精神力量转化为笃学实干、奋勇争先的青春行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饰

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蓝色道符的就是铜纹，白色道符的是准头珍稀。那么对铜纹来说呢，如果不能使用外卷路的话，在当时那种情况，它必须要重新的调整。

0: 你们是否在人生的赛场上遭遇过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是否曾在跌倒时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站起？他却用七次跌倒，八次爬起，诠释着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曾经的运动员转型到如今的教育者、管理者，他有一句话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柔道教会我有规则的赢，更要体面的输。走进奥运冠军佟文，来听听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1: 其实我记得我奥运会结束后，我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会当凌绝顶的这个志气，要有一览众山小的霸气，这是我爸跟我说的话。曾经我问我爸，我说我小学学习也挺不错的，你为什么送我练体育去？我爸说一句，我小时候就觉得你能练出来。就是骄傲，就是特别骄傲。其实我父亲2014年癌症去世的，我看着我爸没了，我当时在医院那一刻，我就在那儿嚎啕大哭，我说我宁愿不要奥运冠军，我也要我爸爸，就真是这样的。可是坐在那儿自己一想，我觉得就是说，我爸宁愿要一个争气的女儿，也不愿意天天你陪在他身边。

0: 有请。
1: 好，
0: 来，童老师，好，请坐。啊，您最近好像特别忙是吧？
1: 对，
0: 我看你现在整个刚才包括化妆的时候，一直接各种电话，在协调各种事情。
1: 对，因为从去年到体校，然后就觉得啊，事儿一下多起来。
0: 今天是给我们带了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是不是？
1: 对，
0: 在手里攥着。
1: 对，
0: 哇，然后看看，哇，金镶玉。
1: 金牌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0: 对，而且我觉得金镶玉本身蕴含了还有咱们中国整个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里边，所以特别特别有纪念意义。
1: 很多朋友都说啊，给我戴的金牌不是戴着戴着整个都毛了。对对对，
0: 当时决赛的那个录像的时候哈，就在最后那18秒，然后你靠一个一本最后绝杀了日本选手，最终拿到了这枚金牌。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会让人热血沸腾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当时在那个18秒之前，你当时想了什么？
1: 18秒之前我就一上场，因为压力非常大嘛，就是东道主主场，大家都觉得佟文这块奥运金牌是一定要拿的，
0: 而且大家认为是稳的，
1: 稳的，对对，就是所以自己压力也特别大。一听北京欢迎你，所有人都是心潮澎湃，就是我们那种就是心跳加速。而且8月8号开幕，我们是最后一天，但是前面中国代表团取得多少块金牌，柔道取得多少金牌，就每天就是特别真实在煎熬。我有时现在回看当时的这个录像啊，第一场的时候这个面部表情还是特别松弛的，可是越到后边自己的那种就越紧张，尤其决赛的时候，
0: 就是、冠军越来越近的时候，
1: 对，就是决赛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说是有很多困难你所想象不到的，而且前面一开始输分，但是真是那会儿必胜的信念，我就是说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能输，我绝对不能输，就是难道我就第二了吗？就是真正能理解叫什么叫必胜的信念。如果当时有一点点的犹豫说哎呀坏了，你肯定这块金牌就拿不到了。我们是主场嘛，北京科技大学的那个场地大概8000多人，做过学习，但是你会觉得那一刻的时候场上就跟没有人一样，就跟就真跟电影的那种画面，就是所有人都在加油，但你什么也听不到。

0: 场上就是对手、裁判跟我的教练，其实就
1: 是自己的心跳
0: 是，对，其实就这三个人，就是感觉在不停的在寻找机会，那就是平时成千上万次的训练重复在整个的过程中，
1: 就是下意识的，也没有说赛前教练的这种统筹的安排，没有，
0: 所有的技战术都是根据场上，这就是柔道的魅力。你不可能说在，假如说我们做跳远，我在哪一步迈哪个腿去怎么跳，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就是每一刻都是随机的。
1: 它算是一种冒险的一种动作吗？
0: 不是，它是这个运动当中你会有机会，如果它的重心正好向前，我又做了这么一个向前背的动作，如果它向前你向后，这两个人就撞在一块儿了。
1: 后来有记者问你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说好像激动但是更后怕，这怎么去理解？
0: 那是比赛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回到这个奥体中心的这个公寓，然后躺在床上，我一个师妹陪着我，她说托儿姐你兴奋吗？你是不是兴奋的还睡不着觉？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后怕，我就在想，就是怕这块金牌拿不下来。如果那18秒我没有赢，我输了，你不是奥运冠军了，就是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
1: 最终那18秒，最后我们能够一举通过一本，然后最后反败为胜。你觉得靠的是平时这种技术积累的更多，还是所谓当时那种信念感？
0: 第一是只有平时积累到位了，那一刻有信念才会赢。平时积累不到位，有信念也赢不了。这个就是说奥运赛场上有很多的偶然，但也有很多的必然。必然就是你平时训练成千上万次的一个积累，就是平时的付出，就是我们训练要比比赛难得多，你这样你才能在你比赛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不畏惧。如果你平时训练的时候没有这种一个大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一个积累，那你比赛时肯定也是拿不了冠军的。
1: 如果说让现在的更多的青少年可以去看你的那段录像的话，那个夺冠的过程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吸收到什么东西？
0: 其实我觉得更多，包括我们现在在进校园里宣扬这种体育精神，更多的是让当代青少年这种一种积极，一种这种对困难不畏惧，同时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你干任何事一定要有信念。首先一个是自信嘛，你相信你自己一定能成功，你才能成功。如果一个人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你还指望着别人相信你吗？
1: 对年轻的队员来说能够吸收到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他们都在说，哎呀，托儿姐，现在好多特别，他们开玩笑说，托儿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办全国的这种小学生，就是这种十来岁小孩上场之前都会拿你的照片在那儿去祈祷一下，要不然啊要赢要赢要赢，他说都拜一拜，就是类似战神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更多的是让练柔道的孩子们给他们一种希望，就是我曾经做到过，如果你们肯努力，你们也可以。信念自信对于一个比赛来讲是最重要的。首先就像这种我们对抗性的项目，你就是首先还是像咱刚才说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会赢，而且你要去想尽办法，哪怕你在落后的时候你怎么去赢对方，而不是说哎呀，我经常说哎呀怕输，输不用准备，你赢不了就输了，你要想办法怎么准备去赢。

0: 过来。
1: 13岁才开始接触柔道，
2: 对，
1: 被吴教练选中了。
2: 对，
1: 你还记得当时选你的那个场景吗？
2: 我13岁的时候就是在新华路体育场练铅球叠饼，我们教练去选人，教练说：“哎，吴练，你看那个边上有一个女孩。”吴练说：“那是男孩吧？不是，是女孩。”他就把我叫过去了，
3: 然后他说：“哎，小胖过来。”他就好吧，当时他身边站了两个孩子，跟他一样大的年龄，就是他们腰那么高。他那时候13岁就1.80米。体重就将近啊130公斤啊，
2: 13岁就这样。然后吴亮说：“过来，小胖，把手伸出来。”我手很大，比一般的有时男孩手大。
1: 哇，确实。
3: 我把手跟他一比，我看，哎呦，手比我手还大。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柔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喜欢练吗？”我喜欢。
2: 也不是说他

0: 多喜欢，就知道哦，这是专业队的教练。因为在区体校嘛，如果你能进入到专业队，就觉得特别的这个啊，我就能上专业队了。
1: 我说，哎，小潘，我跟你谈谈啊。我说，第一，你怕不怕苦？啊，我不怕。第二，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奥运冠军吗？不想。啊，我说那你就跟着我练，我能使你成为奥运冠军。
2: 但是教练问你说能愿不愿意当世界冠军的时候，是想不想当世界冠军？
0: 那肯定想。
2: 其实问的是一种勇气。
0: 这个东西对，就是问的一种勇气。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柔道真正有了概念？特别是对于吴教练所谓的这个吃苦有了概念？
0: 就是进入到队里就是专业化的，离开了父母一周，基本上那会儿小时刚进队时一周只能回一次家。
2: 嗯。
0: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6点到7点半，上午9点到12点半，下午3点到6点，晚上7点到8点半。
2: 记得这么清楚啊你
0: 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这么训练，不是记得深处，这是已经在这个落在身体上的烙印了。我觉得就是没有点意志品质，没有点信念，坚持不下去，而且更多的是热爱。其实包括现在也好，我觉得像我们继续从事体育工作，更多的孩子们包括父母说，我说一定要让孩子选择一项他所喜欢的体育运动，因为爱，因为热爱，所以你才能坚持。如果你对这项东西连热爱都没有，你很难去坚持。我96年训练，98年青年赛铜牌，然后99年就青年赛冠军，成年赛银牌，去打国际比赛。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第一次福冈的那个国际的公开赛，那是一个只有世锦赛的前三名被邀请去的，然后有各个国家去派。然后我第一次就战胜了，第一场战胜了日本的那个二宫美惠，就很多国家队的当时其他省市的师姐，就是一下来，哎，第一场怎么样？输了吧？我说。谁说的？我赢了啊！你赢了二宫了啊！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么个小孩儿才练了3年的柔道，能赢世界冠军，就是觉得就是一下就给自己很大的自信。我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我就能实现。
2: 这么快就取得了成功，你后来包括逐渐的最后中拿到这个奥运会的冠军的时候，中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回想过，比如说当时吴教练这三个问题会对你意味着什么？
0: 其实回想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三个问题。但是它是对于整个柔道事业也好，包括人生的一个指引吧。第一，你喜欢柔道吗？你首先对你的世界热不热爱？第二，你能吃苦吗？这是最基本的。你练体育如果不吃苦，没有这种意志力是不行的。第三，就是你的目标，你想拿世界冠军吗？就是你喜欢它，你又能吃苦，你要想拿世界冠军，你才有机会去成功。这是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
2: 所以你觉得这种所谓的不放弃的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当时是怎么来？
0: 其实这就是柔道的魅力，柔道的魅力，七次跌倒八次爬起，就是你一定爬起的次数要比跌倒要多一次，就是你永远在站着，就是不管是练柔道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在工作岗位也好，就是遇到什么事儿都要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爬起来。为什么我们希望用体育精神激励当代的青少年？就是他们要不去畏惧。你每个练体育的小孩都，你想既然练了就想要比赛嘛，每个人都有这种胜负欲嘛。去比赛，你赢了固然可喜，输了呢，你也不要灰心丧气。你更多的是告诉自己，你要努力的去训练，想办法去超越别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柔道的精神，也是体育的精神。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青少年，他可能现在的小孩出来就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你说现在小孩
2: 时代
0: 两三岁他就得会用手机用 iPad。 我们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在柔道队还没有空调，现在的小队员进去你就是空调洗衣机啥都有，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你有时跟他讲吃苦精神的时候，有些孩子，哎呦，我们教练真不容易，有些孩子，你生在那个年代你倒霉你怎么办呢，对吧？他有的这种就思维方式不一样，但是体育是一样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是一样的，从我们的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想要拿冠军，多少别管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还有这个你的人种不同也好，每一个想要去参加拿奥运冠军的这个人，你都要去努力去拼搏，你要战胜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才能拿到这个奥运冠军。这是体育的精神。我希望我们这种体育精神激励青少年，就是说你要从事一项体育运动，那每一项运动有每一项运动的魅力，有每一项运动的精髓，但是不变的是通过你的训练，你在成长，你在提高，你去拿成绩，你去经历失败，去经历成功。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经历过很多什么

0: 竞赛呀，什么失误啊，这个输也好啊，很多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你都要内心去承受嘛。就包括我说现在我们的这些个国球的孙颖莎也好，王楚钦也好，多么有名的运动员，夸一输下来，就是那种在风口浪尖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就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历练。
1: 在2008年之后呢，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当时是得了一枚铜牌。
0: 对对对，
1: 当时好像是受伤了，是不是？
0: 对，我当时的这个无名指啊，那个脱臼了。
1: 哦。
0: 然后你看我们这手指啊，就是练就是练柔道，对，它就是都是变形了嘛，
1: 变形了，
0: 都是变形了。对，
1: 对
0: 当时这手指都脱臼，我就经常想，就是想你如果这个手指都坏，你这三个手指还是可以勾住的；如果你小拇指坏，你这仨还是能努力去使劲的。
1: 嗯。
0: 但无名指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三个手指都。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嘛。对方那古巴的选手也是超级牛的一位选手，他最终获得过两届奥运冠军吧，还是一届奥运冠军？然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就是也是很厉害，
1: 实力非常强
0: 。对，就是这种一个微小的环节，就是你上场这手抓不住。你这手出不来，那你
1: 使不上劲儿，
0: 你制约了你，最后拿了一个铜牌，当时就会觉得哇，就世界都黑了。但你现在想起来以后，这些个都是过往云烟似的，就是你都还要回归。但当时那一刻觉得，就是本来准备伦敦奥运会完了就是结婚的，连婚都没结，就觉得金牌都没拿，结什么婚？
1: 所以你后来说了，说成功不只是金牌，更是走出困境的过程。
0: 对对对对，这其实是成功的一种，就是前面是未知的，你往前闯的那个时候，比你知道前面有多少坎坷再去迈的时候会更难。
1: 嗯，
0: 就是我知道这有坑，你还要迈过去，这是一种勇气跟胆量。但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就往前冲吧，也许你冲着就过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时，我真根本就也不知道害怕。我一共拿了7次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就是越到后边越害怕，越到后边越害怕。就是比赛的时候，哎呀，我别输啊，我不能输啊，我都拿这3次了、4次了、5次了，没有人能超越我。哎，我要赢不漂亮怎么办？哎，我赢不了一本怎么办？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输得起和赢得漂亮之间，你都可以坦然接受了？
0: 没有，
1: 到现在也没有。
0: 不是到现在没了，就是到退役之前那一天，你也没有坦然面对的。你当你不管你对手多强劲的时候，你总会去担心自己，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总会担心自己去失误。他们有时候说，同学你都赢了10年了，你属于孤注求败的感觉，其实不是那样的。每次比赛你都会有一个对手，哪怕是一个假想敌，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心理才能督促着你平时不停地再去超越自己，再训练呀，否则你自我满足，或我世界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越我了，你就没有动力了嘛。
1: 嗯，所以你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输得起和赢得漂亮，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在这种内心当中的信念感，
0: 输得起才能赢得起，输不起就赢不起了。那一定是的。我经常有时候我们现在去学校里讲课，我跟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好，我说你包括这些中考跟高考的学生也好，你做你自己，你尽你最100%的努力，如果输了也要坦然面对。有很多哎呀想不开了，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尽力了这件事儿，就是说我每天训练，我同文我可以在今天说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我的训练，就是我做到了，我在训练当中超越所有人。至于比赛，我能赢我就赢了，我赢不了我也尽力了。
1: 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0: 你做不了你什么事儿，你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科比说的，谁见过这个洛杉矶凌晨4点的这个太阳？他都这么牛了，他还4点去训练，你知道吗？他要不说，你知道他凌晨4点去训练吗？你总认为主观意识的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但是人也许有比你苦的，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就是经常说什么冠军背后的故事，什么辛酸血辣史，所有人都认为你是最苦的，但是你真正扪心自问，你就没偷过懒吗？你就是你学习最苦的吗？你是你们班上最强的吗？你能保证你在这一个方面最强，你也不能保证你自己的心理素质是最好的吗？这个东西就是我赢就赢了，输你就坦然面对，这就是体育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你赢不了就得输。当时我输了以后就想着回去更好的去训练，然后我争取再拿冠军，这片就翻过去了。而人生要学会快一点的翻篇，其实这就是能受得了委屈， 人在世上也好，你很难遇到就是说百分之百的公平公正、
1: 嗯、
0: 我们去追求公平公正，你主宰了不了事儿、
1: 嗯、
0: 你就赶紧翻篇，翻篇就过去了，
1: 事事不能不可能都如意，
0: 那对，就是翻篇就过去了、
1: 嗯、
0: 好的也尽快翻篇、
1: 嗯、
0: 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个光荣，

0: 竞技体育不可能永远在巅峰，就是网球的这个费德勒也好，纳达尔也好，包括足球的也好，梅西也好，所有的人他只是保证自己在运动生涯的巅峰尽量保持时间长一点，但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吗？你还是会被人遗忘吗？有可能不能遗忘，但是也会淡化吗？
1: 对，那有规则的赢和体面的输呢？
0: 其实有规则体面的输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所有的为什么让青少年去练体育，就是你赢一定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你不能投机取巧，这个规则要求你可以做。你看柔道是唯一一个可以用脚技跟关节技的，脚技就是可以窒息，就把这人就拉窒息了，关节技就反关节，你要是不拍垫子就会掰折。但是这是柔道规则允许的，规则要求对方一拍垫子你必须撒手，你说我这恨多恨这对手，他拍垫子我也不撒手，那我就把你处罚下去，这就是规则，要规则的情况下赢。体体面面的输就是你看柔道的这种礼仪也好，经常会有你输了以后特别生气下场走了也不鞠躬，裁判喊回来行礼，这就是对人的一种规范。其实内心已经特别不想行礼了，我都输给你了，我还得跟你行礼，但是你也得行礼，你也得下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其实对内心的一种修炼。
1: 所以你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说，无论他在未来的学业也好，还是未来的事业上也好，其实既要能够输得起，同时你更要在规则之下去赢得起。
0: 如果定义输赢的这种定义来讲也好，我觉得赢你是要全力以赴去努力的。真正其实在当代社会也好，包括我们人人也好，真正的输不是说去竞争你失败了叫输，而是躺平而放弃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才是输。很多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次比赛也好啊，我们这次工作也好啊，我们这次竞争输了，其实都是短暂的。翻了篇以后，你就可能再去取得成功。真正的人生，他说这个人生如果输了，就是，哎呀，遇到一些打击，我就放弃了，我躺平了，爱咋咋地吧。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去创造价值，你才有意，活着才有意义嘛。否则的话，你就是这辈子白活了。
1: 所以成功对你来说，其实不只是说我一定要拿金牌，我一定要挣大钱，
0: 对，成功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去接触新鲜的事物，哪怕这新鲜的事物我经常说就这事儿我要去试，哪怕试输了我就认了嘛，就是这事儿我去干，我不成，哪怕就像我做一个菜，我做一个蛋糕，哎，我想去做，做成功了大家去分享，做失败了失败下次不做了，就是这种你都会体验，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哎，这事儿我干过，而不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就是承认自己输其实就是下一次成功的开始，就是坦然面对的输嘛，
1: 某种意味着
0: 对，
1: 其实就是不认输，对吧，
0: 就不认输，
1: 我下一次还能来。
0: 对，其实更多的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坦然的去面对，当你坦然面对一件你不如意的事儿的结果的时候，那就相当于一个新的篇章已经翻开。
2: 一块奥运金牌的重量是508克，但一位冠军的分量却要用跌倒后站起的次数来丈量。同文的故事里有雅典奥运门前含泪苦练的缺席，也有北京奥运18秒绝杀的逆转。他的故事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赢与输。所以成长到底是什么？是在规则中磨练心性，在起伏中保持韧性，在追求卓越时不忘尊重，并将个人光和热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或许这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赛场上去实践的智慧。

0: 他们申报的动作难度是全场第一。
1: 顶后跳漂亮，车子高。
2: 今天这里没有泳池，但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懂得水的人。他每天泡在水里的时间可能比在陆地上还长。很多人看到的是比赛时那些美如梦幻的画面，整齐的托举，精准的旋转，水面上的笑容，但更多时候他是在水面之下。这些涟漪之下的故事可能没有金牌那么耀眼，但或许正是他们托起了那些荣光。今天我们不急着谈冠军，只想安静听听一个人如何在水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呼吸节奏。

0: 你从小就开始学习游泳，后来就转到了这个花样游泳这个项目上。那你是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吗？
1: 对，其实一开始练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一开始因为我来练，最开始练的游泳嘛，然后我父母
0: 几岁的时候，
1: 在我小学二年级七八岁这个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小朋友刚看到水的时候，其实没有说那种很亲近的感觉，然后而且那个时候觉得水很冷，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喜欢。我们游泳教练的介绍，然后觉得可能我要是练游泳的话，可能偏瘦弱，身体就是太不够有力量，觉得花游很适合我，而且我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舞蹈功底。
0: 对，从小练舞蹈啊？
1: 对，我三岁就开始学舞蹈了。
0: 那练花游肯定是有优势的。
1: 对，我们是艺术，就是舞蹈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在很小的时候都会去上一些舞蹈课、芭蕾课，来培养我们这个艺术的感知力、艺术的表现力。
0: 所以当时教练推荐你去练花游的时候，你对花游这个项目本身你有概念吗？或者有明确的概念吗？
1: 其实现在想想概念没有那么清楚，可能当时想的花游是我自己想象中的花样游泳。
0: 你想象中是什么样的？
1: 我想中其实就是在水里跳舞嘛，就在水里玩嘛，觉得很有意思。
0: 但我觉得总结是恰当的。
1: 对，但过程还是很比我想的辛苦很多。练花游其实需要具备非常多的技能，我们要学习舞蹈，然后呢要游泳，然后还要练一些力量啊、体能，然后都是我们需要的。憋气是我们练花样游泳之前最开始最基础的训练。
0: 但是憋气你能忍受吗？那个过程你最长能憋多久？有算过吗？
1: 最长静憋的话要三分钟。
0: 三分钟啊？
1: 我第一次憋气的时候可能也就十秒钟吧，我记得就出来了。然后就真的是从十秒钟到三分钟这样一点点练起来的。
0: 而且你们的憋气是不是还不是像我们拿个水盆那么憋
1: 啊？不是，我们憋气的话就是要在水里倒过去。
0: 要在水里倒立的憋呀？
1: 对，倒立静止的憋气。
0: 那个过程你还现在还有印象吗？会有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恐怖不会有，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对水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很难受，因为憋气嘛，就会很难忍受。
0: 对对，
1: 然后会有点点痛苦。
0: 好像听别人的说法，就是说憋到一定的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是一种人的极限的这种挑战。
1: 对，因为人在很缺氧的状态，其实你第一的本能反应是要求生嘛，我就是要出来吸气。但是我们又是要反，就是要对抗这个想出来吸气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我们要去硬憋。
0: 现在回想你当初小的时候，有那个怎么样去克服呀，或者是逼着自己去忍耐的这个过程吗？
1: 这个过程一定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你作为运动员来讲吧，你不管是练任何其实它都是有一个非常漫长且痛苦的过程。
0: 你当初小时候练的时候，你当时没有想过放弃吗？
1: 一定会有想放弃的时候，但不一定是因为憋气。其实我练了花游，我练了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有一阵子我就很抵触。
0: 抵触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很苦，然后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好玩。然后那会儿年纪又小嘛，都会有一个我觉得类似于这种瓶颈期，就觉得很

0: 难过，很难顶，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1: 那当时呢，怎么过了那个关？
0: 身边我的父母会支持我，对，他们还是会鼓励我，但是他们也不会说强迫我说一定要你要必须要的坚持下去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给予我一种鼓励吧。就是我觉得运动员真的很多都是在这种无数次我想要放弃，然后我又重回信心，我再继续坚持，这样反复这种过程中最后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1: 坚持。你要说这一点，我大概能够了解到你这个过程了。其实很多人就是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但是你真的再坚持一下看一看，就顺其自然，可能这关就过去了。
0: 对，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其实真的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我回想我整个运动生涯，就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你每一次累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想放弃的时候，哦，觉得练真的我可能练不动啦，练不了啦，其实很正常。更多我觉得是对水的一种水感，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天赋。因为每个人对水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练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教我们同样的一种可能划手啊一个动作，但是每个人呈现出来或做出来在水里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觉得只有游泳的人或者练过花游的人，他才能体会到这种感受。
1: 他对你吸引力最大的是什么？
0: 我觉得现在就是上升到练到现在，就是我也拿过一些冠军，拿到一些成绩以后，又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在坚持，还在练的原因是，我觉得身上是肩负着一些责任，因为我现在我出去都是代表国家队嘛，穿的都是国服嘛，胸前都是国旗，你出去你就会觉得是我是代表中国。好，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身上会有更多的责任感在身上。
2: 队派出了石浩瑜和程文涛，他们在决赛中第六个出场，演绎的主题是势不可挡。这套动作难度大，入水一个抛跳之后，接着两人完成了一串长达20秒的腿组合，其中包括很多小角度的腿部变化，还有非平衡的旋转，体现了这对组合出色的技术和默契配合度。最终中国组合的得分是236.2292分，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西班牙选手超过了42分。
1: 而且当初好像那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只有你们去了是吗？集体项目都没有去。
0: 对，当时是整个中国队，然后只派出了我们混双这一个项目去参赛。因为23年就是花样游泳发生了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规则上的变化。对，当时我们都说是巨变嘛，好像我们就感觉重新练了一个项目。哦，
1: 新旧规则差别那么大。
0: 最早的规则我们有那规则书啊，可能就只有这么样的一本。然后但在新规则后呢，我们有好几本，很厚，这都是我们就是新规则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时间也很紧张，所以说想第一站让我们混双出去，以就是锻炼加就是去试水的这种心态，然后让我们去派我们去参加比赛的。
1: 结果没想到你们俩一试水就拿到了金牌。之前去的时候有设想过我是奔着金牌去的吗？
0: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从来说不敢说过多的去设想这个结果，因为我也知道说如果我过分的有这种想太多，有这方面的压力，其实是对我来比赛的这个表现是不利的。更多的我们交流会集中在说我们怎么去练呀，怎么编排呀，怎么把自己做到最好啊，不敢对这个结果说有太多的去预设，说太多。没想到我们把这个金牌给带回来了，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吧和鼓舞。
1: 整个是新规则改了之后，你们算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去参赛，完全本身也是作为整个花游队的一个试水的一个两位队员哈。
0: 对，其实当时训练前会有点崩溃的。
1: 那你们其实责任很重大呀，感觉
0: 主要还是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新规则带给我们的压力吧。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对手是这个国家或者是那个运动员不会，在当时我们全在跟这个规则去做斗争。因为当时就训练每天会觉得你在练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可能我之前花游的前十几年练的东西现在你不用做了。然后也有说
1: 差别这么大呀，
0: 特别大。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有去练的东西，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你要去临时去练，临时去适应，去调整。
1: 所以完全都已经都顾不上跟对手去比了，你现在就是能够按照新的规则，
0: 是的，
1: 先跟规则去比。
0: 我们就说

0: 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我先要把我自己完成好，我能把自己做好了，我就赢了一半了。因为在老规则的时候，它是没有这种，会有判罚呀、扣分呀，没有这些的。这是新规则以后才加上的。当时说我们也要拿出一种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心态嘛，去。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压力有，但是属于正常的。
1: 那你们俩的这套动作？主题叫势不可挡。这个主题是怎么确定的？
0: 我们主题都是最后才会确定。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会先选择这个音乐，我们先去找一个方向，然后找完音乐以后呢，我们会进行编排，然后编排的时候会进行一些音乐的调整，到最后等这套动作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以后，我们再去定这个主题是什么。
1: 那最后你们定完势不可挡，你们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或者这个主题的你们的规划是什么？
0: 当时首先我们这套动作是非常的有力量感的一套动作，然后呢我们也说是想展现当时我们两个这个状态跟特点，所以就是势不可挡是一个非常好能体现当时我们这个音乐这种力量感的这种主题。
1: 所以本身你们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带给你们自己很多勇气的，对不对？好像跟你们非常的贴合。
0: 对，
1: 就刚才你所描述的那种心理的状态啊，等等。
0: 是的，每天我们会先回练完以后回到房间，我会先叫着石浩宇一起说我们今天把这一块给编出来，然后我们俩就会想，然后想完以后呢，第二天我们会去到水里去试，给教练去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我们想，因为教练很尊重我们的想法，他觉得运动员一定要有自己在编排上的想法，因为运动员自己在水里做，他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最适合自己，做出来动作一定是要自己喜欢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练不会说，所有的编排是由教练去教你去做什么，而是说希望说运动员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教练会帮我们进行一些，修改调整。
1: 也就是说，要体现出运动员本身，你们对于这一套音乐的理解，包括你们想要用什么样的动作来展现它，
0: 对，和我们个人的特点。
1: 那你们俩的这种默契怎么去达成的？因为我们看你水下，你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做交流的呀，至少语言肯定是没有办法，那个嘴是不可能张的。
0: 我们在比赛和训练，就是做动作的时候是没办法那个进行交流的，
1: 一点交流都没有。
0: 对，
1: 没空是吗？
0: 没有时间给我们交流，我们更多是去感受音乐，然后用就是我们一般叫什么余光去感受对方的这个动作，哎，有没有做齐呀？然后对方。是一个我跟他之间这个距离啊保持的怎么样，然后更多的其实还是通过说我们的训练中达成了这个默契。
1: 那这个训练量是不是就需要非常非常大，你才能达到这个默契和熟练的程度？
0: 是的，我们就是不断的去重复重复再重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把训练当做比赛，把比赛当做训练，日日都是比赛日，这是我们教练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1: 那你们那个训练量得有多大？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0: 每天我们在水上课的时间在8到10个小时，这是正常的训练量。
1: 在水里泡8到10个小时？
0: 对，每一天。
1: 那你这个皮肤都受不了吧？
0: 对，时间长了其实都会有一些对水的这种敏感过敏啊，然后大家身上也会有时常会有这种过敏的现象，家常便饭就很习惯了。
1: 所以你们运动员之间的这种默契纯靠练出来的。
0: 我们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能感知到的，所以就是要互相补台，互相弥补。尽量就是让裁判跟观众看起来是哎没有问题的，就经常是我们经常水底下会感觉啊这儿也有问题啊，那也不对了，这儿被踹了一脚了，但是可能裁判跟观众看起来都是好的，他们看不出来有问题，都是美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呈现出来的。意外伤我们也会有发生，比如训练中我们托举下来，然后可能会砸到对方破口啊，要需要缝针流血呀，然后甚至砸到骨折的这种情况都出现过。
1: 那这种情况那训练还有办法继续吗？
0: 我们一定不会按照医生的给我们建议的时间去休息到那么久的。
1: 那身体不会害怕留下后遗症什么之类的吗？
0: 我们是一个非常需要集体荣誉感的项目，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非常有责任心，对这个集体负责，我们非常团结的一个队伍。 受伤以后，我们不可能会说给我们一个长时间的时间去休息，因为我们还会有其他的队友在等着说一起回到训练。因为如果说因为一个人的受伤缺席这个训练，这整个训练的进度是会受

0: 到影响的，所以能坚持的时候也一定是要坚持的，轻伤不下火线。
1: 所以这个项目其实也是真正体现了，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作战，这个集体项目它的特点哈，就是哪怕换一个人，其他人都会有感觉受到这个所谓的影响，对不对？
0: 对对、嗯。
1: 你们日常的训练，你会觉得有比如枯燥啊，或者是烦的累的时候吗？
0: 一定会有的，我觉得每一天吧，我们比赛的音乐只有3分钟左右、嗯、然后我们每天的训练其实都是围绕这个3分钟在不停的反复的训练。我们的次数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上限，我们的次数是由我们的表现决定的，我们的教练在这方面对我们要求其实非常的完美，必须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只有可能计划是2遍，但是呢他会说你们今天这个计划是2遍到 N 遍。对，就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这个训练才会结束，不然就要一直练下去。
1: 可能也就正是因为有这样苛刻的这种严格的训练，才会导致你们在比赛当中能够一丝不苟的，并且是严丝合缝的完成每一个规定的标准的动作。
0: 是的，
2: 今天真的是要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加油。由于在预赛当中石浩宇原先的搭档张一瑶出现了伤病，所以中国队决定紧急换人。开场的脚对脚托举，2.0的难度。
1: 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能跟我们回忆回忆吗？
0: 就在比赛的决赛的前一天，
1: 前一天
0: 下午3点多4点钟，然后我们从水里起来，然后我们教练告知了我这个消息，问我说明天的这个决赛混双你可不可以换你上。哦，
1: 那会儿都已经下午3-4点了。
0: 对，然后第二天的比赛应该是下午也就开始了。哦、嗯、所以当时真的只有24小时的时间留给我，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给我犹豫啊，或者说恐惧去多想。对，所以我就跟教练说好。
1: 虽然音乐是同一个音乐，是你比过的势不可挡，但是好像这个动作是完全做了新的编排，
0: 是
1: 对你来说是一套新动作，对不对？
0: 对，那套动作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练过了，然后他们也会进行了一些腿组合上的呀，动作上的修改，就相当于是重新新学了。我就留下来跟搭档石浩宇一起，然后他先教我动作。第二天我们又很早的起来，因为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可以练了，我们整个上午也是反复的在重复这套动作。
1: 那你就现学？
0: 现学。
1: 第二天就比？
0: 是的。
1: 那过程呢，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惊心动魄的？
0: 其实当时大家都在鼓励我，给我就是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啊，你只要做下来这套你就没有问题啊什么的。但是我自己不这么想，就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24小时让我去比这套动作已经非常的紧张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既然能比，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其实当时我自己心里会暗暗的就告诉自己，那我既然要比，我就还是想拿成绩，我想要做好。所以当时我会觉得我进入到了一个自己的那种模式，我会自己就是投入到这个我自己的这种有点自己这种备战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脑子里只有那些动作就在我脑子里循环反复，我的教练跟我说话其实我也没有听进去太多，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想我这套动作要怎么做，我不能做错。
1: 所以你的比赛气质一直都是这么就是外柔内刚的这种感觉吗？
0: 到比赛时候都要刚。对，可能生活里就是不会那么刚，但是到比赛的时候一定是要非常的坚韧，不管是你做动作你要有非常有力量，内心也要非常有力量。
2: 连续做了4个7级的旋转动作，同时满足腿连接的组合，成套节目速度在一直不停的变化，逐渐加快。我们还听到了很多中国戏曲乐曲的音效，完全经受住了考验。这是一对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组合，30.85，中国队拿到了所有的申报难度。
0: 我觉得当时是我这么多年比赛最紧张的一次，因为这种经历很难会有，训练也是你练不到的经历，从来没有过，
1: 毫无准备
0: 的这种心态，就是你头一次会有这样的紧张的状态，你自己也会头一次知道，哦，我原来还可以紧张成这个样子，哦，心跳在比赛前还能加速到这么。

0: 快。
1: 和石浩宇临时搭档去参加了技术自选的这个比赛，对吧？然后是拿到铜牌。
0: 是。
1: 紧接着六天之后是你们俩自己的主项，
0: 对，
1: 是混双的自由自选，
0: 对，
1: 登上了。

0: 绩，
1: 也是创造了新的历史，
0: 创造了新的历史，也是世锦赛上就是混双的项目首次拿到金牌。
2: 今天的决赛，他们第七位出场，演绎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经典爱情故事。他们申报的动作难度是全场第一，并且申报的动作全部被认可完成。最终，两人获得225.1020分，成为全场唯一一对上200分的组合，成功夺冠。

0: 那你当时站上领奖台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满满的就是那种荣誉感，因为你看到的你前面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是国旗，你唱的是国歌，你眼里不是只有这一块金牌和自己的那一点啊、哦、我拿到了第一而已。
0: 那后来回想呢，你觉得这段经历，特别是福冈世锦赛的这次整个比赛的全程的这个经历、嗯、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成长？
1: 它像是我的职业运动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是在激励我后面吧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因为在新规则下其实大家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能坚持下来的运动员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运动员都会被新规则打倒。
0: 对，那对于未来呢？对于未来，比如说你个人的目标啊，或者团队的目标、嗯、有没有设想过？
1: 我首先就看好现在的眼前、嗯、眼前就是新加坡的世锦赛、嗯、我们当然希望说要延续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吧，这个荣誉、嗯、这个金牌，我们要把它一直保持下去。就中国花样游泳队能走到这一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是真的踩在就是多少代花样游泳运动员的肩膀上，我们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0: 但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要做到就是守住它。
2: 最终中国队凭借近乎完美的表现赢得了评委的认可，以348.4779分获得冠军。比赛中中国队姑娘们队形变化清晰，连接稳定，最终以307.8001分夺得冠军。
3: 柔中有韧，静中有刚，既是中国花游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的品格。道德经78章记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能扛多大的压力，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从势不可挡的初露锋芒，到福冈的临危受命，所有看似偶然的突破，都藏着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累积。而那些看似不起波澜、日复一日的努力，终究会化为最大的成绩。原来，青春最有力的样子，恰是伯仲之下那声不惊起波澜的“我来”。
4: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5: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4: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6: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7: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4: 乡土匠

0: 一语传响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铅球是旋转积蓄的千钧之力，是出手定顶的一掷之功。铅球是投掷圈中的甘于寂寞，是年轮墙前的无悔青春。你知道中国第一块田赛项目奥运金牌来自什么项目吗？
1: 铅球，
2: 应该是女子铅球。
0: 你知道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夺冠成绩是多少米吗？
1: 30米。20米。
2: 20米58。
0: 你知道这冠军一投是由谁投出的吗？
2: 巩立姣。
3: 巩立姣。
4: 巩立姣。
0: 巩立姣，女子铅球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中国田赛项目第一枚奥运金牌得主。
5: 我不认命，我不认为我巩立姣只能走到这儿了。巩立姣是幸运的，什么意思？25年的时间，被我扔出去的重量能达到千万吨。
6: 我也特别想对我妈说，你写的那三个字儿，巩立姣，我会让她继续立得稳，站得正，我会让她稳稳当当的往前走。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首位铅球奥运冠军、全运会5连冠得主巩立姣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梦想、坚持与遗憾的故事。
7: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铅球项目的传奇名将巩立姣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巩老师精彩开课。
5: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巩立姣，很高兴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的第三季公开课。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说漂亮话的人，也没有什么演讲经验，所以今天我的演讲就像我刚学铅球时候的一样，没什么技巧，但竭尽全力。我想用三个词来总结我过去的25年：梦想、坚持、遗憾。这三个词像三条线，编织了我从河北农村到奥运舞台，再到今天站在这里的全部人生。我的故事要从石家庄鹿泉区大河镇少营村讲起。1989年冬天，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我的父母都是朴实勤劳的庄稼人，家里条件一般，但日子过得踏实且温暖。我与铅球的缘分来自于我的发小，他是练铅球的，而我只是一个球童，负责帮他捡球的。我印象很深，就在我帮他捡球的那一瞬间，铅球冲我滚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可爱啊！我说我投一下会什么感觉呀？我拿起铅球扔了出去。就在这时候，我们体育老师看到了，回头一看，这孩子挺有劲儿啊，而且很有爆发力，以后你就一起练吧。最终我把我发小顶替了。这就是一个球童干掉一个球员的故事。对一个农村家庭出来的孩子，让孩子走体育这条路是一件大事儿，同时呢也意味着分离和未知的辛苦。我爸对我说，娇，路得你自己走了，你要是喜欢你就去试试，家里支持你，要学费我们就掏钱。就这样，我爸骑着自行车把12岁的我和一个铺盖卷一起送到了石家庄市体育运动学校。离开的那天我哭了。其实我从小特别的怂，胆子不大，但是我知道从这一步开始，我的人生和我手里的铅球再也分不开了。体校的铅球，这个我当时觉得圆滚滚很可爱的铁疙瘩，很快显露出它冷酷的一面。
6: 是真的冷啊，字面意义上的冷。同学们，你们知道冬天在户外训练这个特疙瘩它有多冷吗？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有没有北方的同学，大家请举个手。你们一定知道冬天用这个舌头舔电线杆子是什么下场吧？没错，一贴就是一哆嗦，一贴一个不吱声啊，不但整个人透心凉，还有可能会扯下一层皮。而夏天的训练也同样的煎熬，铁疙瘩吸热呀，它这个球又烫又磨脖子，洗澡的时候啊，密密麻麻的伤口有时候还流血，那个热水冲时间长了真的是那种钻心的疼啊。除了这些疼痛呢，更煎熬的是训练的枯燥。铅球的铅球圈只有一平米多，铅球的一个标准动作从开始到结束大约需要5秒钟的时间，但是从预备滑步转体再到最后的用力推出，全部都是在这个圈里完成的。而我在这个圈里为了这5秒动作一待就是25年。这听起来有点像画地为牢的日子，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在我们这个河北训练基地的投掷馆里有一面特殊的墙，那是一面长长的黑色墙壁，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白色斑点，那不是污渍，那是铅球沾着防滑的镁粉一次次狠狠地砸在墙上留下的印记，我们管它叫年轮墙。而单单的是这样的镁粉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快用掉上吨了。吨这种重量级在我们铅球这项运动中是很常见的。在我的运动生涯中啊，训练巅峰时期就是比较青少年的时候吧，一天要投掷将近200次。女子铅球比赛重量是4公斤，200次就是800公斤。我每天投掷的量要接近1吨重，一年下来呢就是几十万次的出手，数百吨的重量从我们的手中推出去。25年的时间，被我扔出去的重量能达到百万，甚至千万吨。数字是抽象的，但身体是诚实的。我的右手的无名指、中指和食指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太厚了就影响球感、手感。那个时候就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给它削下来。那时候支撑我的，与其说是梦想，不如说是要强。在范教练365天只休息大年初一的魔鬼训练下，大家都累趴了，只有我一个人大晚上去那个操场上加练。当时我父母也去体校看我训练的时候特别的心疼。当时呢家里边条件也不是很好，然后我爸也是出去当小工啊，然后我妈呢把这个每年要种的麦子呀、玉米啊都卖掉，家里边就是东拼西凑的借钱也要把我供出来。
0: 抱着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的劲头，巩立姣仅用3年时间就入选了河北省田径队，并有幸师从铅球亚洲纪录保持者李梅素教练，很快具备了参加国际大赛的能力。2008年，19岁的巩立姣踏上了他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2: 太紧张了，那脸都绷住了都。
3: 出手，
2: 19米20，不错，真是第一次比奥运会啊，只有19岁，这个场面对于他本人来讲确实有点太盛大了。
0: 虽然初出茅庐的他只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但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6: 我的第一次奥运之旅虽然不尽人意，但在来年的2009年柏林田径世锦赛中呢，我以19米89的成绩夺得我人生这第一块田径世锦赛的奖牌，同时呢又在山东全运会上第一次投出20米35的个人最好成绩，突破20米大关，毫无悬念的夺得了我的第一枚全运会的金牌。一开始我不知道20米是什么概念，等我真正理解20米什么概念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突破20米就可以参加奥运会， 世锦赛，就是在这些大赛中我就可以拿前三名，甚至可以去冲击金牌。那个起我才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要拿奥运冠军。2012年，我迎来了我的第二次奥运会。在伦敦奥运会上，我的第一次试投就投出了20米22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以为我离奥运奖台只差一步的时候，之前三投全部失误的俄罗斯选手克罗德克意外投出了20米48，远远地超过了我，而我再一次无缘奥运会领奖台。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觉得有点遗憾吧，两站奥运会都空手而归。从2008年的第五名到2012年第四名，但我呢还没来得及失望太久，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比赛的第七天，金牌得主是白俄罗斯选手奥斯塔普丘克，他被查出使用违禁的药品，金牌被没收，而我作为第四名递补了一枚铜牌。虽然错过了登上领奖台升国旗这个机会，但是我

0: 却收获了一枚货真价实的奥运奖牌。
1: 在伦敦奥运会后的四年里，处于稳步上升期的巩立姣先后获得了世锦赛银牌、铜牌和全运会金牌。在2016年里约奥运开始前，巩立姣以20米43的成绩再次刷新个人纪录。当所有人都坚信巩立姣和奥运金牌只差一场决赛的时候，里约却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0: 里约奥运会比赛那天吧，我的状态全无，浑身都是发软的状态。第一投我只投了18米多，连19米都没有到，我当时就心已经凉了半截了。然后第二球依然没有起色，然后我当时站在那圈里，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耳朵呢也是嗡嗡作响。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结束吧，我就是想马上结束这场比赛。我的最终呢也是以19米39获得了第4名，又是连奖牌都没有摸到。作为一个比赛型选手，这个发挥连我平时的训练成绩都不如。走下赛区呢，走过这个混合采访区，我几乎是麻木的。回到奥运村的这房间里面，我关上门，拉着窗帘，整整3天都没有出去，不吃饭，不是崩溃大哭，而是彻底的迷惘和空虚。我望着天花板，第一次那么认真的我问自己，我说，巩立姣，你练了快20年了，铅球到底带给了你什么？是递补的奖牌和一次次亲手制造的彻底失败吗？那段时间呢，我看到田径场就想绕道走，我看到铅球呢，我就反胃，想到训练就充满了抗拒，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选错路了，我所有的坚持是不是一个笑话呢？那段日子里，仿佛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阶段，我产生过很多个念头，但所幸的是，在摔到谷底的时候，我的骨头没碎，梦想也没有碎，我不认命，我不认为我巩立姣只能走到这儿了。要想继续走，就得爬起来。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坚持就是唯一的出路。2017年8月，我站在了伦敦世锦赛的赛场上，我的心情与以前都不一样。这是我第5次参加世锦赛了，当时我28岁，我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场比赛我投出了19米94，夺得了冠军。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那块金牌像一剂强心针，彻底地驱散我里约的阴霾。我的巅峰期好像是从2017年真正的开始了。2017年、2018年、2019年，我连续3年世界排名都是第一，我实现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3连冠，也成为了首个获得钻石大奖的中国运动员。2019年，我参加了8场国际比赛，拿下了7个冠军。在当年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次多次突破20米大关的女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这个名字开始和铅球绑在一起了，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2: 巩立姣3届钻石联赛总冠军，2届世锦赛冠军。
0: 当我以为我已经可以证明自己的时候，又出现了另外的声音。巩立姣终于夺得冠军，中国女子铅球在崛起，新西兰名将亚当斯和德国名将施瓦尼茨双双因为生育没有参加本次比赛，巩立姣是幸运的。什么意思？幸运？甚至还有人跑到我的微博下面给我留言，要不是施瓦尼茨和亚当斯生孩子去了，哪能轮到你巩立姣啊。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是什么心情吗？我就想着，嘿，你给我等着，我要让你无话可说。到了2019年多哈世锦赛，我最终是以19米55的成绩拿了冠军。那么又有人问我了，亚当斯呢？巧了不是，生2胎去了，又没有参加这个比赛，这能怪我吗？但巩立姣的冠军是亚当斯让出来的，这种声音又出现了。

0: 从事过竞技体育人都知道，没有哪一块金牌是靠别人施舍、靠偶然的运气拿到的。可是命运似乎又给我开了一个相似的玩笑，我又一次因为对手违规递补了一枚铜牌。2019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整整11年后，北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亚军和季军被查出了违规用药，我又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第三名，收获了一枚吃来良久的奥运铜牌。媒体开始给我起外号了，幸运儿。我也不得不承认，时隔11年，我还能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是挺幸运的。可是同学们，你们能理解那种复杂的心情吗？你们付出了全部汗水的去战斗，却没有机会亲自站在领奖台上感受那份荣誉。奖牌像一份迟到的甚至不属于自己的礼物，堂堂正正获得的奖牌变成如同捡漏般的存在，它像一颗刺扎在我的心里，更灼烧出我对实力二字的极度渴望。我渴望的是给我的奥运奖牌换个颜色。终于时间来到了2021年8月1日，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我走进赛场，心里异常的平静，甚至有一种霸气。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块金牌而来的。
1: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作为比赛型选手的巩立姣从第一投就展现出了绝对统治力，
2: 漂亮，上来的就是一个20米左右的成绩。
1: 第五投时，巩立姣突破20米大关，投出了20米53的成绩，大幅拉开了自己与对手的差距，提前为中国队锁定金牌。然而他并未松懈，
2: 我们静静的期待他享受第六投，滑动，出手，投出，漂亮。
1: 第六投20米58，巩立姣再次刷新职业生涯最佳成绩，并以绝对优势把中国投掷送上了奥运赛场的最高领奖台，这也是中国田径投掷项目夺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0: 这一刻我等了21年，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实现了。我转过身，仰头对着东京的夜空，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那句：“人间值得。”我的泪水也是奔涌而出，那不是单纯的狂喜，那是21年漫长的旅途里，所有的汗水、泪水、委屈、不甘、坚持、等待，全部都搅拌在一起后，最后的总爆发。我哭着喊着对着镜头说，我练了21年，人一定要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我终于亲手地抓住了我的梦想，我不再是那个只能靠替补的幸运儿，我是凭绝对的实力为中国夺得奥运会金牌的战士。这枚金牌不仅是我个人的梦想的实现，更是中国女子铅球项目37年十届奥运会的漫长接力。终于在那一刻，有我这一棒冲过了终点线，我想起了我的恩师李梅素，我的前辈黄志宏、隋新梅、程小燕、李梅菊，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都投入了那个直径2.135米的圆圈里。这份荣耀属于我们所有的中国铅球人。
3: 表现出手，
4: 30米30，
2: 中国铅球人 ，nice， 漂亮，一头定乾坤，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
0: 我是可以的，这一刻我等了21年，我实现了。
1: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名征战4届奥运会的老将即将功成身退时，33岁的巩立姣却带着突破21米大关的新目标，毅然进入了自己的第5个奥运周期。
5: 中国选手巩立姣在决赛当中的最后一投了。
1: 然而，巴黎奥运会，巩立姣没能再次站上领奖台，伤病终于成了他最难战胜的对手。日积月累的

0: 疼痛集中爆发。在2025年11月16日，巩立姣打着封闭再次走上了第15届全运会女子铅球的赛场，这是她的第5届全运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全运会。
1: 出手啊，就听到了巩立姣熟悉的呐喊嘶吼声啊。
0: 最终她以19米68的成绩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全运会女子铅球5连冠，为自己在赛场上的25年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2: 25年的青春，5届奥运会，10届世锦赛，5届全运会，所有的铅球划出的痕迹都在这一刻汇聚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投完最后一球呢，我就站在这个投掷圈里边，圈内呢是我全部的青春、热血和梦想，圈外呢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我正式告别了运动员的身份，告别了那个陪伴我25年的投掷圈。环顾这一片我征战了25年的赛场，深深的、深深的鞠了一个躬。那一刻没有狂喜，只有平静、圆满和浓浓的不舍。很多人关心我退役后的打算，我的回答呢也非常的明确，我不会离开体育，也不会离开铅球。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投掷。我现在呢也是我们河北省体育局田径运动中心的副主任，同时呢我也是一名教练员。我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培养下一代中国的田径人才，特别是关注女子运动员的成长。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和精力帮助他们能够少走弯路，更科学的训练，更坚韧的成长。我要告诉他们，女孩的力量可以多么的强大，女孩的梦想可以多么的伟大。未来我会积极参与妇女事业和公益事业，我特别想关注乡村的这些体育教育，尤其是这个女孩子体育参加的机会，因为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曾被我的教练照亮，被国家培养，现在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束光，照亮别人前路的一盏灯。所有的热门都曾是冷门，所有的极致都源于重复，所有的巅峰都矗立于低谷之上。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遗憾这件事儿。我用了25年的时间明白了梦想与坚持，但只用1年的时间我读懂了什么是遗憾。在我职业生涯的终点伴随着圆满的是两份深刻的遗憾。第一份遗憾是关于那个数字21米，我尽了全力，甚至透支了健康，但体育竞技就是如此的残酷。巅峰状态的相遇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的身体最终没有能支撑我完成这最后的一击。这份未尽的梦想我并不是感到惭愧或耿耿于怀，相反，它让我更加的欣慰地看到，当我转身离开，已经有更多年轻的充满力量的身影站在了这个投掷圈里。就在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运动员投出了将近20米的好成绩，我未尽的21米，中国铅球未来的新高度，我相信将由他们去实现。我职业生涯最圆满的句号，或许正是我投出的最后一颗球，不是为了征服一个数字，而是为了激起一片回响。而第二份遗憾呢，就是关于我的妈妈。这份遗憾其实难以形容。2025年初，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她没能等到我打完最后一届全运会，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没能等到我答应她退役后可以带她去好好的逛一逛。我妈妈特别的朴实，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太太，她其实一直都不太懂铅球到底是什么，它有多重啊。

0: 但他跟所有的母亲都一样，操心我的终身大事儿，总是念叨娇儿啊，啥时候退役找个好人家啊。我也总跟他辩论，我说妈，这是我的事业，我的热爱，他都是特别的支持我。我妈虽然不识字儿，但是她却能把我的名字歪歪扭扭的写出来。我也特别想对我妈说，妈，你写的那三个字儿，巩立姣，我会让她继续立得稳，站得正，我会让她稳稳当当的往前走。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在我的故事里，有递补的曲折，有里约的谷底，有东京的巅峰，也有21米的未竟。正是这些起伏，这些完成与未完成，共同拼凑出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巩立姣。同学们，无论在校园还是在职场，不要害怕冷门，不要嘲笑重复，不要恐惧失败，因为生命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你最终投出了多远，而在于那漫长的无人看见的岁月里，你是否始终保持着投掷的勇气。愿你们心怀梦想，欣然坚持，即便途中偶与遗憾相逢，也能从中吸取力量，继续前行。我的赛场生涯结束了，但奋斗的人生永不落幕，而你们的人生赛场正当时。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巩老师的精彩讲述。
4: 您好，巩老师，从赛场到职场，您的心态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吗？
0: 如果说真要是说赛场的话，那是我的专业，我的领域，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怎么着都行。但是如果从这个专业转到职业，刚开始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很艰难的状态，但是我相信25年我都坚持了，我肯定会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把我的体育精神展现出来。
5: 您在没有看到自己真的做出来成绩之前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0: 无论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的目标，一步一步完成的时候，你才在追求那种金字塔。
3: 在退役后的生活中，您有什么新的小目标吗？
0: 我仍然希望在我未来的路上为中国体育然后继续的奉献自己这种光芒。
3: 谢谢巩老师，我们定会追光前行。谢谢。
0: 站的时候要与肩同宽，重心一定要放在右腿夹起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是蹬地蹬转，然后最后出手，从你的核心到你的腿就那一瞬间。
6: 看完巩老师的演讲，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台下的那些辛苦的付出。
7: 我们不管是大小考试里啊，还是遇到生活里遇到挫折，我觉得他这种精神的故事都能鼓舞我继续往下走，
8: 让我们追光而行。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

0: 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1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山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

0: 是扩阔的去闯，不但闯出去泄露了，在闯的中啊发展中致富。
1: 随着吉原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贯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贯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2: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贯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1: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贯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贯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洪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务拨货，拿义务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货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商人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1: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3: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痛心，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1: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猪油贯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3: 这个咱们这个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现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由冠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 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
1: 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那必须要干成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其实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
1: 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这是家乡的水，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2: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1: 这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对，就是这意思。
2: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1: 好像老街头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谁要做梦也是家乡的事。
0: 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如今的朱由冠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 店铺里一碗黄鳝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由冠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 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由冠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朱由冠知名的企业家。 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
3: 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4: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

0: 从季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1: 他们都看见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年能生产出万吨加一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你们深圳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吨加一？
2: 3、2、1。
0: 经过1年半的攻关。 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 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 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你看，
1: 我一看，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 泥船还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1: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凭我所干的东西，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大海不曾改变。
0: 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1: 咱这边就是这边只有个拼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要有个闯闯，真的有个闯闯。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 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几大风掀起了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船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1: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0: 有推了爷爷这个政策，我都回了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说是把你放生。
1: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朱有冠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这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2: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朱有冠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1: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3: 靠海边，性格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的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朱有冠这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1: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4: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民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2: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2: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4: 其实
2: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4: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1: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

在海外八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朱由冠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

0: 初升的暖阳穿过薄雾，越过山脊，散落在大地上。有着珠江三角洲最后的原始水乡美誉的古劳镇，河流纵横，湖泊密布，一个个大小村落好似一块块拼图，镶嵌在波光水影之中。千年围垦孕育出丰饶的桑基鱼塘，数千只白鹭翱翔于天地之间，为这座岭南小镇平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登舟而行，两岸阡陌小路，风雨石桥，杨柳人家，就在徐徐清风中悠然入怀。
1: 和我们在陆地上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来到古老水乡，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靠船了。沿着河道一路向前，周围是一口口鱼塘，一个个围墩，还有像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心灵手巧的古劳人就利用这多变的地形，把房屋建在土墩上，让河流在家门口流淌，形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南国水乡。
0: 地处广东省鹤山市东北部的古劳镇，濒临西江，与佛山隔水相望。早在宋嘉定年间，广东韶关的古姓和劳姓两大家族为躲避灾祸，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他们以两家姓氏为名建立村庄，古劳由此而来。当时沿江而建的古劳，每年一到汛期就会遭到洪水的侵扰，为了抵御洪灾求得生存，一代代古劳人都在反复建造堤坝，但每次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冲毁。明洪武年间，当地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庄稼被毁，村庄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目睹家乡的惨状，古劳人冯八秀意识到，只有修建一条足够坚固的堤坝，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2: 所以实际上就是当年的，
3: 所以他在每天跑过去，跑去西江看那个水情。那有一次呢，就一个大暴雨，大暴雨的把上游的一些树枝啊、树叶啊冲下来，那个树叶树枝呢形成一个弯弯曲的水线，他突然之间有了灵感，快跑回去就叫村民把所有的谷矿积累起来。
0: 冯八秀和乡邻们一起把谷糠背到江边，倒入水中。过了一会儿，他让大伙在谷糠停留处插下一排竹竿做标记，并告诉大家，待洪水退后，就可以在竹竿的位置修建堤围。
3: 当时他就解释，我们之前之所以建堤每次都不成功，是因为我们选的点选错了，那个水湍急的地方不可能建成堤的，一定要水缓的地方。现在那个谷糠那么轻，都能够停下来的地方，水肯定缓。
0: 按照冯八秀的办法，古劳人在插有竹竿的地方重新建起了堤围，从此之后再无洪水毁堤的情况。

0: 发生。纵贯了6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条长达10多公里的堤围依旧巍然屹立在西江边上，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宁。
1: 所以现在看的话，这条鼓廊围对于鼓廊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2: 是啊，它就是上去观察啊，能够改变思维。没有像以前的下涧，没有这个堤，没有鼓廊水乡。
0: 一条震撼人心的大堤，把鼓廊和西江分隔开来，让大地安稳，岁月静好。而这个古老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一代代古老儿女，凡事都要多想一步，巧思一分，只有懂得灵活变通，才能收获成功。
3: 周易上讲的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儒家的一种全面理论，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遵循它的规律啊，不能够胡干蛮干，要巧干，只有这样啊，才能够把事情做好，也才能够最后取得成功。
0: 上善若水，随物复行。在600多年的潮起潮落间，如水般因势利导的精神就这样悄然融入进古老人的血脉中。他们顺应自然，随行就势，用双手把这片土地打扮得摇曳多姿。坐落在古镇西南部的天灯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建筑。这座长300多米的木墩石板桥是古老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清嘉庆年间，民间贸易日益增多，出行就需用船的不便让人们产生了修桥的想法。当时建桥师傅勘察地形后告诉大家，小镇四周环水，唯有建造石桥才能经受河水常年的冲刷，达到结实耐用的效果。可是古老地少水多，别说石块，就连泥土都很稀少。如果要建石桥，人们就必须驾船穿越浩荡的西江，到30多公里外的西桥山上采石。
4: 非常艰难，它隔着那么宽的西江，要用2只农艇夹着一块石块，顺着西江的水流运到这里来的，甚至有些会掉下水了。耗资那么大，人工那么多，他就会呢。
0: 运石的巨大消耗让古老人陷入了沉思，如果还是这样蛮干，不知道何时才能建起石桥。于是古镇人再次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找到应对办法。讨论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桥面仍用石板铺就，桥墩可以尝试着用制作龙舟的水松或者杉木来代替，这样就能最大程度解决石料不足的问题。
4: 它这些木头呢，如果不放到水，它会很容易拉，如果在水里泡着的时候呢，它溶解无所抵发了我们水乡人。
0: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古老先人转变思路，采用了最合适的建桥方法。他们就地取材，在水底打上杉木桩，用砖石砌成坚固的桥墩，再把长石板铺在上面，建起了一座木墩石板桥。
4: 本来想用3年4年的时间才能建成，但是现在呢，只能8年。
0: 石板桥竣工当日，正值1年1度的元宵节，人们欢呼雀跃地在桥上点燃花灯，祈福纳祥。就在这时，天上划过一场流星雨，璀璨的星光和桥上的灯光交相辉映，让人感觉无比吉祥。 从此

0: 古镇人就把这座桥称作了天灯桥。
1: 在天灯桥建成之后，古镇人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在一个个围墩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石板桥。这些石桥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把曾经分散的村落连接起来，也把前人不蛮干、懂变通的智慧深根于后人的心中。
0: 有了成功的样板，一座座石板桥在古镇中相继建成，使得各个村落间往来更加密切，货物之间的交易也日渐频繁。人们把自家吃用不尽的蔬菜瓜果、日用百货都拿出来贩卖，昔日门可罗雀的冷清街巷变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墟市。这座岭南小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灵动的水土滋养着古镇人家，也培养出一代代杰出英才。被誉为一门俊杰、五代豪门的香港李氏家族，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以及咏春拳宗师梁赞都是古老人。
2: 他就我们古老人著名的我们的咏春拳的一代祖师。
0: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为求自保，形成了习武强身的传统。当时年仅16岁的梁赞跟随父亲去到佛山，一边经商，一边跟随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学习拳术。几年下来，他便脱颖而出，凭借出神入化的功夫赢得了佛山赞先生的美名。有一年春节，梁赞回到了家乡古牢，早已耳闻他武功了得的乡邻纷纷前来请他教授武艺。就在大家勤学苦练的时候，梁赞发现一个名叫王华三的弟子连续几天没来练武，便去他家问个究竟。
3: 问成阿三，你为什么这天没有来学咏春啊？大师傅，我不学了，因为我什么时候打给那个义英比赛打的，我都输给他的。
0: 原来，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和师兄弟切磋武艺，总会被对方轻而易举的擒住。看到弟子委屈的表情，梁赞既同情又不忍。他琢磨着，像王华三一样的人有不少，学拳搏击难免会有限制，如果能把现有的咏春拳结合他们的身材特点进行改良，势必会有更多人前来练习。于是梁赞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在正身咏春拳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创造出一套以闪为进、灵活快速的偏身咏春拳。
3: 梁赞就教这个王华山偏身咏春拳，就教他去笑这个义英的力打这身，这不是打中间，我现在给你高大一点呢，我就打中间没所谓，但是如果你现在高我一点呢，我肯定要打偏，就打这个位置外面。
0: 世间万事本无定法，一切都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古老人的思维方式。梁赞的耐心教导极大地鼓舞了王华三，他扬长避短，把瘦小身材化为灵巧身形。一段时间后，他再与人切磋时，终于反败为胜，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梁赞因材施教、因势革新的授权方式，让咏春拳愈发受到大众的青睐，前来学习的弟子也与日俱增。一人练武可以保身，一家练武可以强族。乱世之中，一代宗师叶问以咏春拳捍卫了民族尊严，武打明星李小龙则把咏春拳搬上银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如今几乎每个古老人

人都会用春拳。镇上的大小武馆有30多家，就连学校的课间操也是根据咏春拳演化而来。

0: 前咧，我爸爸同我讲，话佢住喺水乡，咁所以咧，侧根就有好多水，佢可以游水。
1: 黄百鸣出生在香港，年轻时虽然不曾回过故乡，但是总听父亲提起。2007年，他筹拍电影《叶问》期间，去佛山收集资料，才知道家乡就和自己隔岸相望。
0: 很近，啊，结果我也没去，后来回到家里面就有一些内疚，看到我老爸有些内疚。
1: 黄百鸣的父亲年少时就离开鼓楼去香港打拼，晚年因腿脚不便，再也没能回去那个梦里水乡。每次和孩子们说起家乡，老人家总是十分激动。黄百鸣知道他的父亲这些年来其实一直思乡心切，于是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他就带上了家人，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了鼓楼。
2: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有多少年
0: 回来了？哦，好多好多年。当时他走动也不方便，要坐轮椅，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到鼓楼这个地方要下车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跑过来跟他讲乡下话，那么他很高兴，讲的这个很亲切。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手紧握，两句问候，满眶热泪。从前的一切恍如隔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老人家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在鼓楼停留的那个晚上，黄百鸣的父亲做出了一个震惊四座的举动，让所有黄家人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我们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层楼的，因为我爸爸走动不方便，当时安排他住在楼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就跑到楼上去安顿我们房间。当我们安顿了房间，我一跑出来就啪，看到我老爸就站在楼上。
1: 那一刻，所有的黄家儿女都见证了一个奇迹：已坐轮椅多年不能行走的老父亲，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自己走到了楼上，深情地眺望着久别的家乡。故乡就在眼前，当年离家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垂暮老者，对于这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再看上一眼，此生已然无憾。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故乡的重生力量深深震撼了黄百鸣。从鼓楼回到香港没多久，老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但是从那之后，黄百鸣每年都会回到家乡，在祖辈生活过的老宅里虔诚地点上一炷香，为祖祖辈辈的亲人送去一份思念。
0: 香港，我是香港出生的啊，但是我爸爸的家是在这里，但是说我的根也是在这里。
1: 有根的地方就是故乡，对黄百鸣来说，鼓楼是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是自己难以忘怀的根之所在。他要把这份乡情永远铭刻在心底，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就是一个有出处、有来历的中国人。
3: 从小听着先祖故事长大的鼓楼人，也把灵活变通的精神融进了骨血之中。这份精神给了游子行走天下的勇气，也给留在故土的人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尽己所能，在传承和创新当中开创出新的生活，也给古镇增添了一份生机和活力。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也塑造着一方水土。 灵活变通的古老人，自古以来就懂得巧妙利用有限的土地

0: 挖塘养鱼，塘基种地，在水巷阡陌间打造出了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每天一大早，62岁的吕元根就会准时出现在鱼塘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早年间，吕元根养殖的草鱼、青鱼等家鱼都有不错的销量。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养殖家鱼的人变多，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开拓销路，吕元根四处走访，向老渔民请教破局之法。在一次聊天中，他得知一个新的品种桂花鱼很受欢迎，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饲养，但是这种鱼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而且特别挑食，只吃小鱼苗。吕元根听到这里，突然眼前一亮。
1: 我想一年比一年人多养桂花鱼，所以那个鱼苗肯定多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想法呢，就马上要搞桂花鱼苗给农户抢。
0: 根据形势大胆应变，是古老人向来遵循的处事原则。任何困境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新的机会。从此之后，吕元根开始专门养殖小鱼苗，提供给那些养桂花鱼的渔民。这样既避免了竞争，又开发出了新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让吕元根坚定了决心，他要把这种新的养殖形式推广开来。在他的带领下，古老的养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家合理分工，互为补充，每一个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2: 古老水乡的人呀，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他能够变通自己，他不去强行的去与你碰撞，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很好的去处理它，解决它，体现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智慧。
0: 逢年过节，古老镇上总会响起振奋人心的锣鼓声，浩浩荡荡的舞狮队走街串巷，十分热闹。然而这样精彩的表演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曾一度衰落。那时与古老只有一江之隔的佛山，用难度高、动作惊险的高桩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古老的传统狮则因动作过于平淡变得无人问津。从小跟随父亲舞狮的黄永安看到这样的情形，心里十分难受。
3: 哪个时候啊，过年了出来舞狮都没有人了，哪个时候伤心了。我
0: 不是变就是亡，世间一切繁华全部存乎一念之间。看着堆在墙角落满灰尘的狮头和一个个离开的舞狮队员，黄永安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古老的传统狮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改变才能生存，唯有创新才有希望。
3: 后来我同几个师兄弟，我们说了，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改变了。他说怎么样改啊？你说，就想了，自己慢慢的想，怎么样改？看人家的，我都去，都去走。
0: 那段时间，黄永安到不同的地方去观看舞狮表演，思考着如何能够在不丢失传统狮本色的基础上，达到高桩狮一样的精彩。有一次，黄永安在路过家门前小桥时，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在传统狮中有一个过桥采莲的动作，如果把桥改成扁担，抬在人们的肩膀上，让狮子在扁担上行走，做好的话，不仅可以保留传统的动作，又增添了新的花样。样式改变了，难度也陡然提高了。为了练习这些新动作，经常有队员从扁

0: 山上掉下来，扭伤脚腕。但是，为了让古老传统诗再一次焕发光彩，大家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训练，创新过后的古老传统诗终于重新走回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为之喝彩。
1: 那个时候全场鼓掌，结果我行了，这个奖。
0: 如今，古老的传统诗已经成为一张文化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在观看舞狮表演的同时，还能细细体会水乡特有的风情。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通。数百年的光阴荏苒，一代代智慧历久弥新。古镇人从不懂得放弃为何物，他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灵巧地转弯，化挫折为转折，变危机为转机，让这片绿水青山历经了岁月沧桑，却依旧生机盎然。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为着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3: 不要乱来呀！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0: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宁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2: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然后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3: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0: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3: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逃赴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0: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宁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宁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2等3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我一定给你投，别去乱叫，半等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9: 签了合同又怎样？
2: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

0: 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 我说什么了？
2: 你开小康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开小康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3: 王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2: 支书、罗姐、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琵琶的就送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送到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伤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实际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每个人用碎越红不假，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4: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就第一，你要深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功夫扬，则任人理事朝罗孟兰。

0: 2018年5月14日脱贫。
1: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2: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3: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一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2: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3: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4: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5: 好。
4: 好。
3: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6: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4: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呢？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7: 我有同情心劝说脱贫的，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

0: 那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内心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到都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爸，
4: 哎，
3: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叫吴正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4: 啊、哦，记得记得，成不成好。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5: 爸，
4: 是扶我坐下。
5: 坐下，你想坐下。
4: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4: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在那儿啊，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0: 然后就是往上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1: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1: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3: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3: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这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4: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5: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7: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你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5: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的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3: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尊，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与大部队进入。

0: 朝鲜。
1: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2: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3: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1: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出发吧。
1: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意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1: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2: 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一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

0: 枪。
1: 排长，排长，
2: 这是命令。
3: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就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4: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5: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4: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6: 38军，万岁！
7: 38军，
8: 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
4: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排长，
2: 排长，
9: 这是命令。
4: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3: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3: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3: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4: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3: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5: 杨森死。你瞅瞅，你瞅瞅，
3: 就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3: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扬他。

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静和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监。

0: 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心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4: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4: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趴下，全都趴下！哎，
7: 同志，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2: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2: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个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3: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2: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叫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4: 你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4: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4: 你是个骗子。
2: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4: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7: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5: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8: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9: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

0: 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2: 哪儿呢？
3: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他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3: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5: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4: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6: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4: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

0: 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只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

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基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

0: 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1: 好，各位上午好。
2: 上午好。
1: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 ？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0: 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1: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在吹地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八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3: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0: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4: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0: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高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列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顺得到阳光，然后买鞋来到那个不盖房吗？
1: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2: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3: 哇，你们来了，
4: 装备
3: 都带好了吗？等下下田了。
2: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3: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2: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3: 跟进，跟进，后面。
5: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6: 大花鱼，我们来了！
7: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心走一走啊！
2: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7: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6: 稻花鱼就是鱼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7: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2: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7: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喊人家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欢迎南来。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是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打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气质，收拾挺凶，把你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啊，
4: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啊啊！
0: 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真没办法。
6: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7: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8: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9: 在政治。

0: 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1: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2: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3: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

这种可以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类似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眼。你看，这个就叫无瓣海棠这种。你看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看它叫护系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

0: 愿你赶快去
1: 中。调查员尹玉柱和两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在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0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0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4: 就这一层是吧？
5: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鹿。
4: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5: 16。
4: 十。哎，我咋数出17了？
5: 这只是吗？
4: 这只。
5: 哪只？
4: 这个是吗？
5: 这个是那个，对，就这个。
4: 这在动，是它。
5: 哦，那
6: 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5: 哎，这还有
6: 旁边
5: 一只，
6: 旁边
5: 这个是
6: 现在还在。
7: 吃一块玩一块，
6: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8: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沙，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5: 行，走。
8: 这个是个本节式堆。
5: 啊？
8: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5: 有豹吗？
8: 对。那两只黑鸢。这个是吃井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很好听，其实。
5: 很生机勃勃的，
9: 那叶子有点蔫了。
8: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9: 什么病害？
5: 这个要干预吗？
8: 不干预。
9: 我刚也没到要干预的。
8: 自己长的。
9: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8: 对。
9: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5: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8: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5: 啊？
8: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100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10: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

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

0: 但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1: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0: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得对？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过？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室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纪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样顶，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然后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的不起眼的，很小。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那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住。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4: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
5: 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3次架了。
0: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4: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3: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0: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6: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

0: 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1: 从小就这么练。嗯。那么每一次都能想到有了几个动作吗？五十米。
0: 可以。
1: 都可以做到。
0: 嗯。不能说教练让你游一百米就游一百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2: 对于运动员来说，四年一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3: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这项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0: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4: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十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5: 对这句话相当有影响，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呦呦，游得比孙杨快。
6: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2: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二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7: 练了大概一年左右，成绩确确实实提高的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2: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5: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6: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他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2: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8: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9: 我每个星期卷在2、3点半绿火车到城站，好像10点半。你只有关键打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0: 那个时候其实挺美好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1: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0: 睡觉，嗯，就是晚上想的事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1: 事情又睡不着吗？
0: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 一天一天就这样练下来。
10: 配合，再长再脚谱，啊！
2: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8: 啊，你硬练，练了孩子就长不起来，那你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7: 给他养一养，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2: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7: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忽然发现，我说：“这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哇，我的手能够撑得住了。

0: 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1: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2: 内耗指的是啥？
3: 从不内耗。
2: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3: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2: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4: 潘展乐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5: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2: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1: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6: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7: 4:43:06，前程快了0.1啊！
1: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7: 来，不要出战了。
8: 对了，输了我再罚10。
3: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2: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3: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力我开始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2: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1: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9: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三项投。好，我这边开始了。从跳台出发入水，他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10: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他的每一个打腿动作，他的高度是一致的，他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9: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2: 考砸了或者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就是同样的原因。
1: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11: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三档，潘展乐在这一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12: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13: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了。
2: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但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1: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14: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的，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主项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0: 是最棒的。
1: 看旁边三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2: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哦，摆在你眼前哦，一看哦，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啊，那真的是很开心。
1: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3: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4: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1: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3: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5: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6: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7: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8: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9: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10: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3: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11: 破纪录，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2: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3: 打破世界纪录。

0: 好出去玩，我不允许。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4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3: 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耐心到底了。
4: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那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世纪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哎呀，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3: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那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3: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2: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跟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鉴宝师。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堂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谭老师特别兴奋，指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1: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没有，
3: 这么近。对 ，under here, very close to us.哎呀，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1: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4: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也越来越 beautiful.
1: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3: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5: 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了。
6: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7: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5: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7: 对
5: 这一块，
7: 它有很多枝子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6: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8: 我们走多远啊？
9: 一直走啊。
10: 我们要听有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啊、
8: 哦，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哎，
10: 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8: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10: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潮主鱼来这里觅食。潮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8: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当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10: 哎，没踩，没踩这里啊。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8: 对，这么小的一个。
10: 它的大号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号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吧，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8: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10: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8: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10: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8: 它能给你这种

0: 你太可爱了。
1: 他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域，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0: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0: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2: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

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eah.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藻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藻，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藻。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Yeah.
1: 对。
3: 这些有斑马没有？
4: 这是一
5: 件
4: 工具。
5: 三七，你就只管拨，只管吸，只管拨就行了。
3: 用水吸，用水。
6: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0: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2: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7: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8: 至少要挖30公分深。
7: 哦。嗯。这样够深吗？
8: 还是适当挖一点。
7: 好，再来一遍。
8: 再一点。
7: 哎呦！
8: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见
7: 了，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给它放进去。
8: 对，放进去，来。
7: 然后再给它踩一下。
8: 踩一下。
7: 好的。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
9: 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
7: 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6: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2: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10: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走遍冬至，天下皆春。

0: 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
1: 舅舅奶奶，祖祖奶奶。
0: 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2: 死了儿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3: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儿，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

0: 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驻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1: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起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起。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得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2: 这什么？
1: 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1: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1: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虚。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埠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前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

0: 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棉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棉，这是有记载的啊，
1: 演变过来，
0: 演变过来的，
1: 像银丝一样。
0: 当然好啊，这个油棉
1: 特别漂亮。
0: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非常爽口的嘛。
2: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埠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埠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勤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5年。先生离开仓铺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全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上一身戎装，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全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铺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2: 徐元全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铺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

0: 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1: 儿不怨文烈父亲，儿不怕冷眼苦为，儿不要两天前情，用花

0: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根图报，特别是像这样的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五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楚剧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夫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14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1: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那个仓户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所以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是吧？到资源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的。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2: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柳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一场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3: 根本就没起的嘛，因为我奶奶要出去做事，是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都经常哭，经常哭，哭得最后眼睛是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3: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的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
4: 奶奶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柳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3: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走运走势要知恩图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了，跟着治了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2: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4: 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

0: 才干了不到三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十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1: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2: 98年的时候回来，
3: 为什么要回来呢？
2: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愿心，向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2: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汝当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

执念，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

0: 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

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在小迷弟扁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扁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0: 哎，各位老师好，
1: 朱老师，哎，
0: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2: 老师好，
0: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1: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0: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以法推普，步履铿锵。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大当家的，要我说呀，咱们去投奔甘司令，他对您一向十分倚重。
2: 倚重？放屁！这话你自己信吗？他们扔下我们自己跑了，害得我三千人马一转眼就没了。没有了人枪的光杆司令，他们能拿黑眼珠子来瞧我吗？
1: 可是甘司令对咱们一向不错呀，这次丢了天门山又不是咱们的错，他一定会善待咱们的。和共军周旋是咱们的共同目标，甘司令还要倚仗着您共同对敌呢，他一定不会亲痛仇快的。您呐，也没有必要对特派员不满，他要想在瑶山立足，早晚还得求着咱们帮衬他。还有咱们的三千弟兄不可能都让共军给抓了杀了，我估摸着至少也得有一半逃到了山下，他们呀肯定还会来找咱们，所以咱们绝对不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任谁也不敢小瞧了咱们。
2: 刚才那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咱们的兄弟对这天门山最熟悉了，我猜是有一部分人一定是逃出来了，也许他们就在这林子里躲着呢。对，他们一定会来找我的。
3: 最好办，等来你到了你该去的地方，我和老三出去一趟，把那帮人都找回来，到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拉起一帮队伍。
2: 好，环妹，你说现在我们该去哪儿？是去秋雨那儿，还是向山雷那儿？
4: 要我说，去向山雷那儿。毕竟我们都是一条河里的鱼，这他肚子里有几道肠子，我们看得清楚。可秋雨和甘司令就不好说了。
2: 你果真是我的军师啊，和我想的一样。
5: 好，咱们走。
6: 女人是需要哄的，多说几句安慰的话也不多花你钱的。
7: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脑子一片空白。
6: 空白就好，别自寻烦恼。

0: 柳叶飞。
1: 是，是柳叶飞。
0: 去。柳叶飞他还活着。奇怪啊，他不到盛唐山到我这儿干嘛？
2: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到盛唐山对他有什么好处啊？啊，那还不就是一只笼子里待宰的鸡。
3: 对，
2: 早晚得让人扒了皮去了毛，红烧青炖宫保鸡丁。
3: 对，
2: 还是到咱们这儿实惠，对吧？
0: 就是他到了我这儿他也变不成凤凰。嗯，
2: 对，那是老大的身位盖世无双，就是在唐朝武则天也得封你们天下第一，天下第一。
4: 不过眼下还要以大局为重，一切为了对付共产党。不管怎么说，柳叶飞手下还应该剩下些人马，应当为我们所用。
0: 好，快去请。
1: 是。
0: 哎，慢着，我亲自去。

0: 答对了。武则天是谁？
1: 这个地方向山雷经营了几十年了。当初白崇禧和地方民团的人围打了他多少回，他都毫发无损啊，就是和这个地方分不开啊。是啊，比起天门山，这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啊。
2: 是哪阵风把柳大当家的给我吹来了？
1: 向警长，
0: 我好久都没有遇到这么高兴的事儿。快去给我准备酒菜，我要给柳大当家的接风洗尘。
3: 是。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军师周桓。久仰了，向军长。
0: 幸会幸会。
2: 来，大当家的坐，二当家、三当家，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
0: 柳妹，我这个地方大得很，
2: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0: 当年小诸葛白崇禧到了我这儿来，他来了就不想走，说我这里是什么神仙洞府、世外桃源，馋的狗日的是直流口水啊！啊！
1: 是啊，向军长在这儿经营了几十年了，建立这么一个洞府天国，那是自然不在话下的。怪不得秋雨让你去京秀，你都不去呢。
2: 他那个破京秀在山坳子里，只要四面的山头给共军围了，抓他们比抓王八还容易。我能去他那儿送死？哎，对了，妹子，你的天门山怎么说丢就丢了啊？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1: 都怪臭雨那个混蛋。
4: 情况就是这样。
5: 你能安全的回来就算是个好故事啊。
4: 有故事就会有结局，
5: 有结局才会分输赢嘛。
4: 我输了。
5: 我一直在奇怪，按照洪峰的办事风格，他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让你逃脱？
4: 大概是欲擒故纵吧。
5: 他就这么有把握先纵你，然后再把你擒住，是不是另有贵人相助？
4: 老天不灭秋雨。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5: 你现在还是认为你的被俘是因为中了共军飞虎小队的伏击？
4: 是。
5: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早就知道你在暗中监视和跟踪他们。
4: 是。
5: 是在什么时间？如果是在共军进天门山之前，他们就发现自己被跟踪和监视，而他们依然进天门山，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而在将计就计。如果是在他们进天门山之后，他们再发现自己被跟踪，就说明他们没有识破我们的计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伏击的计划是我说出来的，本来是想将计就计。
5: 这共军是怎么知道我们要突围的呢？
4: 我上天门山，消息非常隐蔽，共军应该不知道，一定有人将我的消息给透露。
5: 有这个可能。那你认为这个人是谁？
4: 除了周桓以外，别人没有可能。所以我命令环骨斗跟踪他，但是一无所获。
5: 你这么肯定他没有跟共军小队的人接触过？
4: 我敢肯定。
5: 他们完全可以到一个事先约定的地方，然后人不接触，情报一样可以安全地被送出去。
4: 我也想过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一直跟踪他，去过他去过的所有地方，但是一无所获。
5: 所有地方？
4: 对。这个人平时不出门，只是在屋里看书，偶尔去柳叶飞那里闲聊。我上山这两天，他总共出门三次。

0: 如果不是他的话，还会有谁？
1: 这个匪窝里面人很杂，混进来个把探子也是可能的。可是想掌握天门山这样的机密，一定是核心人物。
2: 早就让你来，就是不听我的。
3: 姐，我们这回初来乍到，以后啊，你可得多多照应。
2: 啊，好说好说。哎，不是我吹啊，就在咱们这个山头上，你鸡爷我跺一脚，地都得颤。
3: 那肯定的呀，就您这鸡爪子，不是，就您这个脚啊，跺哪儿哪儿都得颤。
2: 就在这儿啊，除了我们老大就是我了。
3: 哎呀，就你这个老大呀，说话太啰嗦，
4: 他就那德行。
3: 那刚才他说的都什么呀？怪瘆人的。不过呀，我一直觉得你们老大呀，特别的威武雄壮，特别有男人气概。哎，我每次一见着他吧，我这心里头，我都觉得，哎，怎么说呢？特别 good。
2: 雇佣，那是你肚子里有虫子。
3: 人家说的是英格利诗，雇的就是好的意思。
2: 好
3: 啊，呸！
4: 就他还好呢，还威武雄壮，狗屁，那整个一个仙人球。
2: 要说好啊，
4: 还是你们柳大当家的，
2: 嘿，那长那模样啊，那是。闭月羞花之貌，沉于落雁之容。嘿，那模样，那让男人看眼，那才觉得那个，不是你刚才说那个哦，雇佣。
3: Oh my god！ 你们这帮男人呢，就爱琢磨这点事儿。你呀，只看其一不看其二，你就顾着看他好看了。嘿，你没看他那死德行，哈，这么多年了。我就没见他笑过，好像所有的人都欠他钱一样。哎，我最烦他定的那些什么臭规矩，不让我们抢老百姓，还不让我们玩女人。你看现在把我憋的，我现在对女人呢，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2: 嗨，哎呀，那也比我们那个仙人球强啊。哎呦，他天天让我们下山去抢。哎，抢粮食，抢大洋，抢女人。
4: 嘿，我天天的，我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到处去给他找啊。哎呀，把我累的。
2: 你看，你看，你没发现我脖子越来越长吗？啊，
3: 嘿嘿，还真是的呀。哎，那你的眼睛可没变大呀。
0: 你还是肯定，你不是被共军飞虎小队先发现的。一般的人。当他知道自己被跟踪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地摆脱这种跟踪，然后脱离险地。而这个人不一样，他恰恰相反，然后就掌握了我们的计划，顷刻间变被动为主动，变受制于人为制于人。这样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人是相当可怕的。
1: 莲花山是金秀的唯一屏障，这儿如果丢了，金秀无险可守。共军跟咱们一样的清楚。
0: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军挡在莲花山之外，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山。
1: 我猜共军想分队再找进山之路，我马上派侦察兵锁定他们的位置。
4: 哎，要说你们这个天门山，这地势够险的了，怎么会让共军给端了呢？
3: 嗨，你可是不知道，共军啊，这个飞虎小分队，个个都是绝顶的高手啊，而且十分狡猾。哎，这个小分队里面啊，有一个叫老狼的，我一想起他，我就特别的担心你。
2: 担心我？
3: 啊，
2: 担心我什么呀？
3: 你想啊，他是狼，你是鸡，狼专门吃鸡呀。Understand？
2: 挨个子弹？哼，他要是敢让老子挨个子弹，老子就给他个手雷。
3: Oh my god！ 跟你这种档次的人，真是没有办法交。

0: 交流。安个蛋，是英文，懂不懂的意思？
1: 我懂个屁！我懂。你老学英国的英国叫唤，谁他妈能懂？
0: 哟，你看，你看，还急了。哎，好了好了，反正啊，你也就这素质了。走，晚上我陪你好好喝喝。
2: 行行行。红松的疑点很大，秋雨的突然消失，绝对是非同寻常。行了，我得赶快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你多保重。
3: 谁？
4: 我，大惊小怪。
3: 干什么去了？
4: 勘察路线。
3: 勘察路线？
4: 我觉得柳叶飞和秋雨消失得太奇怪了，我想他们肯定有秘密下山的通道。我在沿着下山的小路一直找，结果被我给找到了。
3: 那为什么不追啊？
4: 秋雨太狡猾了，他们下山以后就兵分四路，我就没法往下跟了。
3: 请问是队长的吗？
4: 时机稍纵即逝，我哪有机会请示啊？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4: 你不会连我也怀疑了吧？
3: 秋雨逃跑这么大事儿还没搞明白，我不得不怀疑。
4: 是，那件事是挺蹊跷的。不过你真正应该怀疑的人是那个人。
3: 谁啊？笑话，怎么可能？
4: 信不信由你。

0: 也有可能。
1: 老子早就看出来这帮兔崽子跟咱们不是一条心，他们把共军放进天门山，就是想让我们跟共军干，他们坐享其成。看等老子把共军赶走之后，怎么跟秋雨这个臭娘们算账。
2: 我就想不明白了，明明是引共军上钩你来打伏击啊，怎么成了共军打你的伏击了呢？
1: 问得好啊，妹子，我向山雷打了十几年的仗，我也闹不明白。我有四千人，秋雨说共军会来两个团，我四千人打两千人，地形又那么好，我怎么也能把他打个稀里哗啦吧？啊？
2: 对呀，就是这么说啊。
1: 可你说奇不奇怪？秋雨他怎么知道共军要来，而且还把日子掐得那么准？还有，他怎么不派他的正国军来？再后来，我打伏击，共军怎么先知道？而且还把我当活靶子打，打得我四千人是稀里哗啦。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真他妈闹不清楚。
2: 难道是秋雨捣的鬼？
1: 秋雨搞鬼？他跟共产党串通一气来打咱们？不会，他秋雨和鬼拉手，都不会和共党拉手。共产党早就要除掉他了，说他是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不会，绝对不会。
2: 哎，是啊，我想也应该不会的，可是这事奇怪，真的是太奇怪了。哎，其实说怪也不怪。
1: 嗯？怎么个不怪啊？
2: 要是秋雨就是想把共军的大部队从包围圈上调开，让他们去攻天门山，然后他就利用包围圈上的缺口突围出去，这岂不是一箭双雕之计？
1: 的想溜，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1: 不会吧？要真是那样的话，他不早就应该溜了。

0: 要是共军识破了他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呢？向军长，你想过没有，打你埋伏的共军还不到一个团的兵力，而且是只打不追，只打不围呀。
1: 共军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们既派兵，哪怕退了你，又攻下了天门山，还击退了秋雨的突围，真可谓是他妈的一箭三雕了。哎，秋雨是不是真的突围被打回来了？
0: 朱大哥，你去把今天上山来的弟兄叫过来。
2: 好。
3: 是咱们打散的兄弟？
0: 对，有好几百人，我已经派人去找了，明天会更多。
3: 好啊，还是环妹啊，对你有心。
4: 来，见过向军长。
5: 向军长，
6: 把你今天看到的情况跟向军长汇报一下。
5: 是。小的本想和几个弟兄逃到湖南去，可是一到共军的包围圈里就被打了回来，几个弟兄也都打死了，小的只好又逃回山里，又在山里遇见了甘司令手下的两个伤兵，都快咽气了。他们告诉小的，甘司令的部队在共军攻打天门山的那阵子就突围来着，结果被共军挡住突不出来，最后只好撤了，把他们就给丢下了。
0: 好了，下去吧。
5: 是。
1: 他妈，让老子们卖命，他们却要溜。这个臭娘们
7: 儿，娘的，果然被你说中了。秋雨他们从来就没把咱们当自己人。
8: 哎，话是这么个理儿。秋雨这娘们儿，他妈比鬼都精。他才不会干那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0: 等过段时间见到秋雨，给他问清楚就好了。现在我们在这瞎猜，也只能越猜越瞎。不过，凡事我们都要长点心眼儿。你说呢，三当家的？
9: 对，环妹说的对呀，凡事都得多留个心眼儿，别跟鸡爷似的缺心眼儿。
0: 这过过命的兄弟啊，我们一定要肝胆相照。但真要是碰到那种笑里藏刀的种，我们也不能把脖子递过去给他砍了。
1: 对，还是小妹有见识啊。
7: 什么小妹啊，俺周环是我的妹子。
1: 你我都叫小妹了，她自然也是小妹，对吧？
0: 向军长怎么叫都好了，叫我环妹更亲呢，也算抬举我了。
1: 早听说小妹知书达理，识文断字，脑袋也精明得很，今天哥哥算是领教了啊。我看妹妹以后也别只给柳妹当个参谋，有空啊也给我们这些大老粗参谋参谋，省得以后我们一不留神就招了别人的道啊。
0: 向军长太客气了，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周环的，你吩咐就好了。
1: 好，爽快。让我们把碗都举起来。今天柳大妹子到我这儿是一喜，又带来个聪明伶俐的小妹是二喜，我莲花山的队伍又壮大了是三喜。来，为了三喜临门，干杯！
10: 干杯！
11: 老连长，那天的事儿应该跟五位子没关系。
12: 对，据我观察，很可能没有。
11: 很可能是多有可能？
12: 99.9%吧。
1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呗？
12: 对，还有0.1%呢。
11: 那不跟没有一样吗？

0: 不能这么说。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可能呗？
0: 一切皆有可能。
1: 哎，老丁长，不是。
2: 洪峰在大河村发动群众，
3: 还不是他笼络人心的老一套，不用理他。
2: 那可不行，姚明个个都是登山好手，又是那一带长大的，平时靠打猎为生，对地理位置非常的熟悉，而且大河村离莲花山不到30公里，万一有个把小路咱们不知道，会吃亏的。
3: 那好吧，让大伯基带上一个团，连同住在那儿的共军一个连和飞虎小队全部给杀了。
2: 杀也不能这么杀呀。老师你看，断头崖五威骨，咱们如果有办法把共军弄到这儿呢？
3: 你还想让共军上你的当啊？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吧？
2: 这次可不一样，他不是在发动群众吗？
3: 让我们的人扮成姚明。
2: 对，
3: 只怕这一招瞒不过洪峰的眼睛啊。
2: 那也不一定，诸葛亮也有凑用马谡的时候。
3: 可以试一试，不过我以为这一仗的关键是在于保密，所以不到最后的时刻不能告诉向山雷事情。
2: 等着看好戏吧。
4: 带几个人把老乡领回来。
5: 你们两个被洛翔撤回去，快！

0: 哎呀，这回啊，多亏了解放军，要不然咱哥俩全都得完。
1: 可不是嘛，我今天啊也是捡了这条命啊。哎呀，老弟，今天幸亏遇见你啊，不是你架着我跑，我这命也就完了。
0: 哎呀，大哥，你说这干啥？谁让咱是乡亲呢？
2: 怎么样？严重吗？
3: 没事，子弹打进来，其实过两天就没事了。
2: 别让他扎着耳朵，
3: 放心吧，我已经给他上了消炎药，让他吃两天药就没事了。
4: 大哥，是你吗？大哥，
1: 哎，老四，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大哥今天差点把命都丢了，
4: 这是咋了？是不是遇到土匪了？

0: 报告，一切正在安计划进行。
1: 好，就看洪峰咬不咬钩了。

0: 他如果不咬狗呢？明天可能，到嘴的肥肉一定会吃的。我马上带人到老虎嘴。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1: 踏遍高原阡陌，彝语铺就美好通途。普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守望深蓝海疆，彝语。
2: 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2: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乡土匠心。
3: 彝语传向四海八方，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奔赴向前。
4: 彝语开拓奋进之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彝语越山海。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全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见天地，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彝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彝语相通。
3: 聚力同享，
2: 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埋伏在这一带。
1: 滚石坡？
0: 对，共军遭到象山雷的伏击，会往这儿突围。我要把他们逼到断头崖，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给象山雷发报。
1: 是。
0: 老师，想听首曲儿吗？
1: 别太得意了啊。
2: 是老虎嘴吗？
3: 对，就是老虎嘴。我和他就从天来峰往下走，没想到啊，又遇到一波土匪啊。
4: 这伙人十来个吧，我们就跑，他们就追，后来就遇上解放军了。
3: 没有你和解放军啊，我的命就完了。
5: 这伙土匪一定是象山雷的手下。天来峰是莲花山的第一道屏障，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拔掉这颗钉子。
2: 我来给你们带路，天来峰啊我最熟。
3: 哦，对了，这位兄弟，你跟我兄弟一起去吧，我们两个是亲眼所见的。
1: 没错，
3: 怎么也比他熟啊，对吧？
5: 好，
4: 行，那就和你兄弟一起给解放军带路。
6: 表妹，你从小在山里长大，当山大王也有十年了吧？
7: 快十一年了。
6: 可是你的肉皮可跟刚出生的崽儿一样白嫩呢。
7: 我也觉得奇怪啊，向军长要是看着不顺眼，我一会儿就把他抹黑了去。
6: 别说气话。

0: 你这样的皮肤可真是神仙才有啊，看着都是福气。对了，来啊，挑一个。这个可是十足赤金的，是我当年在南宁道上弄的，你戴着最合适，拿去戴。
1: 这些玩意儿我多的是，向军长自己拿回去。
2: 刘姐，向军长一番美意，收着吧。
0: 就是，拿去戴，拿去戴。

1: 你们要是敢报仇，我就把你们全家都杀了。
2: 报仇？
1: 报仇！
2: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
0: 子。
1: 柳妹，这次老子连你的仇也一块报。
3: 又要打伏击？
1: 怎么了？
3: 我是怕像上次一样被共军打了咱们的伏击。
1: 妹妹，你有所不知，我这老虎嘴跟天门山可不一样，那儿我有一个连的兵力，共军要是想提前进入埋伏，那是瞒不过我的眼睛。况且从山脚下到天来峰老虎嘴，我在林子里布满了暗哨，就算是共军会飞，他也到不了老虎嘴。对付共产党和对付国民党不一样，共产党不怕死，我就有对付不怕死的办法，那就是消息灵通。有了这一点，我的防区就像是布满了蜘蛛网，不管你碰了哪一根丝，那网上的蜘蛛都不会放过你。
3: 项军长果然厉害啊。
1: 通知弟兄们吃饱喝足，太阳落山，随我出发。
4: 是。
5: 洪队长还是有顾虑吧？嗯，
6: 我现在说不清楚。
5: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心里想的还是天门山那次的事儿，对吧？但这次和天门山不一样。
6: 是不一样，但有相似的地方。
7: 敌人都是在明处。
6: 对。
5: 那咱们这么长时间不就是想找到土匪的位置吗？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那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6: 现在情况不明，敌人的狡诈远远超出我们预料之外，我们不得不防。
5: 你考虑的周详仔细是对的，但你不能。
6: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7: 站长，这次是老乡们亲眼所见，莫三的话还是靠得住的。
5: 对啊，莫三一家是我们大河村的基本群众，他们一家的情况我们摸的是一清二楚，他不可能给土匪办事，这点你可以放心。
6: 这个我也清楚。
5: 那你还考虑什么？
7: 队长，兵贵神速啊。
5: 没错，如果向山雷利用咱们这段犹豫的时间重新部署兵力怎么办？
6: 这样，先侦查一下敌情再做决定。
5: 都已经摸清他们在哪儿了，还侦查什么呀？
8: 大瑶山形势很复杂。
5: 大瑶山哪里不复杂？
8: 那你现在……
5: 行了，洪峰，咱谁也别说了，你们不想干，我们连自己干。你没权利指挥我，我也无权管你。你们飞虎小队就在家待着歇着。
7: 我们现在怎么办？恕我直言啊，这次你想

1: 小心点过分了，
2: 对付秋雨，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我不明白，你到底不放心什么呀？我也说不清楚。
3: 队长，咱们不参加了。
4: 他们已经出发了。
3: 队长担心。 这是秋雨的又一个圈套。
2: 圈套，可是我在
4: 哪那么多废话？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3: 去哪儿？
4: 我再说一遍，准备出发。

0: 刘副官
1: 说，
0: 共军正向我们这里赶，但红枫的飞虎小队却留在了大河村。
1: 红枫不动。
0: 对，
1: 这狡猾的家伙。
0: 据韦大龙报告，共军连长和红枫发生了争执，但红枫最终没能说服共军连长。
1: 拿隐蔽，走
0: 走。

0: 过了这道山梁，我们向左走，穿过五味谷就离天来峰北了。
1: 对，过了山谷啊，就到滚石坡了。
0: 还有走多久？
1: 几个时辰吧。莫斯，你说呢？
0: 控制各排快速前进，不许掉队。
2: 是。
1: 副排长，跟上！快点！
0: 别掉队，快点！
1: 跟上！

0: 你们都给我打探清楚，要是再让共军打了埋伏，老子拧下你们的脑袋。
1: 军长放心，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弟兄，如果有共军大部队活动，他们早就放枪了。
2: 是啊，军长，这些弟兄都是我百里挑一挑出来的，误不了事儿。
0: 好，谁要是误了我的事儿，我砍了他的头。弟兄们都听好了，共军只有一个连，我们有两个团，就是撒尿也能淹死他们。
3: 淹死他们，
0: 杀了他们再也不敢踏进摇山一步，明白吗？
4: 明白。
5: 对，让他们听见象山雷的名字就尿裤子。
1: 军长放心，共军一个都跑不了。
5: 跑不了，
4: 跑不了，
6: 跑不了。
0: 好，等消灭了这群共军，老子回去赏酒赏肉赏大洋，乐死你们。
4: 好，
7: 谢谢局长。
0: 从现在开始，你们都给我瞪大眼珠，等共军进了谷中，谁也不许乱开枪，一切以老子的枪声为号，谁要是惊跑了共军，老子用他的人心下酒。从现在起，你一个屁都不许放，都给我做好战斗准备。
4: 是。

0: 你拍照。
1: 到。
0: 前面就是五眉谷，你先去带一个班侦查一下。
1: 是。一班，跟我走。

0: 解偏了。
1: 什么？
0: 我只是不想把自己还没有把握的事告诉所有人。
1: 明白了，
0: 后边跟上，快点。跟上，快点。

0: 走，陆续报告连长，就说古洲安全。是。
1: 杀光你们，老子就不叫小胜雷。那边，
2: 队长，不去天蓝峰了。
1: 不去了。
2: 为什么？
1: 报告，古洲安全。
2: 好，
1: 通知各排跑步通过五位谷。是。
3: 跑步通过五位谷，
1: 回答龙墨寺，你们跟紧我。
0: 是。

0: 下一步呢？
1: 王连长他们肯定是去了无为宫吧，我们就去鬼石坡。
2: 鬼石坡？敌人要埋伏也是在无为谷啊。
1: 敌人既然在无为谷设了伏，不能不说鬼石坡。去吧。
3: 他要是早跟我们说，还怕我们不来啊？
2: 哪来那么多废话？走。
4: 步子快点，跟上！快快！前面把腿都抬起来跑！快跟上！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快快，赶紧走！快快快快快！

0: 敌人有埋伏，
1: 对，
0: 看样子至少有200多人。 下边敌人差不多有200人，
2: 打！给我狠狠的打！

0: 从枪声判断，二连他们正想冲过来。都给我听着，我们现在任务不惜一切代价，金二连冲过会胜，都清楚了没有？
1: 清楚。

0: 快起来！
1: 不行了，跑不了了。
0: 能行，赶紧吧。
1: 听我说，
2: 说
1: 你们出谷千万不要往峡谷主方向跑，那边根本就没有路。你一定要告诉王连长。

0: 这是咱们的人从敌人后面打上来了，
1: 咱们的小分队来了，
0: 向他们父母上看，应该是他们。
1: 带头队冲出去，和他们汇合，你像二排一样，我们
2: 连长，
1: 你带人先撤，我派掩护。
2: 执行命令，
1: 李排，给我来，
2: 掩护。

0: 娘，这样可不是办法。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可再这么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
1: 就算全部战死，要把二人救出来。

0: 都是我的错，我没听侯峰的劝呢。
1: 连长，别怪自己，以后谁敢有驴见土匪不打的？
0: 来吧，狗杂种，来吧！

队长。

0: 舒服了。
1: 你过来，过来，
0: 你看着他，你给我看着他，
1: 看着他吧，
2: 对不起、啊。
0: 看着他都是你们害死的，都是你。
1: 爹，对不起，
0: 对不起，他们有个屁用。你害死了他们，你知道吗？是你害死了他们！
1: 对不起，
0: 对不起，有个屁用，有个屁用啊！
3: 我们家长，我们是来看伤亡情况的，有什么话回去说。

0: 里的天，还是姓向姓柳？你们谁要是敢给共产党通风报信，当共产党的顺民，就是自掘坟墓。我们呢，是反共救国军，只要你们答应我，不再跟着共产党走，我就可以既往不咎。
1: 呸！别痴心妄想了，解放军会给我们报仇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来得及。

0: 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河颂歌时代新章》，我是主持人张涛，
2: 我是邓莹。今天我们做客演播厅的七位重磅嘉宾，下面有请我来为大家做一一的介绍。他们是国家一级演员，原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节目主持人，表演艺术家。有请我们的著名的影视演员王刚老师，有请。
1: 欢迎王老师。
2: 实力派老戏骨张春年老师，有请。
1: 欢迎张老师。
2: 接下来五位书画音乐跨界艺术大家，高叶老师，艺术家尚福平老师，
1: 欢迎尚老师。
2: 国宾里书画艺术家王锁平老师，国际艺术交流学者魏之伦老师，外交文化交流使者王云老师。
1: 谢谢以上所有的嘉宾今天齐聚现场。首先想问一下王刚老师，就是您又是著名的演员，然后又是演播艺术家，还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指导，就是您怎么去了解家国内核？
3: 咱们就好像聊天一样，今天我看着几位画家，我忽然心生感慨。就前不久啊，我去成都挑飞机座位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坐在舷窗边上。我那个时候就感慨自己，我要是个画家的话，这将对我的创作能激发多少灵感。我想几位书画家更是如此，他们对自己传统文化一定是如数家珍。所以我也在此建议，在我们这新中国过生日的时候，要了解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从这儿来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4: 有些朋友知道我，我喜欢画画。第二次拾起笔画画，还就是我们家老爷王刚老师说，你既然会这个，春年你应该捡起来，别放弃，这是好的。完以后你可以拍戏之余啊，烦闷的时候也不是天天总是有戏，你没事画画画多好啊。你走到哪儿，这借着拍戏没事看一看风景，知道吧？没事在地方你给它画下来，能够练练人的精气神啊，还有这种陶冶情操。
5: 由于我有工程专业的背景，在每当面对大好河山的时候，我的视角又多了一层维度，那就是既能欣赏山水在大自然的气韵，也能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还能够体悟到文脉与自然相互共生的景象。其实艺术本身是相互相通的，所以影视艺术与国画艺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是相互滋养，相携共生，都是用镜头和画笔在讲述我们新的时代的山河故事。
6: 中国的儒家的一些思想，把我们中国的以和为贵，包括和平统一的这么一些理念向世界传达。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传达

0: 中国的核心理念与中国的正能量。
1: 但是我也说，作为一个书者，最终就是要实行自己的一份责任，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出去，走向世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知行至善的东西，是文化这条脉的一个核心，一个根基。
2: 我呢，这个出身书香门第，也长期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就希望呢把这个鸟虫传这门艺术向这个社会，向这个广大这个学生进行推广。守非遗，做文化，行公益。
3: 对祖国的热爱是刻在心啊心里的，从小到大都是啊对祖国的这个应该是很赤诚的啊。讲到这个创造一些唐诗宋词的这个旋律，然后广地部也得过很多的大奖当年啊。然后呢，我觉得有好多东西它有一定的偶然性，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生活的积累，再一个就是喜欢和发现，这些都很重要。
4: 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艺术家老师，然后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对我们祖国的热爱。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希望每一位老师送上国庆的祝福啊。我们先从王刚老师开始。
5: 祝祖国母亲繁荣昌盛，祝人民幸福安康。
6: 我们伟大祖国77周年国庆华诞，我衷心的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盛。
3: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国家富强。
1: 愿中华文脉源远流长，
0: 祝祖国中华腾飞，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谢谢大家。
7: 走遍山海化祖国，恭祝伟大的共和国华诞。
2: 非遗汉末宋华夏，山河锦绣，祖国繁荣兴旺。

0: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竖撇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
1: 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2: 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3: 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苍生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
4: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
5: 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
2: 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
3: 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
4: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
5: 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丝绸之路，通向广阔世界，
1: 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
2: 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
3: 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
4: 我们在炮火里

0: 天的硝烟里，独怆然悲壮的中国。
1: 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里，读繁荣昌盛的中国。
2: 读中国，你会深深爱上这片土地。
3: 读中国，
2: 你永远骄傲。
3: 我是中国人，我爱你，壮丽辉煌的中国。
2: 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向东方走，有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
4: 那是一方灵秀的土地，盘古开天，留下了久远的神话。
5: 黄河水孕育了黄皮肤的儿女，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
6: 四大文明有我中华，四大发明始于华夏。
2: 可强汉盛唐只是先辈的潇洒，青春中国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
4: 是啊，改革开放一次大手笔的抒发，宏大的谜面要用宏大的篇幅才能解答。
5: 春天的故事唱响辉煌的时代，港澳回归洗刷百年屈辱。
6: 百年奥运是中国精神的升华，嘹亮国歌依旧回响在北京的盛夏。
5: 亿万儿女同心牵手，铸就感人神话。
4: 这就是我的中华，五千年史诗任你妙笔生花。
5: 这就是我的华夏，新时代画卷等你挥洒勾画。
6: 复兴的谜底不难解答，万众一心定让中华民族繁荣强大。
4: 我的中华，你是炎黄子孙心底永远的牵挂。
5: 心境火传，坚守心中信仰，
6: 一声召唤，血脉同心奔赴前方。
7: 我想问，哪里是你的家？
2: 我回答，向东方走，美丽的地方叫中华。
5: 记住了，中华是我的家，中华是我们的家。
8: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9: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8: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10: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1: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8: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8: 奔赴向前，以语

0: 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一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册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饰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T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

求主墓葬，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于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注意看，
1: 正面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哪里？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些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

0: 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基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来以为您在办公室呢，处长正找您呢。
1: 好。
2: 进来，
3: 处长，你找我。
4: 少杰啊，最近很忙吧？
1: 可不是嘛，大大小小的屁事一大堆。这不，电话局的人刚过来，送来一些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我正看着呢，眼睛都看疼了。
4: 你小子总算是进入状态了。哎，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替我跑一趟码头。

0: 于老板呢，在码头呢，他会有些东西啊交给你，你替我拿回来，就当是休息吧。
1: 处长，这也算是休息啊。对了，拿了东西以后呢，就别回署里了。
2: 一直在思索给大川提供情报的这个人，他会是谁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就在自己的身边，并且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不但不告发自己，反而出手相助，这是为什么呢？梁海棠的计划只有行动队的人知道。难道他是行动队的？陈少杰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
3: 而在这个谜底尚未揭晓的时候，一切只有随机应变。陈局长，啊，不，应该叫陈科长才是。货已经装好了，可以走了。
4: 于老板，
3: 嗯，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4: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3: 好，先走了啊。
4: 剩下的货啊，全都搬到仓库里头去。好嘞，
3: 周毅，我要打扫经手，原价开卖。
4: 老板，你就放心吧，错不了。
3: 你回头到螳螂馆子去领赏吧。哟，好吧，
4: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于老板慢走啊。
3: 这个两万也没有了。
4: 这样，你给他留下两箱剩下的装车。
3: 两箱会不会太多了？
4: 他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去吧。

0: 哎，停停停停停！
1: 哎哎，长官，长官，哎，
2: 哟，怎么换人了？不是告诉过你们来这儿送饭的都要固定人吗？
1: 哎呦，长官，是这么回事，之前给您送饭的那伙子呀，他今天病了，他实在起不来了，所以就换我了。哎，等他病好了，还是他送饭。
2: 别废话，别废话，我胳膊疼。啊，来来来。伙食怎么样？
1: 哎，非常好。哎，全是肉，全是肉，全是肉。
2: 行，跟我来吧。
1: 哎哎，好好，
2: 动作快点啊。
1: 哎，好好。
3: 队长，姓孙的把吊瓶全给拔了。
0: 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为什么不看住他？
3: 我们看着呢，但是我们不敢下手太重，怕把他给弄伤了。

0: 送饭的。哎，对对对。
1: 之前好像不是你吗？啊，那个之前那个伙计他生病了，所以今天我替他。长官，您看这饭菜都快凉了，我给您端进去。
2: 是。
1: 哎，好好。
2: 队长，那老家伙把窗户给砸了。

0: 孙静涵同志难度很大。哦，对了，我还看见梁海棠了。
1: 哦，他看见你了吗？
0: 看见了，而且他还问了我几句。
1: 他有没有发现什么？
0: 这个绝对没有。而且我还偷听到了他跟几个特务之间的对话。
1: 他们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孙先生身体好像有点问题，一直在打点滴，而且他本人情绪不是很高，拒绝治疗，甚至把房间的玻璃都打碎了。走的时候，我特意绕了一圈。如果没错的话，孙先生应该会在一层最南端的房间里。
1: 明天是最后期限，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孙俊海先生。
0: 哦，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1: 说说。
0: 咱们可以在送去的饭菜中做手脚，这样一来，不管有多少特务都拦不住我们。
1: 这倒是一个办法。好，就这么办。但是那个酒家要做好撤离的准备，梁海棠到时候一定会追查到那儿去的。
0: 我明白，我会安排好的。行动一旦成功以后，我会把孙先生第一时间送到城外的交通站，到了那里他就安全了。
1: 好，明天上午我会继续监听他们的通话，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就不再打电话来了。
2: 哥，今天来这么早。
3: 陈科长，您的事儿我们不敢耽搁。
2: 哦，对了，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
1: 好，谢谢啊。
3: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慢走。
4: 陈少杰仔细查看着昨日从小洋楼内打出的每一通电话，突然陈少杰发现，在昨天晚上11点前后，小洋楼内向同一个地方打了好几通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生疏。这个地方是哪里？为什么要在深夜向这个地方打这么多个电话？

0: 陈大夫，您好，请问陈大夫。
1: 喂，你好，陈大夫，
0: 请问找哪一位？
1: 哎呀，我好像打错了吧？你们是哪儿啊？
0: 您好，这里是国立医院。
1: 哦，国立医院，那没错没错，帮我找一下陈忠和大夫。
2: 哦，好的，您稍等一下。
3: 哎，你好，
1: 陈大夫，我陈少杰啊。哦，陈科长，陈科长，你好，你好。
3: 那个上次周处长吃的药有没有好些？
1: 还行吧。
3: 啊，这就行。那个我这边呢有准备了一些药，如果您方便的话，再来拿一次。
1: 可以，我现在正好有空，马上过来。

小洋楼里的特务深夜打电话到国立医院，这说明什么？是不是昨天晚上孙俊寒出什么事了？必须尽快去医院一探究竟。

0: 恩科长。
1: 你谁啊？
0: 我是行动队的王勇啊。哦，陈科长，您怎么来医院了？
1: 给处长取药。不是你们行动队到这儿来干嘛？怎么给医院带上呢？
0: 哎，对了，陈科长，前几天我的一个老乡，就在您手下当差的那个，说您要给我们这些家里有困难的补发津贴，这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1: 没事，小意思，以后记着好好工作就行。哎，
0: 啊，行，行，陈科长，您慢走啊。
2: 医院内到处是特务，这让陈少杰断定孙俊涵一定就在国立医院里。昨天晚上，孙俊涵的身体肯定出现了问题，梁海棠不得已将他送到医院救治，看来必须尽快通知大川，取消今天的行动。
3: 队长，这手术都做了好几个小时了，那老家伙不会没得救了吧？
4: 队长，医院里人多眼杂，人手有些不够用啊。
5: 把听闻带到这儿来，祝您保护，其他地方心里吧。
4: 是，队长，我听门口网友说，陈科长。
5: 陈少杰，他来这干什么？
4: 啊，说是给处长拿药。
5: 又是拿药？怎么每次都这么巧？他现在人在哪？
4: 哦，拿完药走了。
5: 上次我让你核实的事，你核实过了吗？
4: 嗯，核实了。陈科长确实在这家医院给处长定期拿药，医生叫陈忠和。
6: 喂，
1: 是我。大川走了没有？
6: 走了。
1: 赶紧通知他，今天的行动取消。
6: 明白。
7: 今天呢，我们老板知道长官们日夜站岗非常辛苦，所以特意加了几个菜。
8: 这都是
9: 不错。哎，进去吧。
7: 哎，今天不用搜身吗？
9: 废什么话，让你进就赶紧进。
7: 哎，好。
9: 哎，干嘛呢？赶紧把饭搬进去啊。
7: 哎，那个长官，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老板刚才说你能不能把之前的账咱结一次，这回去我也好交代，是吧？
9: 你还谈条件了是吧？
7: 哎呦，不敢不敢。
9: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啊，你们那个破店想不想开了？
7: 哎，是你看
9: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饭钱差不了他的，我们梁队长在西南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不差你这几个子儿。
7: 我知道，但是长官您看，
9: 嘿，你他妈想找茬是吧？
7: 哎呦，不敢，这我绝对不敢。
10: 安总，开门了。啊，
7: 你怎么来了？
11: 啊，那个老板让你带着饭菜赶紧回去，店里都来了好多扛墙的呀，都快忙不过来了。
7: 哦，走。
9: 哎，干什么这是？
7: 店里实在忙不开了呀。
9: 啊，这饭怎么还带走了？哎。

0: 孙俊涵怎么突然得了心脏病了呢？
1: 那个孙俊涵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配合，不吃不喝，情绪波动很大。我看他一把年纪了，怕出什么意外，所以我就让手下每天给他注射镇静药物，然后再打吊瓶补充营养。没想到他心脏受不了。
0: 海棠啊，孙静涵是党国非常看重的人，这人怎么只能靠医药维持呢？别说他上了那么大年岁，就年轻人也受不了啊。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是属下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安全保卫上，疏忽了这一点。
0: 海棠，你这样对他，他就会怀恨在心，
2: 他对党国就会离心离德。
0: 你这个处理啊，太低级了。
3: 蚂蚁计划非常重要，像孙静涵这些人呐、应当那是穷。
4: 马上送到医院。
5: 是。
0: 现在在我们手里，就是我们安全地把他送到台湾去。他要跟我们一不做二不休的，你说我们要这些人何用啊？更何况他现在又得了心脏病，能不能把他安全送到台湾还两说呢。别到时候共党没得到，他自己咽气了，又不是白打了。
1: 处长，是我疏忽了，我保证不会再下次。
0: 下次？这次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关呢，还想下次？孙俊涵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让少杰给我带信说一切正常，正常，这就是正常。
1: 处长您放心，他现在人在医院，病情一定会得到控制的。
0: 你跟医院说要用最好的药，不惜一切手段让孙俊涵给我好好活着。
1: 是。
6: 孙哥，被我逮着了吧？
7: 喝点什么？
6: 龙井吧。
7: 龙井我这没有，
6: 算了，那就不喝了。
7: 刚才你听到了吗？
6: 没有啊。
7: 处长发怒了，大发脾气啊。
6: 为什么呀？
7: 梁海棠负责一个叫蚂蚁的一个什么任务，好像出差错了。
6: 你是不是特高兴啊？
7: 反正你收拾气够呛。
1: 处长，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您求证。
0: 什么事儿？
1: 最近您是不是常让陈科长替您拿药啊？
0: 是啊。怎么了？我生病一向是他从医院里给我拿药。
1: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陈科长好像对那个孙俊涵很感兴趣。
0: 那又怎么了？
1: 陈科长今天也出现在医院，您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
0: 我说海棠啊，你们能不能不犯这一根筋的病啊？啊？现在孙俊涵是生死未卜，你又怀疑陈少杰。上次你怀疑少杰的结果是怎么样？是你亲自向我替他求情。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你搞搞清楚好不好？啊，别再来来回回的没完没了。
1: 处长，这不一样。之前我替他求情是因为他确实没有问题，而这次我怀疑他是因为他的确不正常。
0: 行行行，我不听你这些。你要保证孙静涵的安全，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
1: 明白。哎，处长，孙静涵的事处理的高层除了你我还有第三个人知道吗？
0: 只有我知道。什么意思？孙静涵要是出了问题，你还怀疑我喽？
1: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0: 行行行，你一定要确保医院的安全。
1: 是。

0: 怎么才十根啊？哎呀，不少了，兄弟，你那些宝贝我拿过去，人家只给八根，我说不行，这我兄弟的，自家人，少十根不行，看我面子。哎呀，
1: 陈德，
2: 蹲那儿呢。
0: 姐啦，以后有好东西拿过来，我给你换，啊？
1: 行了，走了。

0: 我们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小洋楼那边基本上人去楼空了。
1: 孙俊涵昨天晚上突然身体不适，行动队的人给国立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估计孙俊涵现在一定在国立医院进行治疗。
0: 会不会是梁海棠他们放的烟雾弹？应该不会。我今天上午去了一趟国立医院，他们行动队的人都在那儿，应该没错。也不知道孙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不过，这倒是给我们争取了不少时间。
0: 孙先生一定会在西南区多待上几天。对。所以，我们这次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2: 你是说在医院就把孙先生营救出来？
0: 是在医院营救，但不是这一次。
2: 这什么意思？
0: 医院里面戒备森严，梁海棠一定不会给我们机会的。所以，这次绝不能贸然行动。以我对梁海棠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把孙俊涵一直留在医院。一旦他情况有所好转，他会马上把他转移到一个他认为安全并且秘密的地方。
2: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的行动，你不能再露面。
2: 为什么？
0: 梁海棠在小洋楼见过你，你如果再露面的话，他一定会有所觉察，所以下一步的行动我需要一个生面孔，这个人不但身手要好，而且要足够亲民。你有人选吗？
2: 我倒有个人选，他叫小武，以前跟我在游击队干过，身手没得说，而且后来他一直干地下工作，有经验。
0: 好，我有一个计划。
2: 具体的行动我已经清楚了，你让我办的，我尽管去办。
0: 好，但是必须赶在梁海棠转移之前，明白吗？
2: 明白。哦，对了，上次暗中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有线索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人既然知道把情报放在碧螺春茶叶桶里，那就说明你每天打烊之后检查茶叶桶的举动已经被他监视到了。
2: 都怪我，可是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秘密联络方式啊？哎呀，这都怪我，我应该警惕一点才对。
0: 算了，以后多留心一点吧，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2: 我明白。
3: 人呢？临时取消了。什么情况？那取消了也不通知一声啊！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不说，别人都什么都不知道。不就蚂蚁计划吗？
4: 蚂蚁计划，
3: 就是转移一些专家到台湾去。我最烦他们那种私底下叽叽咕咕的，就知道防自己人。
4: 哎，够酷的范儿。